0: 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 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0: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14: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2: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5: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6: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18: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2: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3: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0: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3: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

0: 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0: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8: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9: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

0: 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万5351人。
1: 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
0: 22座水库淤泄腾库，溢流库涌71亿立方米。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 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3: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 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
4: 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5: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6: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7: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8: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9: 新营造红树林约 160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8: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9: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一二三出行交通圈、都市区一小时通勤、城市群两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和全球一二三快货物流圈。 快货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两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三天送达，基本形成。
10: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7: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 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两次创历史新高，达到 12.7 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 1.58 亿千瓦。
0: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 90%。 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7: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持续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中小企业向专而精、新而强转变，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2: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专项措施，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
1: 新广时评：监管要在精准上下功夫。
2: 2026年新疆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正式开始投档录取。
1: 乌鲁木齐出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扩大提取范围，放宽房龄限制。
2: 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乌鲁木齐上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155开局之年，新疆聚焦破解企业经营堵点，引导中小企业从小而散转向专而精、新而强。轻工、农机、生物医药、低空文旅等领域科创企业加速成长，以持续创新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3: 日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正式发布，特丰制药水合氯醛糖浆组合包装、水合氯醛灌肠剂、盐酸咪达唑仑口服溶液、地区孕酮片四款妇女儿童专用制剂成功入选。特丰制药科学委员会秘书长孙丽丽：
4: 水合氯醛这两个产品此前呢已经进入了国家医保目录，现在再进入基药目录，相当于从能报销升级到了优先用。
3: 作为深耕妇幼细分赛道的高新技术企业，特丰制药布局乌鲁木齐、南京、兰州多处生产基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依托基药政策带来的市场增量，企业已同步启动产能扩建计划。今年，新疆深入实施专精特新倍增倍育行动计划，聚焦财政奖补、融资服务、资本市场多维度协同发力。目前，全区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815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03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户。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泰和智能钻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研智能定向钻机生产线正满负荷赶制海内外订单。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强强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智能定向钻机可实时监测钻孔轨迹，自动适配作业参数，填补新疆高端智能钻探装备制造空白。
5: 订单源源不断，排产已经到第3季度，出口营收占比稳步提升。
3: 在培育优质企业梯队的同时，我区同步依托创客中国赛事平台，挖掘科创人才与优质项目。十年来，新疆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征集项目5260个，212个获自治区奖，92个跻身全国500强，16个斩获全国总决赛奖项。大批项目成功转化，累计融资超8亿元。汇才聚智的赛事成为激活天山南北科创活力的重要载体。新疆中科 BIP 微光伏窗团队负责人孙书伟：
6: 大赛是创客的试金石，也是梦想的加速器，能让我们与顶尖的投资者、行业专家深度交流，获得宝贵的指导与支持。
3: 为持续壮大专精特新企业群体，党的18大以来，新疆投入专项资金超4亿元，惠及企业超1000家，联合17家金融机构为3万多家中小微企业投放贷款超5600亿元，压降融资成本。率先设立专精特新专版，吸纳253家企业入版，奖励60家培育层企业，投入2.72亿元奖补低费率担保机构。按照155规划纲要提出的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部署，新疆将深化数实融合，健全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体系， 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因地制宜发展限制生产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持续夯实全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1: 新疆台消息，7月23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0: 野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55疾病预防控制事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发展155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口岸发展155规划。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健康新疆建设各项任务，推动卫生健康发展方式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服务体系从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健康管理方式从被动就医向主动健康转变。要全面推进现代化疾控体系建设，持续提升疾控核心能力，有效预防控制重大传染病危害，坚决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林长治为引领，全力打好新时代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大力发展沙产业，做优做强以特色林果为主的绿色林草产业，推进美丽新疆建设取得新成效。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度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全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实施重点枢纽口岸提能级、区域节点口岸补短板、普通口岸差异化发展策略，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要建强口岸基础设施，加强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服务能力，构建口岸国际合作新格局。会议原则同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撤销事宜。会议指出，饮用水水源地是群众的水缸，是民生底线，也是生态红线。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保护制度和规范化建设要求，加强水源保护区监管，及时整治环境问题，强化水质检测，保障饮用水安全。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气象安全管理，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建立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名录，指导重点单位制定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要加强暴雨、融雪引发滑坡、泥石流崩塌等风险研判，督促重点企业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实危化、矿山、大型工业项目气象灾害防范责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关于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是2026年自治区政协重点提案之一，由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领衔督办。7月2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重点了解提案办理情况，听取委员和专家学者意见建议，推动相关工作提质增效。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提案主办单位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和会办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提案办理推进情况，提案者代表和专家提出了专业化意见。听取大家发言后，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说，党政主要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是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渠道。近年来，自治区政协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聚焦服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提出了一批站位高、靶向准、可落地的高质量提案，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了有益参考。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提案助力新疆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协提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用，更好服务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挖掘新疆中医药特色优势，建立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强少数民族医药研究利用，合理布局中医药产业发展重点， 推动

0: 从原料输出向全产业链闭环跃升，强化本地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夯实中医药人才队伍，要扎实推进重点提案办理工作，更好发挥重点提案在提案工作中的示范引领作用。要坚持质量导向，着力打造精品提案，增强解决问题针对性，压紧压实办理责任，抓紧抓细协商沟通，切实把委员专家的良策良方转化为惠及各族群众的民生实际，把党政主要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打造成新疆政协的亮丽名片。凯塞尔·阿卜杜克日木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回应有关方面意见建议，许贤仪参加会议。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同志回应委员和专家建议。
1: 新疆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版》，围绕特色产业提质、市场活力激发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旨在立足市场监管职能，有力提升南疆质量竞争力、安全保障力和政务服务效能。措施聚焦增强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将开展产业链供应链质量联动提升，精准培育质量标杆企业10家以上，依托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推进天然气开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建设，为西气东输工程和重点水利项目提供计量保障，同时加快健全产业发展标准体系，指导制定修订一批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支持新疆品质等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强化检验检测认证服务，推动红枣、苹果等特色产品核心指标对比分析，鼓励企业申报有机产品认证，提升附加值。在特色农牧业方面，措施提出推动南疆地理标志突破120个，围绕库尔勒香梨、阿克苏苹果等产品开展跨区域执法打假，并完成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验收。此外，还将优化棉花目标价格政策，严格落实专业仓储监管加在库公证检验制度，以阿克苏、阿拉尔等区域为重点，强化全链条监管。为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全区将推行 AI 加智慧审批和证照联办，简化各转企流程，并实施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在安全底线方面，紧盯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和特种设备，开展专项整治和风险排查，同时支持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等地开展产品质量全链条监管试点。
2: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监管要在精准上下功夫。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的专项措施亮点在于精准，以靶向发力破解南疆发展难题，让监管服务与区域发展需求同频共振，精准对接特色产业需求，破产业发展痛点。针对南疆油气、林果等特色产业，政策从质量、标准、认证维度精准发力，培育标杆企业，制定修订相关标准，强化检验检测认证，直击产业附加值低、标准不健全的痛点，让监管服务精准嵌入产业链各环节，精准施策，激活市场活力，兼顾发展与安全，对个体工商户实施分型分类精准帮扶，避免一刀切，紧盯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选取重点区域试点全链条监管，精准排查风险隐患，监管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精准补齐基层监管短板，让政策落地见效，培训资金向基层倾斜，破解监管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监管精准度决定政策效能，紧扣地方实际，瞄准问题靶向，监管才能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1: 日前，海关总署发布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位列全国第68位，与上年相比排名提升7位，综合实力稳居全疆首位。 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3: 7月22号，在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金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饲料精深加工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公司加工厂厂长刘晓峰介绍，公司以进口粮食为原料生产生物饲料。园区的政策红利和精准服务是企业深耕口岸、扩大产能的坚定底气。
4: 依托综保区推出的进境粮食保税监管、区内直转等创新模式，企业原料通关与流转效率大幅提升，再加上园区一企一策的资质申报指导、政策解读等惠企服务，企业运营成本持续降低，产能稳步释放。今年产品辐射努力覆盖全国。
3: 过去一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紧扣绩效评价指标逐项对标，在制度建设、业态创新和企业服务上同步突破，先后出台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管理条例、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扶持激励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聚焦同级加工、粮食监管、跨境金融等领域，形成并推广四项创新实践，联合多部门帮助6家企业取得欧认证、外汇便利化试点和高新企业技术等资质。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局长张鹤称表示，
5: 下一步我们补齐发展短板，深挖平台潜能，持续优化通关监管服务，推进园区提质扩能，切实将口岸区位优势与综保区政策功能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的强劲盛世。
0: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第11批中央单位原浆干部、自治区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王玉堂，3年前从中国农科院来到新疆。在疆工作期间，他不仅推动建起了仪器共享中心盘活科研资源，还帮助尼勒克昭苏将本地优势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请听报道。
6: 记者见到王玉堂的时候，他正在逐一整理工作资料，梳理后续对接清单。他告诉记者，3年援疆任期即将结束，自己心中最牵挂的有3件事，其中仪器共享中心是他牵挂的第一件事。自治区农科院各类检测仪器设备分散，利用率不均，制约了科研检测工作高效开展。2024年5月，王玉堂在摸清了各类仪器数量、使用频率后，提出了全面整合院内各类仪器设备，搭建标准化仪器共享中心的想法，最大化盘活了科研资源。截至到目前，中心的设备开机率和使用率分别提升了 50% 和 70%，累计为研究所增加收入50多万元。自治区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何江，
7: 你服务院内外将近50多个创新研究团队，营业额今年应该达到100万左右。
6: 王玉堂牵挂的另外2件事在500公里以外的尼勒克县、昭苏县，两地有着丰富的低刀水、蜂蜜、马产业资源，但也存在产业链条短、加工水平低、成果转化不足等问题。为此，王玉堂积极对接援疆省市资源，主动联动地方政府，成功推动两地优质特色农产品实现产业化发展、品牌化升级。新疆居云金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娜娜，
8: 此前我们自主生产的天然低刀水因为工艺不成熟，日产量仅在1000箱左右，有了科研团队的技术支撑呢，2026年上半年产值与同比上涨了 70%。
6: 王玉堂说，虽然在新疆的工作告一段落，但援疆工作还远没有结束，
7: 持续的关注和这个合作可能也不会断的。低刀水我希望它能够在3到5年之后吧，销售额能达到2亿元以上。昭苏县这个马奶这个企业，我也想在2-3年之后销售额也要达到2亿到3亿以上。
1: 昨天，2026年新疆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正式开始投档录取。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在将计划招生2.81万多名考生。请听央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9: 7月25号上午，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办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现场开放日活动。来自乌鲁木齐、昌吉两地的考生、家长、教师代表及新闻媒体记者实地观摩了高校招生录取全过程。乌鲁木齐考生樊德锦在现场查询了自己的录取情况。
10: 我考了687分，目前是投档到了浙江大学，非常满意，整个录取过程非

0: 常公开，每一位老师工作都特别认真。
1: 今年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共有过298所高校，再将计划招生 2.81 万多名考生。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本科一批次，共有全国241所高校，计划招生1900多名考生。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高校招生考试部考务一科科长李超介绍，目前普通高考已完成三个批次 1.2 万多名考生的录取工作，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已完成一个批次210多名考生的录取工作。
2: 我们将于7月28日、7月29日、7月30日分别进行普通高考普通类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新疆高中班毕业生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和普通高考单列类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的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考生可同时修改或重新填报后续批次的志愿。
3: 近日，乌鲁木齐市出台五项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对提取和贷款业务进行阶段性优化调整。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4: 此次新增的三类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将支付物业费、购买车位、缴纳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纳入提取范围。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副科长王甜甜告诉记者，新增的提取业务精准对接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房屋专项维修、居民日常安居支出，让住房公积金从买房专用变为安居通用。
5: 本市自住住房的职工每年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一个家庭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夫妻双方可以各自提取一次，同一套房一年只能提取一次，按照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最高不能超过3000元。在本市购买新建商品房配套车库的，签完合同两年内就能够按照车库的实际购买价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最高可以提到10万元。
4: 另外，新政取消了老房贷款年限一刀切限制，大幅降低二手房置业门槛，由原政策房龄30年以上不予受理调整为贷款期限加房龄最长超过60年，让更多群众能够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红利。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管理科副科长樊雨婷，
6: 放宽了在交易住房的房龄限制，之前1995年之前的房子是不允许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此次政策调整后，95年之前的房子也可申请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
7: 新疆是个好地方。
8: 盛夏季节，我区各水稻产区的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请听报道。
9: 这段时间，察布查尔西伯孜尔县那达奇牛路乡的稻光窑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黄色、绿色等多个品种的彩色水稻在田野间构成了四幅层次分明、形象生动的创意稻田画，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游客段博瑶：
10: 这里非常好玩，有地球仪，还有桃园三结义，好看。
9: 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宫镇新建村，两幅占地面积约20亩的稻田画格外引人注目，一幅再现了游子返乡、乡村蝶变的场景，另一幅则以粮仓、无人机、智能农机等元素展现出农业的蓬勃发展。当地联动科研院所推广智慧种植，通过农文旅融合，将观光客流转化为乡村消费活力。乌鲁木齐市游客王源：
11: 今年的展示还挺好的，设计的也挺好，挺兴奋的，拍了好多的相片。
3: 7月24号晚，中央芭蕾舞团经典民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为乌鲁木齐观众献上一场兼具红色底蕴与东方美学的艺术盛宴。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12: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诞生于1964年，是我国首部原创民族芭蕾舞剧。舞剧以土地革命时期海南红色娘子军真实历史为蓝本，讲述农家姑娘吴琼花挣脱压迫，在党代表洪长青引导下投身革命，历经战火淬炼，成长为一名坚定革命战士的故事。剧目打破西方古典芭蕾传统叙事框架，将芭蕾足尖技巧、中国民族舞蹈、武术动作有机融合，用刚劲昂扬的舞姿生动塑造出不畏强权

0: 员奋勇抗争的巾帼英雄群像。现场观众田建新
1: 看了以后非常振奋，芭蕾呢和咱们中国这个民间艺术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更加新颖，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红色精神的这个传承。
0: 60多年来，红色娘子军久演不衰，成为向列讲述中国故事的经典艺术名片。中央芭蕾舞团芭蕾大师王浩：
2: 红色娘子军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芭蕾史来说呢，它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将经典的西方芭蕾语汇和中国传统民族舞蹈的这种表现手法相融合，创造出了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原汁原味的芭蕾舞剧。可以说红色娘子军的精神其实就是我们坚韧不屈的顽强拼搏的精神，来给新疆的观众朋友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演出。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4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射箭比赛收官。经过6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赛事共决46个项目的金牌，昌吉队、乌鲁木齐队和伊犁队分列奖牌榜前三位。
4: 今天18点，乌鲁木齐市将开通第3批次普通高中录取结果网上查询系统，考生可凭准考证号查询录取结果。
3: 昌吉市近期在城区主干道、居民小区及商圈步道陆续投放2500辆共享单车。此次共享单车运营周期持续至10月中旬，后续将结合天气变化、市民出行频次动态调整收车时间。
5: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6: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5: 都有啥福利？
6: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5: 哇，太划算了！
6: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7: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4: 阿勒多云18到28度，
3: 塔城小雨19到32度，
4: 伊宁小雨18到27度，
3: 伯勒小雨17到27度，
4: 克拉玛依小雨24到34度，
3: 奎屯小雨20到32度，
4: 石河子小雨20到32度，
3: 昌吉小雨19到34度，
4: 哈密多云23到36度，
3: 吐鲁番多云31到40度，
4: 库尔勒阴25到37度，
3: 阿克苏小雨21到34度，
4: 阿图什小雨22到34度，
3: 喀什小雨22到36度，
4: 和田小雨20到35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4: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蓝天、王栋，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我们是您身边的监督服务问政平台。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哪些难题，或者是有一些政策想要来咨询，需要航风人帮助，现在呢就可以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电话9605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您此时此刻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抖音视频号以及丝路视听的这个航风热线专区来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网络视频。您可以一边来看直播，一边在评论区与我们留言互动。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走进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各位朋友早上好。那在这儿呢也邀请大家啊，如果您是新进直播间，别忘了先点点关注。找到我们的方式也很简单，在抖音视频号还有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新广航风热线就可以找到了。找到我们之后点点关注，私信留言，24小时私信留言，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关注到您的信息。那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在留言的时候呢，别忘了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上班时间呢，您可以来拨打由记者编辑值守的两路热线，分别是960511转接三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欢迎大家走进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记者的一则新闻调查。最近呢，多位乌鲁木齐市的市民向新广航风热线反映，乌鲁木齐深山区的大湾南路、大湾北路道路改造施工期间呢，路段分段围挡，车道缩减，而且呢早晚高峰啊，车流拥堵非常严重，钙化的堵车也严重影响居民的日常出行和沿街商户的经营。详细情况呢，请听航风热线的记者赵丽娜的报道。
4: 据了解，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南路大湾沿线小区密集，常住人口众多，日常车流量人流量较大，早晚高峰本就容易拥堵。近两个月，该路段启动施工改造后，交通拥堵问题进一步加剧。家住旭辉山兰华府的叶先生说，社区曾通知小区门口路段栈道封闭施工时间为5月13号到6月5号，可工期早已逾期，道路施工仍未完成，给周边居民出行带来极大困扰。叶先生，
5: 从这个5月13号到他结束的6月5号这个时间一直没有完结，去做一些老城的改造项目的话，我们也是支持，但是如果说长期这个项目不完工，是非常影响到我们居民出行的。平常呢，我从这个小区里面出来，走到这个跃进街5到10分钟的距离，但是因为这个改造的问题，可能需要半个小时。由南向北的这个车道虽然说是已经开通了，但是这个道路上面都是坑坑洼洼的，也没有修好。既然提出来了这个改造的时间，那就应该按这个时限内完成改造。
4: 道路

0: 逾期施工进度缓慢，不仅困扰居民出行，也让沿街商户深受影响。大湾北路商户阿先生告诉记者，施工进度拖沓，反复施工，叠加车道缩减、施工车辆占道等问题，不仅客流锐减，还出现诸多通行隐患。阿先生，
1: 两个月了，一直这样，影响生意，施工的速度也很慢。昨天开始从到那儿，今天才到这儿。你看这个路现在有四条道，现在只剩两条道，还有好多那卡车呀就在这挡路，好多跑那个外卖的都摔在路旁边，还有那个路盖子你知道吧，车的轮胎卡在那儿，然后出不去，后面一直堵车那种。他们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一个修完把路平了之后，第二个队又来又挖道，同样的工程做两三遍。
0: 记者在大湾北路现场看到，道路两侧多处被绿色围挡封闭，现场仅有零星工人作业，路面上多处施工指示牌、交通锥桶倒地散落，混凝土井圈等建材随意堆放，部分井盖未封闭，车辆通行时频繁与井盖碰。同时，路段原有双向四车道缩减为两车道，一台挖掘机占用车道停放，无施工作业，过往车辆只能减速避让，绕行通行，进一步加剧晚困拥堵。除了日间通行拥堵，夜间施工路段的安全隐患也让居民忧心忡忡。横昌欧锦民苑小区居民阿先生表示，夜间不少居民沿路散步，但施工现场无人管护，设施破损、围挡松动等问题无人整改。阿先生，
2: 就是为了大家的方便，就是公路修了吗？好像是以为的，有人干，没人管安全，老了也没人管。我都淋了好几次，他们铁板板的，啪啦啪啦响的。工作做得好，可是对这个安全隐患还在存在。
0: 在大湾北路幸福花园路段，记者看到已开挖的路面无人施工，水泥砖被滤网覆盖随意摆放。商户马先生无奈表示，作业断断续续，施工现场杂物堆积，环境杂乱，顾客通行不便，门店经营受到持续影响。马先生，
3: 昨天一天几十个人就铺了那小砖嘛，今天没干嘛，他是打包嘛，那就干一天算一天，他是铺水泥来都不方便的，干起来不干净不舒服，最好干完嘛。
0: 道路施工为何超期未完工，进度迟缓？路段何时能全面畅通？记者来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设局市政道路办公室干部江湖海介绍，大湾南路至北路全程 5.2 公里，道路已超期服役。本次施工为大湾街道、黑甲山街道污水及再生水管网改造专项工程。受路段地形复杂，沿线人流车流密集，交通导改及改造方案审批滞后等多重因素影响，整体施工进度有所延迟。江湖海，
4: 交通的这个导改审批上是在这个5月14号才取得这个审批这个手续。我们今年呢，对这个地下管线呢，比如我们的这个再生和污水啊，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翻新啊，它在工序上呢是比较的这个比较慢的，致使我们这个路上呢这个进展呢就稍稍的这个慢了一些。我们对这个管线进行施工完毕之后呢，就先进行一个通行，让我们的车辆先走。这个后续嘛，它是要进行一个洗报一个照面，整体的把这个路面修平整。比如我们的这个污水啊、再生水，他们是在施工完之后，回填一层之后，再修建另外一道管线，它所以说它的工序上面它是有先后顺序的。我们今年呢，对这个。

0: 大洋南路和大洋北路呢，因为它是比较长的，干完一折呢，然后就进行一个放行。整体的话，进行一个完工的话，预计在9月15号左右。天然区建设局呢，今年呢修建的是29条道路，截止到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1条道路的建设。在9月30号之前呢，我们会完成20条路的全部的这个建设。
1: 好，刚才我们一起听到了记者的详细调查啊，也通过实地的采访以及走访建设局等各单位，对这一条道路的总体施工情况，通过新广航温热线向周围的居民以及咱们乌鲁木齐所有会经过这个路段的市民来做一个介绍。同时呢，也做出了承诺，在9月30号之前，29条乌鲁木齐市区正在更新的一些道路都会全部建设完成，相信呢会极大的来改善大家的通行环境。这件事就说到这儿，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前期的一些问题反馈，看看解决处理的怎么样了。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上个星期刘女士所咨询到的问题啊。刘女士说呢，自己的丈夫呢是山东人，在阿克苏地区的温宿县上班7年了，因此呢也交的是阿克苏地区的医，今年回山东5月份呢找了一份工作，因此想把劳动关系转回山东，但是医保关系在转移中出了问题，出了一个错误代码，说是未缴税，公司的会计也去查了，说没有问题，又找了医保局也说没有问题，接着呢又去找了阿克苏地区的税务局去查询，同样没有任何的问题，都没问题，怎么就办不成呢？已经2个月了，现在这医保仍然没有转移成功，这中间到底是哪个环节被卡住了？我们新广航风热线也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转办给了阿克苏地区医疗保障局。那此时此刻来连线到的是医疗保障服务中心的主任程燕。程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嗯，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刘女士所反映的问题到底啥情况，现在办成了吗？
2: 嗯，这个关于7月17号咱们新广航风栏目组转办的康先生的这个个人医保关系转移接续问题，目前已经全部这个妥善办结了。
1: 嗯，
2: 这个业务之前有这个及时办结，通过我们的核查，主要原因呢，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我们在办理业务的时候，我们的医保系统出现了税务端存在公医保欠缴或者缴费未到账信息的一个提示。因为现在这个医保费用的征缴工作呢是在税务部门，所以我们在办理医保个人关系转移业务的时候呢，会与税务部门有数据的交互和数据的这个相互校验。
1: 嗯，
2: 因为税务端出现了异常信息，所以我们医保的相关业务无法正常起。接到反映以后呢，我们当即与税务部门开展了数据核查和异常信息的清理和系统修复工作。经过核查呢，康先生的这个问题属于税务端的系统报错。我们这个查出问题了以后呢，第一时间跟税务部门以及他们的这个后台的系统维护方进行了对接，数据呢已经进行了清理，然后第一时间为康先生办理了转移流程，现在已经全部办结了。然后办结完了以后呢，我们跟这个刘女士进行了一个反馈，刘女士对处理结果也表示满意。
1: 嗯，那从从五月份到现在经过了2个月的时间了，为什么现在接到了航风热线的电话之后，一个星期很快这个后台的这个系统啊错误啊报错呀、啊、都已经得到了纠正，那前期为什么不能帮助刘女士完成这件事呢？
2: 嗯，是这样，5月19号的时候呢，我们窗口工作人员确实接到了这个刘女士的诉求，当时在办理的时候也发现了系统报错。
1: 嗯，
2: 然后当时工作人员呢与税务部门进行了一个对接，但是因为这个工作人员认识不足吧，没有能够及时跟进，并且呢没有把这个业务梗阻和这个他个人在协调方面可能有一些难度，没有及时的报告，所以呢没有这个双方没有正式启动这个联办机制，导致了这个问题办理的效率不高。
1: 嗯，那既然已经找到了问题出现的源头，那接下来该怎么样来进行整改，以保证窗口更快速的帮大家服务呢？
2: 针对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阿克苏地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举一反三，建立了医保税务部门的常态化数据核查机制，同时要求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和提及督办制度，要求窗口人员在碰到这种需要跨部门

0: 协同处理的系统问题，必须在一个工作日内上报，并启动跨部门的协办，确保类似问题不再发生。
1: 嗯，如果说窗口接到了群众的诉求，发现这个问题不是自己在窗口的系统当中就能操作的，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那么就应该及时去上报，让这件事的转办过程变得更高效一些才可以，起到一个上传下达这样的作用，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可能今后在这一方面的服务也还需要更多的反思。那么刚才听到这件事啊，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介绍，那是不是咱们刘女士的这个丈夫已经不完成了这个转移工作，医保使用都正常了呢？咱们一起来问一问啊。那此时此刻我们的反映人刘女士在线，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怎么样，问题解决了吗？
2: 嗯，问题都解决了。当时解决的时候是星期五的下午，
1: 嗯，
2: 然后我们像山东那边嘛，已经下班了。
1: 嗯，
2: 就是我也没法落实。到星期一上午的时候，我就给我们家里山东那边联系了一下，说是已经办好。这样，当时我又在这个黄凤热线吧，我又留了言，跟那个，那边说了一下，平台说了一下，就是我们已经办好了。
1: 哦，也就是说其实您是17号早上打的电话，在17号当天的下午就已经在阿克苏这边办完了。
2: 哎，对对对。
1: 嗯，实际操作起来速度还是很快的啊。好的，
2: 哎，对，
1: 那现在已经全部办完了，我们也觉得安心很多啊。是对这件事整体的办理情况是否满意呢？
2: 啊，我非常感谢主持人，就是我们就是你也知道我们就是打工的，就是对于这个保险保障我们就是很在乎。
1: 嗯
2: 嗯，一直转不过去，我们都非常着急，家里人也着急。就是说经过你们这个平台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非常感谢。
1: 嗯，好的，也感谢咱们阿克苏地区医保局和税务局的同事啊，在这件事情当中啊高度重视，快速的来处理解决。好，刘女士的问题解决了，那就先和您挂线了。那在这儿呢，
2: 嗯，
1: 我们也想通，哎，不用谢，在这儿我们也想通过节目的平台啊，继续和陈主任来沟通一下啊。那陈主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群众可能都有想要把自己的这个医保关系进行转移接续的这样的需求，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职工医保关系转移接续这件事，它办理起来麻烦吗？需要准备哪些手续呢？
0: 好，那我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
1: 嗯，
0: 就是职工因工作调动呢，肯定会涉及到医保关系的一个变化。根据江内江外两种情形，它的办理方式是不同的。如果是跨省调动呢，需要办理个人医保关系的一个转移接续。转移接续的办理的前提条件是在它的转出地已经停保了，那没有医保的欠缴记录，并且在这个转入地已经参加了当地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办理关系转移接续。办理的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是线上呢是群众可以自行办理，参保人登录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到首页的在线办理，下面有一个这个关系转移的模块，选择跨省关系转移申请，然后一点开这个模块以后呢，它会出现很多内容，就是要求呢，我们的参保人员根据申报事项的要求去逐项填写相应的信息，提交以后，系统会自动将这个申请推送至转入地的经办机构，后续呢就由转入地和转出地的经办机构进行工作对接，完医疗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工作。同时申请人也可以通过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平台小程序的办件进度去查看进度情况，线上办理呢比较高效比较高效和便捷，所以我们首推呢参保群众可以通过线上办理的方式去进行。
1: 嗯，
0: 同时呢可能也有部分群众他对这个尤其是老年群体他可能对这个手机智能应用这一块不是那么的熟悉，那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提供线下办理的这个渠道。申请人或者代办需要携带转出地的出具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凭证前往转入地的经办机构去办理转入的申请。那么转入地接到这个群众申请以后，他会出具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联系函，也就是我们这个口语所说的接洽函。
1: 嗯，
0: 这个函出具了以后呢，申请人可以把函带到这个转出地去办转出，并且呢转出地会给

0: 这个参保人员在出具一个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类型变更登记表，这个变更登记信息表，这个表里头呢就会有这个参保人员在转出地历年来的这个缴费记录，然后剩下的工作呢就是由转入地和转出地的经办机构去对接就可以办理了。然后为了避免群众来回跑路，刚才也介绍到了可能群众会来回两次，前往这个转入地和转出地进行办理，这个过程呢非常麻烦。为了避免群众来回跑，我们安苏地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提供帮办代办和邮寄办服务，也就是参保人员把相关资料和表准备好了以后，邮寄到安苏地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带来很专业全面的介绍啊，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觉得，哎呦，这听起来有点复杂，到底该怎么办？我没记住啊，没关系，大家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和视频号当中来搜索咱们的节目名称新广航风热线。那今天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立即把相关的政策解读的知识剪辑成短视频，比较简短直接的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政策的介绍和宣传，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有需求的朋友。好，感谢陈燕主任的介绍，那跟您的连线先到这里了，再见。
2: 好，再见。
1: 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也都在一边听节目一边在发表留言啊，有很多朋友在为节目点赞，也有很多朋友在说着自己的诉求。那在这儿也邀请大家，特别是咱们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边看节目一边双击屏幕啊，戳一戳小云的脸这里啊，这个不用花钱的小赞赞帮我们刷起来一波，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啊点点关注，把我们的 直播间分享给更多有要的朋友。那如果说您是刚刚走进到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直播间，哎，才看到这档节目，那欢迎新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生活当中的更多问题，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实现一个沟通和对话。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0转接一号键。看到有这个用户这位朋友说，塔城地区乌苏市 的新广航风热线，应该是在乌苏市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我们经常可以接到乌苏朋友们的电话。另外呢，还有一起飞翔这位朋友在咨询说，兵团的退休人员可以把医保转到地方吗？户口已经转到地方了。如果是退休人员的话，具体的政策我还不是别的了解啊，在这儿不敢给您说错，您还是可以来具体咨询一下咱们兵团的医保局，看看这个业务该怎么办理，能不能办理。另外呢，也看到有很多朋友说，说得好，不如 做得好啊，也有朋友说到感谢可可，我们的老朋友说感谢大家多多转发，让更多有需要的这个需要帮助的能够快速解决问题。是的，也谢谢这么多老朋友始终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啊。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0转接一号键。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件事儿。 这是伊犁特克斯县的李先生反映的问题。李先生说呢，在特克斯县政府对面啊，有一家德臣家宴餐厅私自占用了盲道和人行道进行摆摊儿，不让不在这里用餐的车辆停在餐厅门口。我想问一问这个城管大队啊，但是呢，打着幺四也没有查到，没有联系上。那这件事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助推，也反映给了我们航风热线。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解决？现场核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连线特克斯县住建局城管大队的大队长李斌。李大队你好。
3: 喂。
4: 你好。
3: 李斌大队你好。
4: 你好。
3: 来，给我们反映，来给我们说一下这个反映人李先生所说到的这个事儿，现场核实的情况吧。
4: 这个我们接到这个新广航风热线的反馈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到现场去了。
3: 嗯。
4: 然后去现场以后，这个德臣家宴，确实存在这个外摆占用停车位、占用盲道的情况。还有这个就是旁边的停车位，预留的停车位，当时也是跟这个投诉的李先生，引发了口角。
3: 嗯。
4: 然后后面我们这个双方了解了以后，当时这个李先生是在这个德臣家宴门口是被同意可以停车的，但是根据这个马老板就是个

0: 角了。
1: 嗯，
0: 引发口角了之后，也报警了，警察也到现场进行了协调。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德胜家宴后面就有一个大停车场，当时这个餐厅老板是给这个李先生是说后面可以停车，但停车是给他说的时候嘛，这个语气上面，就是有点僵硬，然后造成了这个李先生这个情绪不满。
1: 嗯，
0: 然后警察调解以后，李先生就走了。
1: 嗯，
0: 后面我们到现场了解完情况，确实这个就是这个德胜家宴存在这个外摆的，但是这个外摆的情况是我们城管大队允许的。
1: 也就是说
0: 他是
1: 逐级申请了之后也得到了一个审批之后他才外摆到外面的。
0: 对。
1: 嗯，那么给他审批的范围是在哪里呢？
0: 就在他的门口，他本来想摆到这个、
1: 嗯、
0: 就是他的台阶下面嘛。
1: 嗯，
0: 台阶下面整体上会影响车辆人员通行。
1: 对啊，那就到马路上了。嗯，
0: 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让他把这个摊子摆小一点，摆到了这个靠绿化带，
1: 嗯，
0: 靠这个停车位那一侧，那一侧是我们一个盲道的一个末端，
1: 嗯，
0: 末端，它这个紧邻的是旁边往东就是我们的这个铺的柏油的这个人行通道，那边也是长期这个商铺的车呀、游客的车呀，还有在这个县政府这个办事的车都在那边停着呢。然后它这个餐饮店也是今年三月才开起来的，开起来以后。
1: 嗯，
0: 多次向我们申请外摆，它旁边是毗邻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美食特色一条街，啊，这边都是在外摆的。所以
1: 这样，咱们长话短说吧，您就直接来说一说这家餐厅，它你们去现场核实以后，它外摆的这个范围是否超出你们的批准范围？它是在一个合规的情况下进行外摆的吗？
0: 在合规的
1: 啊、哦，是合规的是吧？
0: 它这个门前预留通道有3.5米。
1: 嗯，也就是说，实际上它所外摆的这个位置是平时大家临时停车的地方，嗯、所以李先生才会在这儿停车。
0: 对对对、啊。
1: 嗯、那他现在申请外摆了之后，大家可能就不太方便在这儿停了，因为他要在这儿做生意了，大家就要规范的去停到后面的停车场。
0: 嗯、对对对啊。
1: 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
0: 现在我们特克斯县的这个政策是全域免费停车，也就是为了咱们方便游客。
1: 哦，特克斯县全域免费停车呀！哇、
0: 啊，
1: 这真的是让很多地方都会很羡慕的一个政策啊！这么好的政策也是，嗯，迎接游客。您说。
0: 然后这个全域免费停车，因为这几年我们特克斯县这个旅游比较火热，
1: 嗯，
0: 然后当然也存在这个停车泊位不足的情况，特别是像这个夏季，六至九月份都会存在、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加大这个人力。通过这个巡查呀，然后这个劝导游客秩序停车。
1: 嗯，
0: 现在有三方面矛盾，一方面就是这个商户、居民还有这个游客都会这个挤占停车资源，像这个车位高峰期的时候，商铺呢他有些他自己也是自己开车出行，
1: 对，大家都想多占一些啊。那咱们直接来说解决的方式吧，因为节目时间也有限，那像这种确实停车位很紧张，停车资源很紧张的情况，目前有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进一步的治理呢？
0: 我们现在也在这个积极探索这个限时停车，然后部分这个区域在这个探索还是就是收费停车，像我们这个县政府对面现在是我们第一个收费停车场，
1: 嗯，
0: 一个小时只有9.9毛，
1: 嗯，
0: 然后半个小时内是免费的，现在我们在探索这方面逐步把这个外边这个就是公共人行道上的，
1: 嗯，
0: 然后公共像这个大路上停的这些车引导到这些停车场去，在做这项工作。
1: 是，
0: 现在我们全县有6个大的停车场，总共有3000多个停车位，现在都是这个免费停放的。但是全域免费以后，就造成大家会方便自己停车，就会就近就便停车。这些停车位实际上没有运营起来，
1: 嗯，
0: 没有运营起来就造成了这样一个，也是一个我们的治理难题。
1: 是，如果是全部免费停车，就会有一些人想停到哪就停到哪，而且呢会长时间的停着不动，那么就会很大程度上又影响了其他人的通行。目前也会想要通过一些低免收费的方式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治理优化，对吧？
0: 对对。
1: 嗯，好，另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0: 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在倡导我们本地的居民，
1: 嗯，
0: 本地的一些商铺，
1: 嗯，
0: 绿色出行，就是自己的就停到自己小区内部，然后平时出。

0: 出行的时候，这个骑电动车、自行车，或者说是就是多人拼车的方式，然后在高峰期的时候往这个老城区，这个行进。再一个就是这个我们本地的居民也慢慢养成这样习惯了，譬如一到这个中午的2点左右，晚上的6点以后，去中心一环、二环的时候，都是有些步行去的。有些自己几个朋友一块拼车去的，因为那边本来真的就是
1: 很堵，很拥堵，游客很多啊。所以其实咱们特克斯县的这些居民朋友也都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把车放到家里头，把更多的车位留给来特克斯旅游的游客朋友来停。
0: 方便游客嘛。
1: 好，那停车的问题我们就说到这里，这个是一个长期的治理，也需要大家共同的自觉。那同时，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商户还是居民，如果确实有一些违规占道经营的一些情况，可能在这个时候治理需要更加硬气一些。才能够把这件事做得更好，而不能模棱两可。比如说在我们的评论区就有朋友提出了质疑，是盲道的末端就能占道经营吗？那就可以审批通过吗？盲道是不允许占用的呀。那在这一块是你们通过审批是怎么考虑的呢？
0: 这个像这个我们近年来这个城市建设也是在快速发展，像那个有些这个区域是出现盲道设置不合理的问题，像那一段就属于这个盲道当时就是不合理了。
1: 就是实际上这个盲道
0: 可以发给主持人看一下，
1: 这个盲道是属于在末端，大家可能走路都已经不会走到这里去了，是属于一个死胡同了，所以这个盲道的设置不合理可以被利用起来，这是你们经过评估研判后的一个结果是吗？
0: 我们现场评估过的。
1: 好，明白了。那么双方的这个矛盾纠纷是不是也达成了一个和解，是不是也跟双方把这其中的这个利害关系都讲清楚了呢？
0: 对，这个李先生我们在现场也进行了连线，然后他当时主要的他情绪不满，一方面是找不到这个反应的途径，
1: 对，
0: 主要还在我自己个人身上原因。
1: 在您这儿，
0: 我这不是他前面要到了我的电话，然后给我打电话就打不进来嘛，结果114上查电话，那个电话座机电话又是已经更新了，我们是局办公室的座机更新了以后，114上面没有更新嘛。他这个投诉无门，然后就找到咱们新广航空热线了。这个我的手机号是之前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设置近百区的时候发过一个公示，结果那个公示电话以后，有一个这个网贷催缴的，跟我本人无关，一个电话打到我这来了，然后我把他骂了一顿。挂了电话以后就遭到这个电话和这个短信的轰炸，我跟联通的也联系了，
1: 收到。
0: 然后你现在就把这个陌生号码，拦截陌生号码，还有把这个短信的业务也进行给我关了。我那几天，包括现在接有些验证码都接不到。
1: 所以李先生始终找不到相应的主管部门，就特别的着急，114也找不到啊，公布的这个手机号，您的手机号也找不到，这问题就得不到反馈。好，那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个谜团都已经解开了，李先生也在线。李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怎么样，对这件事的一个整体的处理情况是否满意呢？
2: 这个信，这个城管大队这个李大队长给我打电话也给我解释了。他就是第一个就是像说是这个商户经营不容易他们允许他们在那摆的。
1: 有一个互相理解的过程啊。
2: 对对，这个我能理解商户经营的辛苦，忘记想抓住机遇增收，这点我认同，但是不能情理不能驾临于法律法规之上。而且这个商就我反映我生气的一点，不说是我没有停车位或者后面有停车位我不停，那个属于公共资源公共区域，而且那个地方确实是人行道，哪怕就说是那属于什么末端了什么，它旁边是柏油路，柏油路上也停的是都是商家，也是商家门前停的车辆，唯独他们这一家不是人行道，反而还摆的外摆桌椅。前面李大队给我解释，这个人行道设计的不合理，就他们家这是铺的。我说我也说了，我说那就算是把人不铺人行道，像别的那一排那一溜商家一样，也铺成柏油路，那也是停车地方，不是外摆摊位的地方。如果这个大家都去效仿，那是不是都会发生矛盾？
1: 他这个外摆经过了申请、
2: 这个、
1: 也经过了现场的评估，是可以让他进行一个合理的外摆的、
2: 哎、这个对这个你说的评估，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你到底咋评估的，这个你这个城管大队的您工作职责是治理这些违法违规的现象的，不是你允许哪家去摆外摆就允许哪家外摆的，那大家都那你允许他，那我挨着他的我也外摆呀，凭什么你能允许他不能允许我，那大家其他商户是不是可以纷纷效仿呀？
1: 李大队，大家对于这个申请外摆的这件事还是提出质疑，特别是李先生，他觉得大家都如果都来申请的话，是不是都可以外摆呢？
2: 对，再一个主持人，我就说，比这个更恶心的一件事啊，这个商户，正因为是允许他外摆的话，他这个商户给他的观念就是，这我的门前区域，这公共区域属于我私人的，他去管控。

0: 这外边的要求，我们是这个请示过领导以后，只在这个餐饮行业，就是，
1: 明白。
0: 像这个啊，
1: 就是夏天
0: 只在这个餐饮，
1: 嗯，
0: 就是夏天不是咱们游客喜欢咱们，我们特克斯的这个气候也比较好，夏天特别凉快，
1: 嗯，
0: 都比较喜欢坐在外面，
1: 嗯，
0: 啊，然后我们仅对餐饮进行评估，像其他的这个像卖文化用品的，卖这个一些小货品商品的，这些是，基本上是不允许外带的。
1: 是，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可能通过李先生的反应，我们需要去坚定的一点是，你申请了外摆之后，它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也是有相关很严格的要求的，那就需要店家给了你这样相应的权限，让你在门口摆一些小桌子，生意做得更红火一些，更有城市烟火气的同时，你也必须要合法合规的去经营。你首先要明白，马路不是你家的，在你家门口的这个马路可以停车的地方，不是说，哎，这地方对着我家门口你不能停，只有在我家这儿吃饭的人才能停，这一听就是一个不合理的情况，这也是让李先生生气的地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守护住这份城市烟火气，同时又有城市的这个规范治理，可能还需要咱们城管部门要使更大的力气才可以，您说呢？
0: 收到，收到，收到，主持人，这一块也是我们一直在持续改进的地方。
1: 好，那这件事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李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没有。
1: 好，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就像有朋友说的啊，这个到底怎么样能够更合理的来使用公共资源，可可说公共资源不能够让个人去非法侵占，要即刻的这个立即整改。另外呢，也有朋友在说到怎么样能够更合理的使用，让这儿生意更好，同时也能让大家的这个生活不受影响。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大家这个事情在城市治理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时候都会有矛盾点，都会不能两全，那就需要一个城市的治理智慧。就像特克斯全域的免费停车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一个向全国游客敞开怀抱，迎接和欢迎全国游客的一个姿态。而免费之后又会有一系列的问题，怎么样让大家规范停车，怎么样让大家赶快就停完了就赶快驶离，而不是长期占用。哎呀，这个矛盾点还是很复杂的。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热心市民在不断的监督，我们共同努力，群众监督、媒体监督、行政监督，让我们身边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可能才能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一个更加平衡的解决之道，这也是我们大家的心之所愿。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我们也欢迎更多热心的朋友拨通新广航风热线，共同来监督，共同来提建议，让我们身边的生活越来越美好。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亮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亮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5: 详
4: 询
5: 116114，中国联通。
6: 民康，富足安康。
7: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入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朋友们可以继续来拨打。生活当中您遇到了哪些难题，想要来进行一个沟通和解决，可以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刚才我也一直在看啊，是一个忙碌的状态，我的同事们都在外面接电话，所以此时此刻您如果拨打9605111转接一号键，应该是一个忙线的状态。那在这儿邀请大家可以通过抖音视频号的直播。

0: 播间先点点关注，在后台呢私信留言。另外呢，您也可以在上班时间啊，今天是周天，可能没有人在办公室接电话，明天上午的十点半之后，您就可以来拨打9605111转接三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更加便捷的呢，是您可以来在手机当中应用商店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丝绸之路的丝路，视是电视机的视，听是听广播的听。在丝路视听当中啊，有航风热线专区，我们是专门搭建了一个投诉反映问政的平台，您可以通过这一平台像填表格一样非常整齐的非常便捷的就把您的诉求上传给我们，会第一时间形成工单，我们的记者看到之后呢，一键上传到12345，向全疆各地进行分发，希望可以通过这一平台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很有限，确实不能接听更多的热线，但是希望可以通过网络这一助手帮助到更多人，每一件事都能够有一个回音。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此时此刻在线上等候的是咱们伊犁州尼勒克县的狄先生。狄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狄先生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1: 我们那个尼勒克县武仁乡那个库努巴扎罗，特别是天气热错，有时候那个晚上没有水，没有自来水。
0: 没有自来水。
1: 对。
0: 大概是多大的范围呢？
1: 大概是100多家的吧，我记得。
0: 100多户村民都会停水。
1: 对。
0: 是水压小还是彻底就一点没有了？
1: 有时候水压小了小就直接没有了。
0: 就没有了。这种情况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1: 大概5年多了吧，应该是。
0: 这五年整个的这个一到夏天用水高峰天气热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水压是不足的，就供不上来了。那这个问题如果不是一天两天的话，那你们应该是问过相应的职能部门吧，咱们当地的这个水务管理部门是怎么说的呢？
1: 水务管理部门是的，就说我们和那个国修家园的用的是一个管子，所以是那个水压，那个水小的时候，那个国修建的楼层没有水，所以是那个他们开始，他们用的水多一点，所以是那个下面的我们那个库努巴扎那边没有水。
0: 意思就是你们前面有小区，这个小区它是这个楼房，你们是平房
1: 啊，
0: 所以他们就是夏天水压不足的时候，他们那边供了水了，你们这边就会没水，是这个意思吗？
1: 就
0: 那就可能还是水压的问题啊。那接下来我们记者联系到了尼勒克县水利局的党组成员王秋林。你好，王局。
2: 你好。
0: 刚才您也听到狄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啊，具体他说的这个位置您知道吗？
2: 我大概知道，因为是这样子，南干买里村呢，它是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城乡结合的一个村镇。这个村呢，它是一部分片区是农村供水，一部分供水范围呢是城镇供水。我不知道这位先生他说的那个是，就是您的水费是在哪个部门交的？
0: 咱们交水费是在哪交的？要判断一下负责单位，狄先生。
1: 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是每年交的是380元，按时。
2: 每一年交的是380元，那我们这个供水它是按方收的呀，没有按户收呀。
0: 这个水费怎么是固定的呢？水费应该是用多少交多少哦，狄先生。
1: 我们这儿没有那个啥水表。
0: 你们这儿没有水表？
1: 没有。
0: 那你们是把钱交到哪儿呢？
1: 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税收的这一天。
0: 不是，你们把钱交给谁？
1: 交给每次有个两个人来。
0: 哦，
1: 再一个那个啥，
0: 有人上门收水费。
1: 对，收水费。
0: 也不知道他们是哪儿的，你们就把这380块钱就交了。
1: 对，
0: 就是没有水表，所以每年有一个定额的水费是380元。
1: 对，没有水表。
0: 是这样的情况。
1: 王
0: 局。
2: 您看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整个物站都是按水表收的，就是他说的那个是按户，就是按年收的这个情况， 我还不太了解，因为我们的农村供水这块水费都是按的水表，就是相当于就跟咱们电费上预存水费是一样的，你先交完水费以后，如果这个水费用完了，它就会停了以后你再预存。
0: 嗯，那现在其实核心问题并不是交水费的问题，也并不是谁来收的问题，而是大家交了钱这个水供不上来的问题。那能不能进行一个现场的核实，咱们去看一看这块地方大家的这个夏天的用水困扰已经长达5年了。我相信咱们无论是水利部门来负责的农村用水区域，还是住建部门所负责的城建用水区域，可能都得来看一看这一块的水，每到夏天都会出现这个问题。那到底核心的这个症结点是在哪里？是水压不够，还是管道老化，还是怎么样？最起码要出一个解决方案。夏天正是大家要用水的时候，没有水很难受，很着急呀。
2: 是。
0: 那这样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不用纠结到底这个水费是多少钱收，是怎么交。咱们先来看看怎么样从自身的这个工作这个角度，和住建部门联合也可以，或者怎么样来跟当地的这个村镇来联系一下，核实一下也可以，看看这个水的这个问题怎么样来帮助大家解决，您看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0: 咱们先保证大家正常用水再说别的，好不好？
2: 好的好的，那回头他那个就是您下来把电话给我们，我们来跟当事人联系，核实一下他的供水范围，然后看就是来怎么解决他的这个问题。
0: 那在这儿也想问一下您啊，您刚才说对这片区域大体是了解的，这片区域是存在水压不足还是什么问题呢？
2: 去年的时候呢，这个片区，就是我们整个是部分是我们乌赞水厂在供水，去年我们确实存在就是用水高峰期，地势高的居民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水量小的问题，但是去年年底呢我们实施了一个项目，对水厂进行了提升改造，从年初开始到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没有出现说这个水量小呀水压不足的这种情况。
0: 狄先生最近一次停水是什么时候？
1: 我看一下啊，我最近的时候看一下，等一下，稍微等一下。
0: 没关系，您不用说的很具体很详细，这周上周还是什么时候？
1: 上周。
0: 上周还有停水的情况是吧？
1: 有。
0: 那看来这一次就是刚才王局您说到的去年年底的这个水厂的改造可能并没有去切实的改善到栏杆埋里村的这个村民100多户村民的这个用水情况，那实地看一看，看看这个村用水难它又是什么样的原因，来解开这个疙瘩，您看好吗？
2: 好的，接下来核实。
0: 好的，那狄先生，我们在节目之下通过京广航风热线把您的联系方式和具体诉求直接留给咱们尼勒克县水务局的局领导，看看能不能更好的帮村里的村民解决用水问题，好吗？
1: 好的，麻烦你们了。
0: 不用谢。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0: 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朋友加这位朋友说，这个是在承运公司来供水，没有停水就是错峰掉水了，没有24小时停水。哎，看来是了解情况的啊，那是一个临时的掉水情况还是怎么回事？刚才狄先生说，有的时候这个水会很小，有的时候就直接停掉，那是错峰掉水的这个原因吗？核实一下，也会第一时间通过新广航风热线来给大家一个说法。好，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咱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朋友们在我们的评论区的这个留言我都看到了，也有一些朋友在反映自己的问题。刚才有朋友也在说到啊，自己的这个如果是征迁的话，不要。房子要钱可不可以？这个征迁如何赔付是通过协议啊，需要跟当地政府来签协议。协议当中如何协商的呢？就怎么办？有的地方可能确实没办法进行货币补偿，这个要跟政府来进行一个对接。好，抓紧时间有请乌鲁木齐市高新区的樊先生。樊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0: 哎，樊先生反映问什么问题啊？请讲。
3: 是这样子的，我们小区现在那个经过我们小区现在电梯已经使用超过那个17年了。然后我们那个就是由业主先签字，然后现在进行更换电梯。现在对电梯本身质量没有那个任何那个疑问，但是对于就更换过程的一个工艺，我们现在有一些就不明确的地方，希望那个能得到一个准确的回复。
0: 在哪个小区？
3: 就这个工艺啊，那个乌鲁木齐新市区长春路绿苑雅筑一期。
0: 绿苑雅筑，现在你们小区的这个老电梯已经全部换成新电梯了。
3: 一期里面现部分，现在首批是更换了那个七台。嗯，七台。那现在已经更换的这个电梯是又出现了问题吗？
4: 没有，现在电梯本身质量是没有产生那个任何疑问的啊。那您想要说什么？是那个电梯安装完以后，它那个门和那个楼顶之间不是旧电梯拆除以后墙体会有造成一个破坏吗？嗯，这个破坏一个收口这个有问题，就是现在它是使用，就之前它是使用的一个发泡胶加石膏，这个在网上就是所谓的那个豆腐渣工程，这样去做这个事儿和做那用这个工具去收这个口，它是不是合规的？
3: 咱们是有一个那个建筑防火通用规范一个强制标准的，
4: 嗯，
3: 是不是符合这个规范？
4: 嗯，还有什么问题？现在主要就是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具体我们跟那个施工方就是产生了一些歧义，在这个地方。
3: 施工方是哪里找来的？
4: 是物业，然后那个物业那边找来的。
3: 哦，物业公司找来的。那现在物业公司包括施工方对于您的这个施工质量的这个质疑是怎么答复的呢？没有正面回复。
4: 就是他们说这样是可以的吗？
3: 每次问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们就选择沉默。
4: 选择沉默，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也不确定这样的一个施工质量是否合规。
3: 对的。
4: 那这个电梯重新安装之后，有没有比如说？ 咱们这个相应的这个职能部门来进行现场的验收，对这样的一个工程质量来看一看是否是 OK
3: 的。是有的，是有的。那个单位，那个公共汽车验收的研究所，但是它这个它是验收的只是电梯本身的一个质量，就是包括后面能不能用，它这一句话其实是可以决定的，但是它不去做一个防火验收，就像门和那个楼栋之间，它用的那些材料，这种防火封堵。
4: 他们是不去验收这个事儿的。您的意思是电梯的本身的这个轿厢和电梯门之间有很大的缝隙，然后这一块的这个封堵做的不是很严。那是的。所以就是会担心会有这种，如果发生火灾之后，这种浓烟啊或者火情啊没有办法控制，会有这样的担忧，我理解的对吗？嗯，是。
3: 是这样，它应该正常，它是有一个功能性区域的一个防火封堵，然后就是有一个那个防烟囱效应，还是怎么回事？
4: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3: 这个问题确实还是比较专业。那这样我们记者现在正在联系咱们高新区建设局的相关的领导，但如果说刚才您说到来检查的是这个特设的，是不是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负责验收呢？还是住建部门？
4: 这个没有关系。
3: 是住建部门来验收，对吧？是住建部门。好的，行，我们的记者正在联系。那咱们收音机前以及各位网友，如果说对这一块的这个专业知识有了解，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跟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说说您了解相关的一些问题。这电梯门和电梯井之间的这个缝隙过大，就会有一些消防方面的一些隐患，或者是这个电梯安装之后，它是有做这个防火封堵的这个具体要求的。那现在这个施工单位 能够以绝后患，让大家更安心的去乘坐电梯，这是大家的一个心愿，是这样吗？能够去好好的去用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又有新的问题，大家还是安心不了。好，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记者也是反映到说，咱们这个住建部门建设局的领导并没有接电话。我们还需不需要继续等，给我一个示意好吗？不等了。好的，那这样，樊先生，我们在节目之中呢，这个节目时间有限，我们不继续等了。今天可能是周末，相关领导没有接电话，但是没有问题，我们新广航丰润线受理了这个问题，会通过我们的节目渠道把这个问题反映给相关的职能部门，看看怎么样来解决，到现场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施工质量是否合规，也给咱们小区居民以及所有的网友一个说法，您看好吗？
4: 可以的。那我在那个具体去阐述一下吧，就是他们现在是怎么做的。这样，那您说。它是现在是那个电梯门左右那个侧墙，它是使用的那个发泡胶加石膏做的一个封堵。然后那个地面，它是大的那个口子，就是整个那个贯穿的一个横口子，它是采用一个0.5毫米的那个镀锌钢板，加那个水泥。
3: 然后做的封堵。但按正常来说，这个是要达到一小时的那个耐火期限的，但是它0.5毫米和水泥它是达不到，
0: 达不到的。
3: 对，然后那个还有就是非贯整个贯穿的，就是比方说一些小口子，它里面放不进去那种整个那种大钢板的，这种情况下，它现在是具体用的什么也是产生怀疑，但是之前用的确实是发泡胶加一层薄薄的水泥，是这样子的。
0: 好，明白了。樊先生很专业，后期我们也把您的诉求一起来进行一个转办，也会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您看是否方便直接留给咱们建设局。如果说相关的这个负责同志到现场也可以带个路，然后您也可以到现场给他们看一看这个情况，可以吗？
3: 可以的。
0: 好，那和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咱们后期保持电话畅通，随时联系。
3: 好，谢谢。
0: 好，再见。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说到啊，专业人士，另外也有朋友说这是存在安全隐患的。这个卖麻将的粉条哥说有防火泥而不是发泡胶。另外呢，这个也有朋友说查一查标准，这可不是小事儿。好，那大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说说这件事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周天的上午啊早间来关注到新广航风热线，也期待大家继续来聆听我们新广航风热线之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在这儿进行一个预告，我们每天这个早上的这个9点到10点都会为大家带来节目。在即将到来的8月份，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呢也会为大家带来听取领导接待日。那您希望哪些单位的领导能够做客直播间直面大家的问题，也欢迎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我们看看哪些单位的呼声比较高，会优先来进行一个邀请。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实现更多的对话。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朋友们再会。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100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块享2T 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就位，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
8: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7月新疆全域气温持续攀升，多地突破40摄氏度，空气干燥少雨，多大风天气，火灾风险陡增，请大家绷紧防火安全弦。居家商铺切勿超负荷使用空调、冰柜等大功率电器，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不撕拉乱接插排，汽油、打火机、农药等易燃易爆品严禁露天暴晒。农牧区、林区要严格管控野外用火，不焚烧秸秆杂草，田间地头杜绝明火作业。驾车出行定期检查油路电路，车内不放置香水、充电宝等受热易爆物品。沿街酒水场所清理库房堆积杂物，保证消防通道畅通。高温天气火情蔓延快，一旦起火及时拨打119，日常做好自查自纠，平安度过炎炎夏日。
9: 读书不觉倚春深，一寸光阴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2: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13: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踏实库尔干。 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

0: 一股热辣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法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小云。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通过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直播。同时呢，您也可以在丝路视听快手平台的新疆新闻广播来关注网络直播。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以案说法典型案例。伴随着汽车社会的到来，私家车呢已经进入到了寻常百姓家，二手车市场呢也日益活跃。但是买二手车的时候啊，大家最怕的就是买到事故车。日前呢，伊宁市人民法院达达木图法庭是审结了一起二手车买卖合同纠纷案，法院呢调解当庭退款39000元。面对这个案件，伊宁市人民法院达达木图法庭的法官聂中伟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以案说法，对二手车交易如何避免法律纠纷送出相应的纠纷相应的这个警示，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3: 2025年1月，卢某与杨某签订车辆买卖合同，约定卢某以49000元的价格购买杨某名下的一辆轿车。合同写明，涉案车辆无重大事故，无泡水，无火烧，如有不实，卖方全额退还购车款。随后，卢某

0: 让他大吃一惊。这辆车在他购买前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属于合同明确约定不得出售的事故车辆。卢某发现自己被坑了之后，多次联系杨某协商退款事宜，但杨某始终以各种理由推脱。无奈之下，卢某将杨某起诉到伊宁市人民法院达达木图法庭，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
1: 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买二手车买上了事故车，车主在使用一年之后才发现了实情。车主卢某遭遇二手车交易纠纷，该如何化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伊宁市人民法院达达木图法庭法官聂忠伟以案说法。您好，聂法官。
2: 您好，主持人。
1: 在受理这一案件之后，经过法庭查明，买主卢某购买的二手车是不是真的是事故车辆？买主卢某与被告杨某签订的买卖合同当中有一些怎样的约定呢？
2: 经过法庭核查呢，第三方专业检测报告可以确认案涉车辆在出售前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维修损失33000元，属于合同明确禁止售卖的事故车辆。双方签订的书面买卖合同约定，杨某将一辆尼桑奇骏牌轿车转让给卢某，双方协商转让价49000元，车款一次性付清。双方约定的权责划分为车辆交付前产生的交通事故债权债务全部由卖方杨某承担，交付后的使用损耗、违章事故等由买方卢某自行承担。车况承诺与违约条款约定，卖方保证车辆无火烧、无泡水、无重大事故，一旦车况存在隐瞒，卖方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无条件全额退还购车款。同时约定单方违约需支付购车总价30%的违约金。
1: 好，经过法庭的调查发现，在买卖合同当中约定您卖的这个车啊，它要确保不是事故车，并且如果是事故车要按违约责任来支付总价款30%的违约金。但事实证明啊，经过第三方专业检测报告显示，被告杨某他卖给卢某的这个车呢，确实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依据合同的相关约定，原告卢某在本案当中提出了哪些诉讼请求呢？聂法官。
2: 好的，主持人。原告卢某提出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杨某向原告卢某返还购车款49000元，判令被告杨某按购车款的3倍赔偿原告卢某作为补偿。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结合车辆已由原告卢某实际使用一年多，存在正常折旧与车辆剐蹭损耗的客观事实，原告本着化解矛盾的初衷，主动减少诉讼请求为被告杨某向原告卢某返还购车款490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1: 好，我们看到本案当中，原告卢某呢，因为被告卖给他的这个确实是事故车，所以呢，他要求被告能够返还购车的全款。但是对于原告的这一诉讼请求，被告杨某是如何答辩的？双方是否有诉争点呢？
2: 是这样的。被告杨某呢，认可隐瞒重大事故车况的全部事实，没有否认自身违约行为，但提出抗辩理由为车辆买成已经实际使用1年4个月，日常行驶产生磨损，车身也存在多处剐蹭，全额退款对卖方不公平。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为卖方隐瞒事故车况构成根本违约，按照合同应当全额退款，但车辆长期使用产生折旧损耗，是否应当扣除相应费用，平衡买卖双方的利益。
1: 好，争议事件当中呢，这个车确实是事故车，但是不是买后就发现的，而是买后用了1年4个月之后再发现的。这时候呢，按照买卖协议确实是应该全额的进行一个退款，同时呢还要支付违约金。但是原告呢考虑到自己用了这么久，所以呢就主张退还购车款。 但是被告呢认为这个不公平。最终这起纠纷是如何定分指争的呢？

0: 管。
1: 嗯，是这样的，卖方在售车时呢隐瞒了重大事故，违背书面合同约定和诚信原则，卖方负违约责任。二是车辆交付原告使用长达1年4个月，期间产生正常折旧、剐蹭、磨损，直接全额退款会造成利益失衡。法庭引导双方换位思考，既要维护买方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惩戒失信行为，也要客观看待车辆使用期间的损耗折价，兼顾公平原则。经过多轮沟通，现场看车，在法庭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除车辆转让协议，被告当庭一次性退还原告购车款39000元，原告于同日返还被告案涉车辆，并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协议签订后，双方当庭完成车辆的车款的退还和车辆的返还，实现了案结释了。
0: 针对原被告双方的诉争点，这个车呢确实是个事故车，应该进行一个退赔。怎么赔呢？全额赔。卖家呢觉得这个不公平，对于买家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经过法院的调停，买家做了让步，那只退这个车辆总价的39000元，少退了10000块钱，同时呢当庭案结释了。对于这样的一起纠纷，它是化解了。但是出售二手车的时候您隐瞒事故，车主在使用1年多之后还是发现了，最终起诉到法院，承办法官通过庭前调解促成双方当庭达成调解协议并及时履行，买家退车，卖家扣去使用折旧费后退款，一场因为隐瞒车况引发的二手车交易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一案例为二手车交易避免法律纷争带来怎样的警示呢？聂法官。
1: 好的，主持人。一方面呢，对二手车卖方的警示是，出售二手车时必须如实告知车辆全部真实车况，包括重大事故、泡水、火烧、重大维修记录等关键信息，刻意隐瞒车况既违反书面合同约定，也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诚实信用原则，一旦买家起诉，卖方需要承担退款、赔偿等违约责任，失信行为还会增加自身的诉讼成本。对购车消费者的建议是，购车前核验车况，不要轻信商家、个人卖家口头承诺，提前通过保险平台查询车辆出险记录，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委托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全面验车，确认无重大事故、泡水、火烧再交易。交易签订书面合同，合同中要列明车况承诺条款，约定事故、泡水等问题对应的退款赔偿责任，留存卖方身份证、行驶证复印件，完整留存全部证据，转账付款凭证、聊天沟通记录、检测报告、购车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完整证据是维权的关键。四呢，理性协商维权，发现车况隐瞒后，应先和卖家协商，协商无果，及时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通过调解诉讼途径，合法维护自身财产权益。
0: 好，总之呢，在二手车交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希望商家诚信，消费者呢一定要有自我保护意识。二手车市场很活跃，同时呢对我们的生活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只有诚信经营，消费者依法维权，才能够让二手车交易这个市场公平公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说法嘉宾，伊宁市人民法院达达木图法庭法官聂中伟，以案说法，送出警示。谢谢您，聂法官，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好，谢谢主持人，再会。
2: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典型案例背后的一些法律知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日常节目当中法治进行时所接到的一些听众咨询。遭遇欠薪，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如何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针对这个问题

0: 我们节目的主持人丁楠也访谈了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谢振琼。此刻呢，解答听众许先生的一个问题：遭遇欠薪该怎么办？
2: 我是就是23年，24年在那个乌鲁木齐会展大楼到那边物业公关工地上干活，干活至今到现在全没要上，干的就是电器安装。当时有合同，但是我们都没拿呀，合同他只叫我们签字，合同他们都拿走了。我们这个也不知道他是几包，当时找去的人都签了，都是老板拿去的，工资给他的，他老板拿去签的，电工老板拿去签的，他叫我们签字，签完以后全部都拿走了呀。要钱他都说能耐呀，也不说不承认，就是现在没钱，就是前一段时间给了3000块钱，他说就下来少人多，还欠48000，有这个公司结算单也有，就是我通话也有。
1: 好，此刻呢来关注一下许先生的这个问题啊。你好许先生。
3: 你好。
1: 好，许先生的这个问题呢是2023年到2024年，他们22个工人呢给乌鲁木齐市某工程项目做电工，那老板呢和他们签了合同又收走了，工程完工之后没有发工资，在他们不断讨要之下，那前段时间是发了3000多块钱，但是还欠40000多，他有工资结算单、通话录音，那请问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讨要？许先生，您问的是这个问题吗？
3: 对，就是这问题。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和谢律师进行一个交流啊。谢律师，您看呢，许先生他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工程已经完工2年了，这个工资都没有拿上，那作为务工者他该如何讨要这个工资呢？他现在手上其实也是有相应的这个证据的，他有结算单，同时呢此前

0: 作为务工者，他该如何讨要这个工资呢？他现在手上其实也是有相应的这个证据的，他有结算单，同时呢，此前呢也给他结了三千。
1: 新的规定的，农民工工资的维权上难不难在法律制度上？法律制度本身是健全的，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咱们广大农民工朋友呢，相对来说法律意识不够强，证据意识不够强，手上的证据不够充分。或者说那个就几乎没有证据。那刚才从咱们那个许先生打过来电话，从他的描述中间来看呢，我们觉得许先生本人他的证据意识还是比较强的。他说手上有
0: 结算单，
1: 有通话录音。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很简单的一个方式，找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
0: 好，那我们也和许先生沟通一下。许先生，咱们不是一个工人的事儿，22个工人的事儿，咱们有没有和辖区的劳动监察大队来取得一个联系呢？
2: 劳动监察大队去过多次，就是现在就也是通过他们解决到现在，就是一趟一趟要去，我们有时也不方便，但是就是也是通过劳动监察大队，上一次给了3000块钱。
0: 就等于说劳动监察大队现在只是帮咱们要回了，就是人多啊，您这只给罚了3000多，但还有4万多没要回来。那去完了劳动监察大队，这个事儿还得不到一个根本的解决。谢律师，您看许先生他们接下来还能如何操作？
1: 是这样的，3000多块钱从他们发的金额来看，应当是这些直接用工单位是出现了一个资金短缺，或者是说资金现金链的一个段一个现金流量不足吧，没法发。但按照咱们那个保障农民工支付条例的规定，咱们的建设单位，咱们的总包单位是有垫付义务的。那这里呢，我给的建议还是再找一下咱们劳动监察大队，让咱们劳动的监察大队查一下这个总承包单位，让总承包单位责令总承包单位进行一个垫付。因为根据咱们那个保障农民工支付条例的规定，总承包单位它是有一个垫付义务的。总承包单位垫付的费用超过了他应当向专业分包人支付的劳务费用的情况下，是可以再次向劳务专业分包人去进行追偿的。
0: 好，许先生您在吗？
2: 在。
0: 接下来呢，还是继续去找这个劳动监察大队。现在咱们这个是几包我们不清楚，但是有一个总包的这个单位，甚至是这个甲方公司，他们是不是都有这个垫付的义务？按照保障农民工支付条例的相关规定，谢律师。
1: 建设单位是有条件的一个垫付，是在欠付工程返款范围内进行垫付。但总承包单位不存在这个问题。
0: 就总承包单位
1: 必须要兜底垫付。
0: 就兜底垫付，咱们现在不是盯着咱们分包的这块，他可能在支付工资这方面有困难，总包的这个单位他有一个垫付的义务，咱们再和劳动监察大队去沟通一下。因为对于农民工朋友来说，可能就是跟劳动监察大队去维权，对于他们来说是最简单最快捷的，是吗？
1: 是这样的。一旦涉入诉讼程序的话，那就是相对来说它的程序周期会长一些。
0: 另外，可能您都说了，劳动监察大队喊你们过去，你们都没时间，是吧？如果您在诉讼的话，又不是您一个人，这个事儿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也会比较麻烦。您现在还应该在务工，对吗，许先生？
2: 对。
0: 那咱们就和劳动监察大队去协商一下，看能不能够通过这个总包单位来对你们的这个工资进行一个垫付，垫付完了之后，他再和分包的单位之间的这个债务再进行一个履行，您看好吗，许先生？
2: 好的。
0: 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如果后续有问题，我们再通过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再会。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

0: 赛评审，九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浙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云。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听众的法律咨询。挂靠公司欠付运费，运营司机该如何讨要呢？面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对律师进行了相应的访谈，为听众答疑解惑。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新疆星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解答的是听众张先生的问题：挂靠公司欠付运费，营运司机该如何讨要？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您好，张先生。
4: 你好。
3: 张先生，我把您的问题介绍一下，然后有不齐的地方您再进行一个补齐，然后我们探讨一下您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好吗？
4: 好，
3: 您说2017年您运营的车辆挂靠在星游万畅运输公司，那每个月呢，公司会扣完相应的提成之后就给你们发工资，其实这个工资就是运费是吗？
4: 前面那个啥写结算单上写的是那个啥写劳务费，后面不知道啥时候他们就改成运费了，劳务费。
3: 好，有这么一个改动，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改的？你注意到了吗？
4: 后面我们才那个啥一些。
3: 哪一年注意到的？
4: 就是2023年那个啥欠运费是我们的，他
3: 好，
4: 我们去找他们，他说你这是运费说的。
3: 好，这样我们来介绍一下，您说2017年呢，您在这家挂靠的公司就一直在跑运输是吧？当时呢说是给您发的这个叫劳务费，后来呢2023年5月呢，公司因为经营欠佳，那就开始拖欠您所谓的劳务费也好，运费也好，截止到2024年欠了您8.5万多元的，您说的是工资，也是运费，也是这个劳务费是吧？好，那到2026年3月，这家公司呢由新科奥公司来接管，从此呢这个劳务费的发放就正常了。您多方讨要，这个原公司的法人呢在2026年3月份承诺说，其实公司有一块地，如果能够成功的租出去，就可以给你们发这个欠发的这笔钱，但是现在也没有兑付。您给我们打电话的主要目的是问这个8.5万元的，不管是劳务费也好，还是这个运费也好，您问这个钱该如何讨要是吗？
4: 对对对对。
3: 好，我们接下来请王律师给您分析一下，您和挂靠公司这个形成的运输关系，最终这个钱呢是工资、是运费还是劳务费？您看好吗？我们搞清楚这个，然后接下来看这个钱如何讨要，好吗？
4: 行。
3: 好。您看张先生干了好多年，不知道自己挣的这个是什么钱。
5: 嗯，
3: 王律师，您觉得听完之后有不清楚的需要和他交流吗？
5: 这个主要看张先生这样的，实际上他有不同的两种救济途径。首先一点，你自己张先生，因为我们只是看你提供的资料来帮您分析，如果说你跟这个挂靠单位是劳动关系的话，那你肯定最后救济途径只能通过劳动仲裁。但如果说你所谓的工资实际上是运费的话，那你是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支付你们实际上是个运输合同服务的这一个纠纷，你是可以直接向公司提起民事诉讼的。所以说张先生，你肯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要看对方给你发工资是否有备注，到底是给你备注的是工资还是运费。这个
3: 这是一个用工关系和一个经营关系的问题，
5: 就
3: 是，
5: 对，是一个劳动合同关系跟一个合同纠纷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张先生你要把它区分清楚，
3: 就是劳动纠纷和合同纠纷的问题。
5: 对，如果说你是劳动合同纠纷，那依据这个劳动合同法九

0: 四条的规定，你是要通过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这个仲裁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你的这个所谓的工资实际上是运费，那你要向人民法院，以这个新奥公司这个公司，新游万畅这个公司为被告，直接提起这个运输合同纠纷，就是他拖欠你的运费了。所以说你这个两个这个法律关系，这个主张的途径跟权利也都不一样。所以说张先生还是要自己先搜集相应的证据来证明你是什么关系，是劳动合同关系还是运费纠纷，对，这个
1: 运
0: 输
1: 合同纠纷。好，张先生，您在这家公司啊，虽然后面是换了一家运营的公司干了也差不多快小十年了，您竟然搞不清楚和老板是什么关系，那我们也问一下，您的车辆是挂靠在这家公司，那您跟他签订了劳动合同还是这种运输合同，您这个有印象吗？就是您不能就是说对方怎么样，您自己其实呢也是一个劳动主体啊，就是您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用工关系或者是一个合同关系，这个您有没有印象？
2: 但是他们每个月发的，他们不是就那个啥，直接
1: 您有没有跟他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是签订这种运输的合同，或者是您挂靠这个有没有合同，咱不要说他发的什么，咱们从源头上我们再问您。
2: 我就说是他是根本在发的手机还是从昆仑银行发的，他上面写的是工资，
1: 发钱的这家单位写工资，那就意味着是工资还是他走账的一种形式呢？我们确定您和用工单位的这个关系或者您和这个甲方公司的这种关系是靠对方给你支付报酬的这种备注来确定，还是看你最终和公司形成的这种关系来确定呢？王律师，
0: 其实还是从这个形成的关系。
1: 对，我觉得不能看这个备注，是吧？
0: 对，当然备注只是一个，
1: 对，他走账的一个方式啊，
0: 证明材料，就是你想证明你的劳动关系，那要看什么？首先有没有书面劳动合同关系，而如果没有，就是只是口头约定，但是你肯定有一个挂靠协议，因为你的车辆。不能，因为你不是个主体，你不能直接这个运输货物运输，那必须要挂靠在一家有资质的这个运输公司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张先生，工资性质咱们暂且不说，这个单位原单位给你交纳不交纳社保？
1: 交社保吗？您是说把车挂靠在别人公司运营，您跟他，您是他的员工吗？有这样的劳动合同，他给您交社保吗？这些您清楚吗？张先生，
2: 社保都是我们自己交的呢。
1: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肯定还是一个挂靠的一个运营关系，是吗，王律师？
0: 对，如果说
1: 大概率不是劳动用工关系，
0: 对，如果说没有交纳社保，然后他的所谓的工资，就像张先生自理解，肯定是他是有运费，其实欠的是运费。那运费给他以工资形式发放，那因为我们要，刚才我给张先生说了，你要主张，你肯定要知道你的请求权。基础是什么？就是你的法律关系到底是劳动合同关系，还是个运费？就是运输合同啊，欠付运费的这个关系。你搞清楚关系以后，你才能主张你的权益，你才知道向哪个部门去主张。
1: 就如果你说欠工资，你又提供不了您和挂靠公司的这个劳动关系，那最终您的诉讼方向和维权方向就是错的。如果您和他有劳动关系，那还有一个劳动仲裁的一个前置程序，您这个事儿都不能到法院去要。那如果是劳务关系，您倒是可以到法院去起诉，但您又拿不出您和他有劳动关系，最终您诉了也得被驳回。就是我们一直在问您和他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您一直在指证这个公司用什么样的形式给您支付报酬，这个不能够根本的来决定您和单位的这种用工关系也好，还是这个经营关系也好，我们给您讲的这个方向是一个维权的方向，您现在想要工资，那您就得确定您和现在这个经营已经经营不下去，由其他公司接管的原公司新游万畅这个运输公司，您究竟和他是啥关系？那是一个经营合作的关系，是一个运输合同他不履约不支付运费的这样的一个违约行为，那咱们就起诉他违约没有支付运费。那如果您去起诉讨要工资，您又提不了相应的这个证据，而且这个用工关系都形成不了，您通过诉讼的方式也是瞎费力气，是吗，王律师？
0: 是的，如果说你认为是劳动关系的话， 因为也有没有，即便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也有事实劳动关系。因为如果你认为是工资，因为这个确认劳动关系，不一定一定要有书面的劳动合同。事实劳动关系，他认定就是你首先双方有你给他提供了劳动，而且重要的特征是你要接受他的管理，就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他的所有的规章制度你都要遵守。所以说你要就拿我刚才说的这些条件，你要去套，
1: 去套，
0: 对，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挂靠协议的运输合同，
1: 嗯，
0: 你们自己的一种纠纷。
1: 好，那给您梳理一下吧，张先生。您这个纠纷，说到这儿呢，其实呢，公司的法人他也是给你们给了一个和解的，一个协议，但这个协议到现在还没有履付。他说的地租出去就给您支付，但您等不了了，等不了呢，我们建议您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那么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您就得搞清楚您和信佑万畅运输公司它是什么关系。如果您就是他的员工，您讨要的是工资，后来呢他改成运费了，那么您是主张工资的话，您就得提供您是他员工的这样的相应的证据，您去主张。但如果是运费的话，那就是一个运输合同纠纷，您就要起诉他，您正常的去运输了，但是这个公司扣完点子之后呢，没有把运费支付给您。我们梳理了半天，就是要解决您怎么诉、往哪个方向诉的问题。既然您自己摸不清楚，那肯定有和您一样情况的这种当事人，你们再合计合计，然后呢再到公司求证一下。那最后呢，我们建议您还是通过诉讼的方式把这个债权确定下来。确定下来之后呢，您通过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什么也好，只要申请完了之后，虽然可能第一次不能够全部执行完毕，但是后续呢，只要他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咱们都可以随时的去要求法院恢复执行。这样就是把债权和执行权都确认下来，对您的这个权益其实是一个最大的维护。那这方面王律师，您看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好的，张先生，因为我跟这个咱们主持人一直在给你反复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自己要搞清楚，你去法院也好，劳动仲裁委也好，你到底是劳动合同关系还是个运输合同纠纷的问题。所以张先生，这个因为刚才从这个介绍情况来看，肯定也不止你一个人，所以个人建议你还是跟原法人进行一个沟通。个人建议最好是还是要录个音，就是取个证，证明能确认你到底是欠运费的合同关系啊，纠纷，
1: 还是欠工资的
0: 劳动合同。啊，
1: 对，
0: 如果你掌握了必要的这些材料，那你才能选择自己的该维护权利的一个方向。
1: 我们还是建议您诉讼，张先生，诉讼您可以把这个债权确定下来，而且呢，申请了强制执行以后呢，咱们随时都可以要求恢复执行。如果您不确定下来，现在听他画饼的话，如果今年还给你兑付不了工资，这个拖久了，反正各方面的证据材料呀，而且公司的运营状况又很差，您能够主张回来的这个概率就会越来越小。而且如果您不先诉，那么到了执行环节还有一个轮候的状况出现，您会排在别人后面。那么即便是查控到财产，可能也是按比例或者是按这个顺序。那总之呢，早一点诉讼，早一点维权，会对您较为有利，好吗，张先生？
2: 对，
1: 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张先生。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
3: 那其实刚才的这个听众咨询啊，也可以解答很多朋友心中关于相关法律问题的一些疑惑。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醉酒乘坐网约车摔伤了，那这个时候赔偿责任该如何划分？这是一个典型案例啊，说的是北京的一位这个骑电动车的刘某，正常的行驶在路上，结果呢，前方有一辆网约车突然开门，他躲闪不及，就遇到了这么一个开门杀，重重的被撞在了车门上，当场啊就重伤昏迷了。经过鉴定呢，刘某构成了十级伤残。

0: 听吧。
1: 故事发生在2024年9月4日凌晨3点50分，北京街头，网约车司机王某接到一单，车上载着4名乘客，坐在后排中间座位的赵某处于醉酒状态。一路上，赵某和同伴高声交谈，自称喝了3瓶啤酒，还向司机表达了想提前下车的意思，但司机王某没有回应，继续开着车。车在一个路口停下等红灯，赵某迷迷糊糊以为到了目的地，便越过右侧乘客，猛地推开了右后车门。就在这时，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从侧后方超速驶过，躲闪不及，重重撞上车门。巨大的冲击力让刘某当场重伤昏迷，送医抢救后，他虽然保住了命，却留下了脑外伤后神经正样综合征，被鉴定为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乘客赵某开关车门妨碍通行，负主要责任，司机王某为安全驾驶，负次要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刘某超速行驶，负次要责任。可到了赔偿环节，各方开始了踢皮球。赵某说，我喝醉了，司机没提醒我，也没锁车门，是他的责任。司机王某道出了另一层隐情，他从未取得网约车驾驶员证和运输证，也就是双证不全，是无证网约车司机，但平台从未清退他。网约车平台试图撇清关系，我们跟司机只是合作关系，司机的侵权行为与公司无关。保险公司也亮出免责条款，车辆投保时是家庭自用，现在跑营运，风险翻倍，保费却没增加，商业险不赔。各方都有不赔的理由，受害人刘某的损失到底谁来承担？法院审理后，把各方的过错掰开揉碎，算了一笔账。乘客赵某醉酒状态下贸然开门，且未观察后方来车，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过错最重，承担 60% 的责任。司机王某作为驾驶员，在乘客提出提前下车的意愿后没有有效回应，也没有采取落锁等安全措施，未尽到对醉酒乘客的安全提示义务，存在明显过错，承担 25% 的责任。受害人刘某驾驶电动车超速行驶，对损害发生也有过错，自行承担 15% 的责任。关于保险责任，涉案车辆投保时是家庭自用，后来用于网约车营运，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投保人没有通知保险公司，违反了保险法规定。但交强险作为法定强制保险，其保障功能不因使用性质改变而免除，保险公司仍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最关键的问题来了，网约车平台要不要担责？法院认为，平台与司机虽然签的是服务合作协议，名义上是合作，但实际上平台对司机进行组织管理，平台作为承运人，负有对车辆及驾驶员资质进行事前主动实质性审核的法定义务。司机王某从未取得双证，平台却在注册时未严查资质，营运3年多也未清退，平台未尽到法定审核义务，应在其过错范围内与司机承担共同责任。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刘某各项损失19.82万元，乘客赵某赔偿6.4万余元，司机王某赔偿2.6万余元。网约车平台在过错范围内对司机应赔偿数额的40%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法官在判决后特别指出，网约车平台不能以合作关系为由逃避承运人的法定责任。谁经营，谁管理，谁负责，平台把车和司机管起来赚钱，出了事就必须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
2: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本来呢，四方叫嚣自己没有责任，那么最终呢，经过法院判决，都各担了相应的责任啊。这个案子啊，牵扯到了四方主体，有乘客，有司机，还有网约平台，还有保险公司，但是他们都在干一件事儿，都在证明自己没责任。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今天的说法嘉宾，新疆星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王律师，那法院最终认

0: 定啊，这四方都有各种不同的责任啊。那么这个法律依据是什么？为什么醉酒乘客那最终呢，他也承担了比较重的责任？您给我们解析一下好吗？
1: 嗯，好的。就包括这个乘客应该是赵某，他这个为什么要这个赔偿这个占到60%？我记得他是占到60%的责任的，因为法院的核心依据是他有过错责任，民法典我记得是1165条有规定，就是过错责任。他为什么有过错责任呢？因为他这个虽说他醉酒了，但是不能免除他的民事赔偿责任。他实际上作为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人，醉酒不免除他的这个赔偿责任，就是民事责任。他为什么判60%呢？实际上就是法院认为他应当是承担这个主要过错责任，因为他在这个没有注意后方有车辆的情况下，他直接强行打开了车门，导致这个刘某受伤了，而且并且造成了实际伤残。这个依据刚才我说了，是民法典的1165条，应该是过错责任，因为他的法院判他的依据主要是认为他跟这个刘某受伤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且这个因果关系的参与程度比较高，所以判成他承担他主要责任，就是因为道交肯定也是出具了责任事故认定，所以说要求他承担60%的责任，这是对这个乘客赵某推门的这个人、醉酒的这个人做出的60%，
0: 在这
1: 法律依据就是应该是。
0: 我想问一个事儿啊，他说他醉酒了就没责任，其实他不醉酒了，是不是责任更大？
1: 对，如果他没有醉酒，他更应该注意，因为都有乘客，还是有注意义务。
0: 就是醉酒不是免死金牌，
1: 是
0: 吗？
1: 这个不管包括这个民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也是这样的，不能因为醉酒就免除他的刑事责任。实际上，这个要提醒一下这个广大听众朋友，这个醉酒不是不承担责任的理由跟借口。
0: 你酒驾什么的，酒驾都得入刑呢，是吧？你说你喝醉了，你就想干嘛就干嘛，这个是不可以的，对吗？
1: 是这样
0: 的，法律不允许啊。
1: 对，
0: 你是成年人，你要控制自己的这个行为，那么醉酒之后你的这个行为同饮的人啊，要不要追责，这些呢我们都另说，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不能因为您醉酒开车门就不用承担这个法律后果了。好，那我还很好奇，为什么这个车辆它是私家车改营运车啊，最终保险公司也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赔偿责任呢？
1: 保险公司它是承担的，按照咱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我记得它是个822条的规定，它这个承担责任的依据是什么呢？主要是，它这个因为是私家车改运营，这个如果说因为它投保的时候，它是投保的是按这个私家车投保的，因为营运车辆跟私家车投保的这个费率险种还是有区别，因为这个因为你是私家车跟营运车辆风险肯定是有大小之分，所以说保险公司按照保险法的52条的规定，它是可以拒赔的，所以说咱们这个司机啊，因为他改了这个私家车改运营车辆，没有及时向保险公司进行报备，就是没有协商变更这个保险合同，所以保险公司依照保险法规定是可以拒赔的。保险公司只在这个交强险范围内赔偿。
0: 就商业险这个是
1: 对不赔的，
0: 不赔的。但交强险只要发生了这个事故，那么都会来进行一个启动赔偿这个环节，是吗？
1: 是这样的。
0: 那这也是给广大这个网约车司机，就是您敲不出的干这个事儿，那不仅是出了事儿之后非常的麻烦，平台也会很被动。另外啊，就是您不和保险公司去知会一声，那么出了事儿，有了相关的这个赔偿费用，保险公司的这个保险绳就没了，是吗？
1: 是这样的。
0: 好，那这个网约车司机王某啊，他没有双证，就他是一个无证的，平台呢却让他跑了3年多的单，那法院认为这个平台没有尽到法定审核义务，要在过错范围内和司机共同承担在这起纠纷当中的赔偿责任，那么平台没有尽到审核义务具体是违反了什么规定，为什么平台不能以我和他只是合作关系来进行一个免责呢？
1: 好的，这个就是网约平台出租汽车经营管理暂行办法里面有规定，像这种行为如果是他这个双证不全，平台如果是没有及时审核，他有审核义务，这是强制性的。如果你没有严把关，只是 自己说我们是合作关系，这首先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跟一些强制性就是行业管理部门的一些规定。那你违反了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责任。当然这个责任不是直接让这个平台来承担，它是承担了一个补充赔偿责任，就是在这个司机他没有能力全部赔偿的时候，他然后再可以要求这个平台来承担一个补充赔偿责任，
0: 嗯，
1: 而不是共同承担、啊、
0: 好，那就相当于你拉着网约车司机赚钱的时候，分成的时候你不说，一出事了你说我和他只是一个合作关系，这个和我没关系，这是不行的是吗？
1: 嗯，是这样的，因为
0: 主体责任不光是分红，
1: 对，就是
0: 还有担责，
1: 不能只
0: 还有审核，
1: 不能只享受权利，没有不承担义务。
0: 对，这个网约车平台啊，这个网约平台想的有一点简单了是吗？
1: 嗯，是的。
0: 好，那保险公司啊是以这个车辆从家用改为营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为由拒赔了商业险，法院呢支持了保险公司的这一抗辩。那我想这个提示呢，刚才我们也对广大的这个网约车司机就做了一个相应的提示啊。其实他要是给保险公司通知了，也就是这个保费要相应的增加一些是吗？
1: 嗯，是的，这个因为他营运车辆跟这个私家车承担的风险不一样，这肯定的，因为这个私家车肯定这个行驶的公里数呀，包括这个搭载的成员呀，这个比较固定，就是不可能跟很大的风险。但是营运车辆的话，因为它接触不同的人，行驶的公里数也不一样，这个对保费是有影响的。所以说这个保险公司拒赔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刚才我说了保险法的52条，正常如果是那个私家车辆改营运车辆，一定记着要及时向自己的投保保险公司进行一个变更申请，如果保险公司同意了，那肯定是你多增加点保费肯定就能享受到应当享受的一些权利。
0: 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我们的网约车司机来说，您要跑这个网约车就一定要双证齐全，而且呢您不能够去欺瞒保险公司，省了一点保费，但一旦出险之后那巨额的赔偿真的是非常的不划算是吗？
1: 嗯，是这样的。所以说咱们通过这个案例，我个人认为，就说这跑网约车的首先要合法合规，平台也要及时这个尽到自己的审核义务，双证必须齐全，然后咱们的营运车的司机也要及时看一下自己的保险，因为你的这个营运车辆确实有相应这个案例的风险，如果你及时足额的投保了并且双证齐全，那严格来说即便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这块来说保险公司是可以给你兜底的，如果确实你当然只是保额投保的不够的情况下，那你肯定会承担相应的很少的一些赔偿责任。
0: 嗯，像本案当中如果购置了这个我们正常的这个保险啊，您不是这个私家车的这种保险，而是营运的这种保险，那么这个商业险就可以启动，其实赔来赔去都是保险公司在赔是吗？
1: 嗯，是这样的。
0: 但您没做这个事儿啊，您双证都没有，而且还跑了3年多，如果不出这起车祸的话那还没人知道这个事儿。所以就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因为路上的这个情况啊意外很多，你不碰别人别人碰你，还有呢就是你不违章但是呢有醉酒的乘客要随便开车门是吧，这都是你想不到的一些风险啊。那如果乘客在网约车平台上打到的是合规的车辆，这个司机有双证，车辆也投保了营运保险，那么发生了这种开门杀的事故之后，这个赔偿责任会不会有不同，平台还需不需要来承担司机赔偿的那种共同责任了？
1: 嗯，如果说是假设一个条件，就说这个咱们这个营运司机双证齐全，并且是也正常投保了保险正常，平台也尽到了自己的审核注意义务。
0: 嗯，
1: 不是说能直接免除他们责任，跟平台的责任应该免除了，但是司机还是有一个安全注意义务，因为你在这个有这个乘客搭载你车辆的时候，实际上你们是有一个这个运输合同的关系，还是个合同关系，你有一个安全注意保障义务，就是说这个醉酒这个乘客在就是你要注意到他的行为，如果你没有尽到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发生这个意外的话，这个网约车司机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嗯，好，就什么证都全了，但是这个安全注意义务作为驾驶人你什么时候都不能缺失，这个是 永远要绷着的一根弦，是吗？
1: 对，这个是法令的一个，也是民法典规定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这是强制性的规定。
0: 对，就像这个乘客在中途说他要停车要开车门，你就应该对这个事儿引起重视，而不是对一个醉酒的乘客认为他就是说酒话，然后根本不管不顾。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如果您作为司机，那您也是这辆车在行驶停泊过程当中的第一安全责任人。那您对醉酒乘客的这种危险的言语不管不顾，最终呢导致了危险的行为发生，引发了交通事故，最终又引发了这一系列的赔偿。那用这样的一个教训来买这样的一个常识，我觉得还是挺不划算的。那么最后呢，给这个经常叫网约车的这个听众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提个醒啊，就是我们在下车的时候，为了避免这个开门杀，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如果说网约车停了，但是呢我们不是醉酒的，我们是正常的，但我们如果是坐车辆后排，我们没有后视镜可以观察，那么我们怎么样下车避免一些法律风险？在这方面王律师您有相应的提示吗？
1: 好的，刚刚主持人也说了，这个也很重要，确实这样的情形也时常发生。个人建议，如果正常乘客要下车的时候，自己没有后视镜看不到后方，就是转头也看不到的情况下，因为有这个盲区，所以说个人建议下车时候，还是问一下司机，让他给你提示一下。你可以问，直接问司机，你说司机帮我看一下，我这方后方有没有车辆，安全不安全？一般司机都会告诉你，他肯定看一下后视镜会告诉你啊，没有车辆，你下车注意安全。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不该由乘客问，这不是网约车司机必须操心的事儿吗？您将乘客安全的送达，然后除了收钱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事儿，就是确保乘客安全的下车。我们提醒了乘客，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对网约车司机做一个提醒？
1: 是这样的，这个咱网约车司机，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咱们这个运营车辆对这个乘客要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不是简单的说平安的到达目的地了，包括他下车也是这的
0: 下车上车、
1: 上车下车都是
0: 乘车过程中，
1: 乘车过程中这都实际上是运输合同的一部分，所以说咱们这个网约车司机啊，包括出租车司机，这个都要就是在这个乘客下车时候就要提醒他，就说自己也要主动帮助避免这样的这危险情形发生。
0: 好，在网约车运用比较普及的当下，它方便了我们，但是这些小案例呢也给我们做了风险提示，我们也希望仅以此案例让所有的朋友对网约车安全提高警示啊。在此非常感谢来自于新疆星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君为各位网友听友以案说法，谢谢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啊，这一时段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大家继续来聆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金玉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陶瓷与漆器则是华夏工艺史上极具代表性的瑰宝。清雅青花，温润粉彩，撑起了中国古瓷的绝代芳华，而漆器工艺更是底蕴悠长。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便取天然生漆匠心雕琢，淬炼出跨越千年历久弥新的东方技艺。今天的中国传统文化板块，我们邀请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严悦，带大家一同走进青花瓷、粉彩瓷与传统漆器，品读古法匠心，感受绵延不息的中华文脉。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青花瓷和粉彩瓷。青花和粉彩是中国瓷器史上的两朵阆苑仙葩。今天咱们一起来了解青花和粉彩的基本知识。说起青花瓷，可能很多同学脑海中都会奏响周杰伦的那首歌。歌词唱道：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这样清新淡雅的歌词确实符合青花瓷的形象。细心的同学一定会发现这句歌词里有一个大大的 bug。 上节课我们讲宋词时特别提到了那高级的莫兰迪色调天青色，所以天青色等烟雨这句话说的应该是宋代汝窑瓷。确切地说，青花瓷并非青色，而明明白白是一种蓝色。应该叫什么蓝呢？它是怎样烧制而成的呢？青花瓷的出现是很神奇的。在此之前，中国的青瓷和白瓷占据两壁江山，且是慢慢演变的。可是青花瓷在元代诞生即王者，一下子就确立了青花的霸主地位，迅速成为代表中国甚至风靡世界的东方瑰宝，远销海外。要在瓷器上烧制出这样的蓝，需要一种叫做古蓝的釉料，在白瓷素胚上绘制纹饰，再上一层无色透明釉，以1200摄氏度的高温一次烧成。青花的古蓝釉料有许多种，最特别的是苏麻离青，据说是明代郑和下西洋从国外带回来的珍贵釉料。苏麻离青属于低锰高铁类骨料，青花成色浓重清脆，色性安定，因为苏麻离青含铁高而含锰量低，在适当的火候烧制下呈现出蓝宝石般的鲜艳色泽，还会出现银灰色四氧化三铁结晶斑，即铁锈斑。花成色浓重清脆，古蓝的釉料，在白瓷素胚上绘制纹饰，再上一层无色透明釉，以1200摄氏度的高温一次烧成。青花的古蓝釉料有许多种，最特别的是苏麻离青，据说是明代郑和下西洋从国外带回来的珍贵釉料。苏麻离青属于低锰高铁类骨料，青花成色浓重清脆，色性安定，因为苏麻离青含铁高而含锰量低，在适当的火候烧制下呈现出蓝宝石般的鲜艳色泽，还会出现银灰色四氧化三铁结晶斑，即铁锈斑痕，俗称锡光。用苏麻离青烧制的青花有一种晶莹艳丽，仿佛如蓝宝石般的幽蓝色泽，几乎深入胎骨，而且釉面还会有错落的散晕斑点，蓝色淡淡弥漫开，仿佛水墨画般的墨晕斑，蓝得如梦如幻。所以永乐宣德时期的永宣青花也被称为开一代未有之奇，是最纯正最烂漫的一抹青花蓝。此外，康熙时使用的国产古蓝釉料制作出的翠毛蓝也让人眼前一亮，这种蓝是有生命力的，在借鉴国画的分水技法之下，有浓淡，有疏密，竟如翠鸟的羽毛层层舒展，青翠浓艳，色泽分明，因此康熙青花再次得以独步天下。请看这一款清康熙青花月影玉兰图观音瓶，瓶身上远处青山浅，近处露水深，淡妆浓抹总相宜。再看现代青花艺术家的作品，浩浩汤汤的雪景扑面而来，我们看到了大雪压青松，
青松平且之，我们看到了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此时欣赏的就不仅是瓷器，而是品读一幅中国山水画。何谓粉彩？粉彩瓷的烧制属于景德镇匠人的一项创举，它是康熙年间在珐琅彩的影响之下和五彩的基础之上创新的釉上彩瓷，曾在雍正时达到巅峰，属于中西融合的彩瓷之一。在烧好的胎釉上施上一层玻璃白，这是一种含生物的乳化剂，可以使画面呈现一种柔和的效果，就像加了一层柔光滤镜。成品也呈现出强烈的层次感和粉嫩柔润的色调，具有其他瓷器难以比拟的灵动美。粉彩的颜色更加丰富鲜艳，烧制过程也比较繁复，需要先在高温烧成的白瓷上勾画出图案的轮廓，再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儿，使其具有柔润的光泽感，再将釉料施于这层玻璃白之上，用笔轻轻地将颜色按照深浅浓淡的不同晕开，使花瓣和人物衣服有浓淡明暗之感。比如瓷器上的人物面部不是生硬的白色，而是有淡淡的腮红和口红，桃子不是生硬的粉色，而是由白向红表现为逐渐过渡的自然成熟的颜色，树叶不是突兀的绿色，而是草绿、嫩绿、翠绿相互映衬。粉彩的生动传神让瓷器绘画更加逼真写实，精致独到。青花和粉彩，一个淡雅，一个鲜艳，真是应了苏轼的那句话，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欢迎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堂，今天我们来学习漆器。约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先民惊奇地发现，用漆树上割取的天然汁液涂在木质器物表面，就能带给它们一层经久不朽的保护膜。漆器是用漆涂在各种器物表面而制成的日用器具及工艺品、美术品等，用生漆做涂料有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殊功能，又可以配置不同的颜色，使器物更加美观华贵。漆器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我国从新石器时代就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历经商周直到明清，中国的漆器工艺不断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新石器时期的漆器最著名的是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木胎朱红色漆碗，它是国家一级文物。难以想象，在一层漆的保护下，这些木头竟然保存了6000年。新石器时代的漆器只有黑色和红色两种颜色，并非先民最爱红与黑，而是因为这两种颜色最容易调制。生漆本来就是棕色的，加上朱砂就是红漆，加上松灰就是黑漆。漆器能够防腐防水，这是漆器诞生的最初原因。但渐渐的，人们变得不满足了，琢磨着在保证耐用的同时，是不是能让器物变得更好看、更美观呢？颜色不够，贝壳来凑。商周时期，漆器变得华美，河南安阳侯家庄商代王陵发现了漆绘雕花木器，上边有蚌壳、蚌泡、玉石等镶嵌。北京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出土的两件漆器残片，前者镶有金片和绿松石，后者表面镶满了贝壳。这种思路在以后几千年里都是漆器装饰的重要方向，可以看作后世漆器所有镶嵌工艺的萌芽。
战国时期漆器品种和数量大增，在胎骨做法、造型及装饰技法上都有创新。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湖北江陵楚墓等遗址都有精美漆器出土，比如这个彩绘凤鸟纹漆圆帘、曾侯乙墓鸳鸯形漆盒，都是战国时期的漆器。当时漆器的地位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无物不漆。从杯盘茶盏的小型生活用具，到几案屏风的大型家具，从弓箭甲胄等军需用品，到棺椁等丧葬用具，全部都有漆器。西汉漆器生产规模更大，产地分布更广，出现了大型器物，比如直径超过70厘米的盘，高度接近60厘米的钟等等。满王堆汉墓漆器竟有500件，数量大，种类多，保存得非常好。战国两汉时期还集中爆发出多种漆器装饰工艺，首先是漆绘，用调色后的大漆在涂好底漆的器物上描绘出各种图案，叫做描漆。由于大漆能调出的颜色有限，人们又用桐油调制出更为丰富的颜色，用这种油彩描绘装饰的工艺叫做描油。其次就是锥画，用锥形工具代替画笔，在漆器表面刻画图案。锥画还催生出另外两种工艺，在锥刻出的线条中填入彩色的大漆，叫做填漆；填入极细的金银箔，叫做枪金。以上工艺的装饰效果基本都停留在平面，所以出现了一种立体装饰的工艺——堆漆。顾名思义，就是用大漆或者漆灰在器物表面堆出立体的图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和瓷器的迅速发展，漆器的发展受到巨大冲击，没了之前的辉煌。大唐盛世，漆器的发展得以恢复，与盛世气象相符，唐朝的漆器走的也是奢华路线。奢华套餐一就是嵌螺钿，它是把贝壳磨制成各种形状或者图案，镶嵌在漆器表面的螺钿工艺，有时还会加入玛瑙、玳瑁、红珊瑚、绿松石等宝石，华丽而雍容。奢华套餐二是在汉代金银箔贴花工艺上发展而来的金银平托。金银箔贴花是将金银箔贴在漆器表面，而金银平托则要在贴完之后再刷上几层大漆，将金银覆盖住，之后再反复打磨，让金银露出来，跟周围的漆面平齐，这就是金银平托的平。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漆器是素釉和雕漆，一个极简，一个极繁。素釉顾名思义，就是只在器物表面涂上一种颜色的漆，别无装饰。而雕漆则要在器物表面刷出一定厚

烦不仅烦在精细的雕刻，更烦在一层层刷出的后漆上。能够进行雕刻的漆层一般要在8到15厘米，一毫米厚的漆就要刷17遍，还得等自然阴干之后再刷下一层，所以一天只能刷2到3层。宋代雕漆在元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经过了唐宋元的积蓄之后，中国漆器在明代至清初达到了战国两汉之后的另一个高峰。这座高峰最大的贡献就是出现了中国古代唯一一部漆器工艺的著作《修饰录》，总结了我国古代漆器工艺的丰富经验，将漆器分为14类、101个品种，直到今天都影响深远。明清漆器工艺方面的创新主要包括以黑漆做底儿，剔去花纹轮廓内的漆地，填入彩漆或油色的款彩，在螺钿工艺的基础上加入宝石、象牙、珊瑚、玉石等珍贵材料的百宝嵌。另一项在当时非常流行的工艺石纹描金，也被人们看作是从日本引入的新工艺。石纹描金是用绸漆画出高于平面的花纹，再描上金。我们前面提到过，描金法是从战国起源的，唐朝时传入日本，到了明朝却要向日本学习，清朝甚至称这种工艺为洋漆。所以明清时期的漆器虽然看似繁荣，实际上却已经开始进入了衰落期。7000年的中国漆器史就这样在10分钟内讲完了，留给同学们的是悠久的历史还是繁复的技法呢？其实最不应该遗忘的就是祖传漆器工艺失传后我们又向日本学习的这一波折。瓷器的英语叫 China，而漆器的英语叫 Japan， 这是因为欧洲从亚洲进口的漆器绝大多数来自于日本，但漆器千真万确起源于中国。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一件件陶瓷雅器，一件件精美漆器，承载着古人独有的审美情趣，也沉淀着流传千年的东方匠心智慧。领略完传统手工艺的精妙与雅致，我们继续跟随颜悦老师走进意蕴悠长的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一同品味国画以形写神、静声向外的独特美学意境，探寻传统绘画艺术创作的核心要义，深度感受中式古典美学的深厚内涵。

大家好，欢迎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堂。唐代刘禹锡在《董氏武林集记》中提出了中国画论关于意境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境生于向外。境离不开相，又不等于相，而是超越于画中物象之外的深层意蕴。意境是中国传统绘画和绘画艺术创作的一个核心问题，它是中国画艺术的灵魂，历来被艺术家视为最高的美学追求。一、中国画文人画。所谓文人画，顾名思义，就是古代文人

即士大夫们所画的画作，它必须符合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绘画者必须学养深厚。士大夫是经科举制度层层选拔上来的，文必须是为官的基础。要想胸中有韬略，腹中需垒起万卷诗书，这样的人画出画来文气十足。第二，画作必须言之有物。古时的文人画是性之所至，信笔拈来，表达的是真情真性。第三，格调必须高雅。汉末丹青古来既称雅号，雅人之号的标尺就是格调，对格调的赏析与赏析者的品味有极大的关系，即俗话所说的好画还需识者看。也就是说，之所以称为文人画，必须要有和文人同等格调的人来欣赏。从这三个特点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浓厚人文思想的绘画。学养和格调既依托于笔墨表达，又游离于笔墨之外，功夫要在画内看，在画外寻。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静声向外。文人画的作者们大都是雅士，从王维到苏东坡，从黄公望到徐文长，他们表现在绘画中是一种高傲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脱俗的气质，在画中追求意境，在笔墨中追求情趣，把诗书画融为一炉，在一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的写意宗旨下，缔造了文人画的传奇。今天我们欣赏文人画时，就会发现文人画的图式、笔墨和布局是直观可视的第一个层面，其第二个层面则是通过想象、联想映现出的意象与意境，最后一个层面则是画家在意象、意境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的与观者交流的精神境界和艺术格调。中国文人画最深层的追求，第一是人品，第二是思想，第三是才情，第四是学问。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术家固然需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需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二，意境与格调。苏东坡在《书摩诘·蓝田烟雨诗》中这样说道：“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所谓画中有诗，就是明确指出文人画应当超乎绘画之上，在所描绘的有形之物内蕴含更为丰富的无形的内容，就是明确提出绘画与诗歌一样，不仅要壮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而且还要含不尽之意现于言外。这也是文人画重意境、重格调、重学养的发端。中国文人画的意境与格调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虚幻。中国古代佛道的空幻思想为文人画注入了虚幻的元素。文人画的作者们认为，宇宙是一个气场，生生不息，变化无穷，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我们所能感知到的是虚幻的事实，是人类根据已经得知的知识做出的一种判断。只有充分意识到世界的虚幻性，才有可能了解世界的实体性。正是这种绘画思想
所以才产生了画外之境的格调。第二是拙丑，美与丑，巧与拙，是谁界定的？当然是人为划分的，是人所认定的。中国文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对美的质疑，对巧的质疑，对拙的追求，对丑的追求，一直是中国传统美学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前面提到的苏东坡的怪石丑竹，就是这一格调的代表。第三，寂寞。中国文人无论在朝在野，在心灵上往往是孤独寂寞的，但是艺术上的孤寂是一种空灵悠远、静穆幽深的境界，因为真寂寞之境再拙一点儿便俗。第四，荒寒。中国文人画中多寒林图、寒松图、寒江图，多雪景、硬石、枯树、寒鸦、野鹤，主要是为了表现萧疏宁静、空灵悠远的意蕴。第五，淡雅。石清风淡是文人心仪的境界。宣和画谱中云，以淡墨挥扫，整整斜斜，不专于形似而独得于向外者，往往不出于画家，而多出于词人墨清之所作。这段话清楚地讲明了画工画和文人画的一个重要区别。文人画不求形似，而求向外之意，所以可以淡墨挥扫，而画工为了形似，只能在丹青朱黄铅粉的色彩上下笨功夫。三，静生向外，一貌取神。如果说静生向外还在同时

己的生命密切相关，由此就产生了心灵的感悟，产生了对世界的独特体验，这便是心灵的境界，生命的境界。画家所画的已不是眼睛看到的景物，而是在瞬间生命体验中有所发现。心灵之境是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傅抱石在《论中国绘画之精神》中说，中国人如果永远不放弃书法和山水画，中国人的胸襟永远是扩大的。这精神里富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质，有境界，有格调，有心灵的本真，有中华民族的审美。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

0: 成深耕花儿艺术，以自由奔放的唱腔、真挚质朴的歌声，演绎民歌初心，传递民俗温情，将这项古老艺术焕发新生。请听新疆台记者迪丽下江的报道。
1: 唱起是那绵呀里。
0: 进入五月，新疆旅游蓄势待发，马成正全力打磨全新曲目，为接下来的系列演出做着充分准备。谈及花儿，马成总是兴奋不已。
1: 花儿本是心里面的话，花儿本是心里面想说的话，爱人也好，对父母也好，对观众也好，我就是讲故事一样，我讲你听。
0: 马成与花儿的缘分始于他的故乡青海，孩童时期他在浓郁的乡土氛围中耳濡目染。
1: 我记得的时候，三四岁四五岁时候，一边放假，其实那时候唱花就是只是个声音不成文啊，有些大一点的孩子唱，可能听了一句，可能听了半句，唱的不是那么完全，就从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唱花儿，伴随我成长到现在。
0: 后来马成为了生计奔波，但闲暇之余总想着唱上几句花儿。家里的老一辈觉得花儿登不上大雅之堂，甚至觉得唱歌是不务正业，但在30年前的一次比赛中，马成一举夺魁，这不仅改写了他的命运，更点燃了他传承花儿的梦想。
1: 96年到这一年，刚好那一年搞了一个新疆首届花儿邀请赛，我去报名参加，全奖获得了个金奖。从这个金奖开始，我留到了伊犁，我把家全部搬过去。2007年来到昌吉，走上了这个唱花儿、研究花儿啊这条道路了。花儿有我更美丽，我有花儿更骄傲。用我的声音，用我的表演，用我的眼睛来把它发扬光大，让更多人听到，这是我的骄傲。
0: 新疆花儿自西北沃土走来，跨越地域扎根新疆，在岁月流转中不断迭代成长，既完整留存了西北花儿的艺术根脉，又深度融合了多民族共生的文化底色，成为新疆非遗文化中独具特色的艺术符号。
1: 那我们新疆花儿呢，它肯定有它的一个独特的一面，歌词里面唱的时候加一两句维吾尔语，也加了一些哈萨克语，音乐里面也是一样的，这个独特而来伴奏花儿，这就是呢我们这个新疆花儿音乐韵律和唱法上有扩展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它越扩展的大，它容纳的东西越多，它就开得更旺。
0: 非遗传承之路绝非一帆风顺，新疆花儿的传播传承也面临断代危机。马成始终凭着一腔热爱咬牙坚守，在他看来，无论舞台大小，只要开口唱就是传承的开始。
1: 有一次有一个舞台是这样子的，挺尴尬的，展厅一样的，有个七八十个人，我前面这个歌手唱得好好的，结果唱了一句人都跑完了，后面我下来问到了咋回事，结果呢还是一个误解，我有义务把它传承下去啊，不可能半途而废，它就是我的精神支柱，也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
0: 让古老非遗活在当下，既要守住根脉，也要拥抱创新。马成以守正创新的理念，为新疆花儿开辟了全新的传承路径。他不仅积极推动非遗进校园，还大胆尝试为花儿赋能，始终以包容之心推动这门艺术发展。
1: 2021年开始，昌吉学院音乐舞蹈学院他把这个花儿纳入了必修课，我已经上课上了5年了吧。来的学生呢，全疆各地、全国各地都有。我不希望他能唱到哪儿去，我只希望他们能学会一到两首，回到个人的故乡给他唱一首，这我就知足了。现在这个年轻人创作能力也比较强，在这个里面有一些改变，比如说唱法上一些改变，比如说这个音乐上一些改变、词上一些改变，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东西，容纳更多的东西。吸收更多的营养成分，这一棵树才能长大。
0: 从青海的山野小调到新疆的特色非遗，从无人理解的小众爱好到桃李满园的传承事业，马成把一生献给了花儿，也让花儿成为传递多元文化魅力的动人声音。这份带着烟火气与民族情的歌声将继续在天山南北回荡，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唱中延续非遗文脉，绽放时代芳华。
2: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鹏鸟，舞翩跹，礼相和，文脉 红光。

0: 系列专题万岭同风
1: 第十一集号令西域。长风浩荡，掠过天山南北的戈壁绿洲。公元前60年，一个注定镌刻在中华版图上的年份，大汉旌旗在乌垒城头烈烈招展。西域都护府，这座象征着中央王朝对西域行使有效管辖的权力丰碑，巍然矗立。从此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有了共同的坐标，星罗棋布的城郭诸国有了统一的归属，历史在这里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2: 从此西域就成为西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辖区，都护也由以前的临时性的加官变成了朝廷的正式职官，总掌西域诸国军政、民政以及当地汉军的屯田事宜。
1: 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贾从江的论断清晰勾勒出西域都护府的根本性质，它是中央政权意志的实体延伸。朝廷正式职官的任命意味着西域从此纳入国家行政体系的核心框架，军政、民政、屯田戍边事无巨细皆由都护总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玲，
3: 西都设立以后，它的历史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首先在当时，第一个保证了西域地区的社会稳定，社会稳定以后呢，经济就能够发展，经济能够发展呢，人口就能够繁衍，接下来人员的流通就可以更加的顺畅。那么再下来一步，就是区域之间文化的交流，包括和中原地区交流呢，能更加的通畅，这个就促使了国家的一体化更进一步的加强。
1: 西域都护府如同定海神针，深深扎入西域大地，建制立制，颁布汉律，屯田积谷，滋养军民，调停城邦纠纷，化干戈为玉帛，护卫丝路商旅，保东西之畅通。陈林，
3: 就是因为这西域都护这个建立西域地区稳定了，那么我们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丝路沿线地区的这个丝路交流呢，才能正常运转，因此呢，才有丝路呢变成了古代世界东西方交流的一个大动脉，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大动脉。
1: 西域都护府的建立，为古老的丝绸之路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稳定与活力。伴随着驼铃马嘶，将东方的丝绸、瓷器、造纸术，西方的珍宝、乐舞、宗教思想，在欧亚大陆上交织传递，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从首任都护郑吉开始，历任都护们承接着这伟大的使命。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
4: 根据汉代文献的记载，西汉时期当时都护有多少任？有18任都护。
1: 18任都护，3年一任，奉诏出塞，是西汉中央王朝委派到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每一位都护的履职都是一段值得铭记的传奇，他们或运筹帷幄安定一方，或纵横捭阖化解纷争，或率军远征维护统一，他们的名字与功绩共同书写了西域治理的早期辉煌篇章。陈林，
3: 不仅仅是西汉18任都护，后来的历代借鉴汉代都护的这个建制，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发展，每个时代根据自己时代的情况，当然有了汉代这个经验，他们有所提升，有所改进。这2000年积累下来呢，新疆和中原地区的这个联系越来越密切，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1: 从汉代西域都护府到唐代威震四方的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再到清代的伊犁将军府，直至新疆正式建省，名称虽有更迭，职能或有拓展，但其核心精神，代表中央政权行使对新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始终一脉相承。 这是一条制度传承与创新的轨迹，更是中华文明治理边疆凝聚国家向心力、卓越智慧的持续演进。新疆社科院原副院长田卫江：
5: 《汉书西域传》有句名言，从此之后呢，汉之号令颁西域。什么意思呢？就从此之后，汉朝中央政府的法令在西域各地得到广泛的贯彻落实。
1: 汉之号令颁西域，这七个字，字字千钧，力透纸背。它意味着中央政令的畅通无阻，意味着国家意志在西域大地的有效贯彻与回响。它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西域不再是游离的碎片，而是国家机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田卫江：
5: 由汉朝确立的这套治理西域的军政管理体系和制度，在后来历代中央政府中都把它传承和发展广大，继承下来。
1: 从大汉天声远播，到盛唐气象恢宏，从宋元风云际会，到大清疆域一统，任它千秋社稷几多沉浮变幻，作为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大地始终与祖国母亲血脉相连，命运与共，不离不弃。田卫江：
5: 尽管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管制啊时紧时松，历朝中央王朝时强时弱，和西域的关系有疏有密，但是任何一个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行使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权，
1: 视西域为故土，视中原为归属。2000年来，在辽阔的中华版图上，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开拓了祖国的壮丽河山，共同书写了悠久灿烂的历史篇章，共同创造了多元一体、交相辉映、生生不息的伟大中华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
6: 我们从历史长河中可以看到，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遭遇什么样的重大挫折，新疆各族人民始终与祖国牢固凝聚在一起，铸就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强大信念。可以说呀，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双向奔赴，是新疆治理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也是新疆历史最鲜明的写照。
1: 驼铃声声，穿越时空，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历史。号令铮铮，回荡古今，印证着统一国家的伟力。西域都护府不仅是一个起点，更是一个象征，它昭示着无论历史风云如何激荡，新疆与祖国始终命运相连，血脉相融。
0: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7: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8: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9: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0: 以上就是本时段《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0: 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眼下正值三伏天，全疆多地持续高温，不少人以为心脑血管疾病只在冬季高发，其实炎炎夏日同样是心脏的高危期。猛灌冰水，一身汗直吹空调，这些看似痛快的解暑方式可能正在给心脏带来危险打击。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7: 很多人认为冬天才是心梗的高发季，但事实上当气温超过32摄氏度，心梗卒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柴东升介绍，夏季高温会让心脏负荷倍增，冷热交替更是诱发心血管急症的重要推手。柴东升：
5: 每年夏天心血管意外并不少见，气温一升高，身体散热让血管扩张，心脏泵血功能翻倍，负荷加重，这时候突然饮用冰水或冷热交替，血管骤然收缩，血压飙升，非常容易诱发心梗、冠脉痉挛。千万别觉得只有冬天才需要护心，夏天的温差陷阱更隐蔽，也更危险。
7: 高温天气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别让一时贪凉成为心脏难以承受的负担。夏季到底该如何科学护心？哪些症状需要特别警惕？柴东升给出了具体建议。
5: 保护心脏，我建议大家记住三件事：空调别低于26度，大汗后先擦干再进入空调房，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别猛灌冰水，饮食要少油少盐，别熬夜，别暴饮暴食。如果胸口出现压榨样疼痛、胸闷、后背痛、出冷汗，休息补水都没用，且持续超过15分钟，一定要拨打120，千万别自己开车去医院，等救护车更安全。
6: 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夏天一到，很多人的一日三餐就变成了随便对付一口，早饭省了，午饭凑合了，晚饭看心情。问起来都说天太热，真的吃不下去。但您有没有算过一笔账？从入夏到初伏，如果说天天都在对付，那身体拿什么来扛？不是不想吃，是热的吃不下；不是不想好好吃，是不知道吃什么。 换回来的结果就是精神头越来越差，稍微一动就一身汗，胃也开始闹别扭。中伏了，一年里最湿最热的日子，怎么把这个丢了的胃口找回来？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请到乌鲁木齐市卫生健康科普专家、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会长马继勇为我们来介绍。
8: 马会长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8: 欢迎您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两天这个天儿实在是太热了啊，我们的这个后台很多朋友都说这打不起精神来，而且胃口也会变差。其实仔细观察的话，不仅是这个高温的天气，我们在发烧或者说在这个剧烈运动之后都会变得没有食欲。导致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9: 当然你看我们这个夏季来临啊，我们的这个气温的这个升高啊，那我们其实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的胃口特别的差，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吃正餐的这种几率或者是这个食欲就特别的差，但是呢我们吃小吃啊、吃水果啊这样的这个情况就比较增多了。那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体重好像并没有下来夏天，那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零食呀、水果啊或者是这个小吃呀吃的量比较高了。那关于您刚才问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食欲差的这个原因啊，导致这个食欲差的原因呢，可能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可能是我们在高温情况下我们的这个消化液的这个减少而导致的，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呢，你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这个神经的这种中枢神经的这个传递呢也会受一些影响，因为在高温天气下呢，我们的这个神经的传导呢将高温的一些刺激呢传给了我们的体温的这个调节中枢，那我们的这个体温的调节中枢呢对于我们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啊或者进食量呀，它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呀，就是我们在高温天气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情绪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我们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怒怒啊，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烦躁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天气高温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说呢，高温对于我们的这个情绪呢也会产生一个影响，这个情绪也会导致我们的食欲下降，是一方面。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身体在阻挡一些这个热量。什么原因造成呢？就是我们在摄入食物的这个情况下，对我们的这个气温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会产生热量。但是呢，天气热了以后呢，我们人体是为了适应这种炎热的这种外部环境，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就会这个降得有所下降，那么我们需要的这种热量会减少，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会发现，哎，我们的食欲发生了下降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主要呢，可能是有这几个方面导致的我们的食欲差的几个原因。
8: 那么排除高温、情绪等等这些因素之外，如果说我们的生活的环境没有发生一些特殊的变化，这个短时间之内食欲不佳，或者说，哎，我这个食欲不佳的状态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警惕，是不是身体哪里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信号来提示我们有疾病的问题了？
9: 对的，就是因为我们在高温天气下呀，我们经常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食欲不佳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我们经常会和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呢所变得混淆。那么如果是在排除高温啊或者情绪啊这样的一些变化之外呢，如果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出现了像食欲不佳的这样一些状态的话，那我们可能要警惕以下的几种问题。第一个呢，可能是我们的热量摄入不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夏季呀，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食物变得比较丰富了，然后可选择的余地比较多了，那么我们容易导致一种疾病呢，叫热量摄入不足，或者说我们的营养素、蛋白、脂肪、碳水化合物的这种摄入不足或者不平衡，而导致某一种营养素缺乏。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可能像脂肪啊，或者是这个蛋白质的这种缺乏，在夏季是比较常见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微量元素的这种缺乏。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蛋白、脂肪、碳水的这种不 平衡呢，就容易导致我们的微量元素的缺乏。比如说像在我们新疆，我们会发现我们夏季的水果特别的多，对不对？那么我们可能吃，有时候为了这个不吃晚饭或者是不吃午饭，我们会吃一些凉皮或者吃一些水果，就很简单的就凑合过去了。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夏季容易导致微量元素的缺乏。那这是第二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其他的这个外部环境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的食欲如果变得很差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警惕一些像胃肠疾病或者是一些这个精神的心理疾病或者是厌食症呀等等，这样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可能还要提醒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或者是高龄老年人。那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心功能不全呀，或者是胃肠道的供血不足啊，或者是我们的消化功能的下降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抑制我们的食欲，而导致我们的这个食欲不佳的这样一个这个症状的一个出现。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夏季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应该要到去正规的这个医院呢做一些检查啊。
8: 这个是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提示。那因为这个疾病啊，如果说导致食欲不振的话，提示各位朋友不要这个放松警惕，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去就医。那如果说仅仅是因为这天儿太热了，实在是不想吃饭，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改变来促进食欲呢？
9: 您这个问题就是问的特别好啊，因为我们会发现呢，天气炎热，我们最直接的这个表现就是我们的食欲差。那这个时候呢，又容易导致刚才咱们前面聊到的一些营养素的缺乏或者蛋白质肪的摄入的不均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有几个方面来解决我们的这个食欲，或者是促进我们的这个食欲的问题。那第一个呢，是建议大家少吃多餐啊。那么我们在保证三餐按时吃的情况下呢，少吃多餐是最能够解决我们食欲不振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法的。我们在三餐之间呢，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加餐。比如说在我们新疆的这个地区的话，我们在12点左右的时候，上班族呢可以有一些像水果啊、酸奶啊、坚果呀、这样的一些或者是一些小糕点、小馕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小点心，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加餐，来帮助我们这个减少这种食欲减退的这个危害。那第二个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呀，在夏季，尤其是在炎热的这个季节呢，我们多吃一些富含锌的一些食物。那么锌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味蕾的味觉的这种提升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那促进我们味蕾这个生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物质。那么锌的这个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常见于一些海产品或者是动物的肝脏、瘦肉这样的一些这个食材当中。那除此之外呢，像我们这个大豆啊、杂豆啊、小麦，尤其是像这个胚芽当中，然后我们新疆的这个核桃当中的这个锌含量呢，也是比较这个高的。那建议大家可以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多吃一些富含锌的这样的一些食物。那还有一些方法可以改变我们的这个，或者是提升我们食欲的做法呢，比如说我们建议大家在做饭的时候呢，要多吃一些酸的，或者是多加一些醋这样的这个酸味儿，来调节我们的食欲。我们其实大家都会发现，在我们没有胃口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大病初愈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味觉都是非常差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建议大家能够在做饭的时候做的稍微酸一点，或者是多放点醋，因为酸味呢可以使我们的这个胃呢这个更打开，然后呢促进我们的这个消化。那么还可以选择一些有酸味的这样一些水果啊，像山楂呀、橘子呀、猕猴桃呀这样的一些这个水果呢，也是能够提升我们的这种食欲的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在夏季的食材的选择上呢，要去选择一些颜色相对要深的、颜色相对要鲜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食材，因为这种食材呢，对于我们食欲的这个提升，它都是有帮助的。那除此之外，研究发现呢，像一些深色的蔬菜，它的营养性也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它的营养素的含量要高于一些这个颜色比较浅的一些蔬菜或者是水果。所以说呢，选择什么样的蔬菜 或者是深色的蔬菜，对于我们食欲的提升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
8: 嗯，马会长，从您的角度出发啊，作为一个营养专家，您有哪些解暑的好方法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9: 哎，好的。如果是从营养的角度来去做解暑的话，我的建议呢？

0: 能是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吃的方面，一个呢是做的方面。我跟大家可以做一个小的一个分享啊。首先呢是我们怎么样去通过饮食或者是这个这一方面来解决。第一个呢，我们可能作为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首先是建议大家应该要足量饮水。这个足量是到什么样一个量呢？对于我们新疆比较干燥的这个天气，或者是比较炎热的这个天气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在夏季的时候，每天呢水的摄入量应该要达到2000毫升到2500毫升。
1: 嗯，
0: 如果你是在室外从事这个作业的这些人群的话，我们要建议在2500到3000毫升，也就是2公斤到3公斤的这个水的摄入量了。那对于水的这个选择上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是这个白开水或者是温水、茶水这样的呢，都是一些这个不错的选择啊。那么还有呢，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些单位或者家庭当中，我们会做一些绿豆汤啊、红豆汤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汤水呢，也是比较推荐的。那这一个呢是我们在饮水方面。第二个呢是建议，就是我们如果建议大家，如果是在高温或者剧烈的这个运动之后，我们的汗出的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水分就会流失。我们水分在流失的同时呢，你就会发现我们的钾呀、钙呀、镁呀、钠呀这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呢也在往外排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我如果是一个运动量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大家要选择一些运动性的饮料，因为它里面呢会有一些微量元素的这种补充啊。那第三个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因为现在天是比较凉的啊，大家可能经常会喝一些这个冰镇的或者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饮品，那我们再建议大家，如果是在高温环境下，我们尽量不要快速的让身体进入到另外一个低温的一个状态，它对于我们消化功能的影响，对于我们肠道的损害呢，都是有的啊，都是有的。所以说呢，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吃过冷、过冰的这样的一些食物。那么第四个呢，建议大家如果忍不住想要喝一些这个饮料啊、冷饮啊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饮料的糖的含量。因为中国营养学会建议呢，我们每人每天糖的摄入量应该在50克以内，最好控制在25克。所以说大家会发现，我们很多的这种甜饮料，它的糖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很容易在夏季的时候让我们的这个糖的摄入量超标。除此之外，大家仔细可以看一下，我们很多的这种饮料里面是含有一定的钠离子的，那么这个钠离子呢，其实很容易让我们就是越喝越渴，大家发现了没有？所以说呢，有时候我们选择一些甜饮料的时候，它好像对于我们这种这个降温啊、解暑啊或者解渴的这个功能并不是很明显。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刚才推荐的一些这个绿豆汤啊，或者是一些白开水，可能对于我们这种解暑降温啊，或者是解渴呀、可能更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啊。那这是我对大家的这个在吃方面的一些建议。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可能还要关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饮食的卫生，也就是我们食品安全问题啊。因为我们会发现温度高了以后，我们各种食物它发生腐败变质的几率是非常非常这个高的。那我们的西瓜切了以后，如果吃不完，我们一定要放到这个冰箱里面。那么我们在外面一些吃一些这个小吃的时候，凉皮、凉粉、凉面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饮食的卫生，因为它对于我们健康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是呢，有关是我们在吃的方面。那我可能如果要是法宝的话，我可能还要建议两个在做的方面啊。
1: 嗯，
0: 可能大家会发现，我们天气热的情况下，我们人体的这种水分的蒸发也是非常快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适当的、科学的给我们的身体来进行降温。那么对于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外从业这工作的这种人群呢，我们也可以建议大家用一个什么呢，叫喷雾的这样一个小东西。那么我们在里面装上纯净

0: 当中呢，它会带走一部分的热量，那对于我们的这种这个身体的降温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其次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增加这个冲澡或者是冲凉的这个几率，使这个冲澡冲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身体当中水分在这个流失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带走我们这个身体的一大部分的这个热量，可以使我们人体呢变得更凉爽，更适应这样一个炎热的一个天气。
1: 这是我的两个方面的一个建议啊，特别的实用啊，而且对于尤其是在户外工作的这部分的朋友来说，准备一个小喷壶呀等等这些这个方法都特别的便捷和方便啊，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看到这位刘雨儿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说感谢马会长分享了这么多实用的这个健康的知识，特别受用。我有一个问题，我经常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看到别人煮出来的这个绿豆汤啊，都是特别的这个翠绿，我在夏天煮绿豆汤比较多，但是每一次煮出来呢，这个颜色都是偏红色偏褐色的。我想问问马会长，这个是我煮的方法没用对还是怎么回事儿？
0: 这的确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在家里面煮的一些方法不太对啊。那么如果我们要想达到这种解暑的效果呢，大家可能喝绿豆汤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啊。我们经常会做一些绿豆汤来作为我们解暑降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饮品。那么大家很多人其实在煮绿豆汤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煮出来都是红色的啊，这其实跟我们绿豆当中的这种 色素的氧化有一定的关系的。第一个呢，我们可能在煮汤的时候可能会加锅盖，这个呢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在加锅盖的过程当中很容易使我们这个绿豆当中的天然色素然后氧化变成这个红色的啊。那么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就是说，首先呢，如果要想熬出这种绿色的这种解暑效果更好的这种绿豆汤的话，我们建议大家绿豆洗干净以后，先在这个我们的冰箱里面进行冷冻，冷冻完之后呢，然后呢我们再拿出来熬的时候，一定是在凉水里面下锅，你不要在这个开水里面下。凉水让它这个温度呢逐渐的升温，升温的过程的水呢逐渐的升温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个绿豆始终是保持一个翠绿色的这样一个状态的。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盖锅盖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个绿豆变成红色的啊，那么一个窍门就是第一个要冷冻，第二个呢 糖、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以及非这个糖的这种甜味剂等这种四种成分的含量来进行评级的。那它的这个评定的这个等级呢，一共是分为四级。那主要是从这个营养质量来推行这种A、B、C、D 逐渐递减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比较这个先进的这样的一个营养分级的一个这个标准。我们会发现呀，其实目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咱们一些这个对健康比较关注的，或者是一些这个体重控制的这种人群，我们在选择饮料的过程当中，可能重点会关注饮料的糖的含量，总觉得糖对于我们的健康呢是一个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营养素吧啊，它呢是通过这种四种成分来进行分级的。主要是这个分级制度呢，它设计了一个食品的一个营养的综合评价方法，我们把它专业的名词叫做食物营养素度量法。那它是一种或者是一类多种营养素组成的依据，对食物的营养价值呢进行综合的这个分级和评价方法。那比起我们单纯的看一种或者某一种或者是某一种热量的这种分级方法呢，它相对可能是更全面更综合一些的所以说呢，这一次这个评级的这个方法当中是用的这种四种成分来进行分级的，而不是这种用一种就是我们只看糖的这个含量来进行分级的，所以它在我们的这个健康的指导意义方面可能更全面一些。其实我们好像这个 如果按糖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目前能够见到的，像您说的这个可乐或者是橙汁。

这些这个饮品，它里面的这个按糖来分类的话，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是可乐，它可能有一种是这个无糖的，有一种是有糖的，对吧？那这两种饮料我们在选择的上面，如果按照我们这次上海推行的这个方法来说的话，那么这个无糖的这个饮料可能会把它评定在 B 级。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含糖的这个可乐的话，我们可能在评定方法上，可能它是一个 C 级，它的健康程度相对要差一些。那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橙汁的话，按照目前见到的这个社会上的这种饮料的分级的话，那可能我们会把它评在这个这个橙汁可能会被评定为是 C 级的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个做法，也是对于我们业内人士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赞赏的一个政策吧。为什么要这么去说呢？那可能我还需要补充一点呢，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在这个预包装的这个饮料当中来体现的，它还体现在了我们的这种现场制作的奶茶的这个营养分级上。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在社会当中，这种茶饮或者是奶茶店是遍地都是的。但是呢，它没有一个相对科学的，或者是没有一个相对标准的对于糖含量的这种评定的方法。这个事情呢，其实也包括了我们的这个限制的奶茶，因为它目前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就是我们目前在社会当中见到的这种奶茶店也是比较的多，但是它的这个评定的，就是糖含量的这种标准还是相对比较乱的。那我是怎么具体来看待这个营养分级呢？那其实可能是要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会发现，目前我们现场制作的奶茶的这种营养的这个分析结果其实是非常担忧的，比如说它的这个结果当中显示呀，93.3%的标了不额外加糖的奶茶，实际糖的含量每百克就有0.5克，也就是说它还是一个含有低糖的。你看，它声称是没有加任何额外的糖，但实际检测当中它是含糖的。那有47%接近50%的这个奶茶标了3分糖，但实际测的结果是含有5克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含糖的产品啊，或者是它并不是低糖。一方面呢，这个营养分级它是有助于我们对于消费者的这个食物营养的认知，选择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这个健康的选择的。所以说，营养分级的标识呢，是一种相对比较简单明了，然后让我们老百姓更直接的能够这个看出它对于我们健康的消费的一种展示的。那另一方面呢，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很多的商家又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比如说它的生产流程啊，生产这个效率啊，提出了一个更这个高的一个这个要求。比如说在以前，可能大家更注重这个口味儿，而不注重营养成分。那么这个分级的这个标准的推行呢，可能会倒逼很多企业在这种健康上来进行一些这个研究呀，或者是在健康上来花一些心思，这个是我认为我看到的一些这个营养分级之后的一些这个好的一个方面和积极的方面。因为呢，我们目前很多这种对于健康比较关注的人士，或者是比这个，比如说我们在控制体重期间呢，我们很多人在选择饮料的时候都会选择一些无糖的所谓的，所以说呢，虽然是无糖，但是我们会发现它的口感是甜的，那是因为这个饮料当中啊，添加了一些这个所谓的甜碱，类似于像阿斯巴甜呀，蔗糖素呀这样的一些代糖。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标准下把它评定为 A 级，或者是我们把它称之为最健康的饮料呢？是因为各种甜味剂在大量使用的时候，对我们的健康还是有一些这个隐患的。那比如说这个糖醇类的这种甜味剂，虽然没有致癌的风险，但是呢也大幅度的提高了我们血糖的这个风险。所以说一些这个患有这个糖尿病的，或者是我们的肠道敏感的这样的一些人群，还是不推荐的。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对这个肠易激综合症的人士，或者是我们经常有腹泻风险的一些消化不

不良的一些人群的话，那这个大量的这个研究表明呢，像赤藓糖醇，因为这个赤藓糖醇这个成分在我们很多无糖饮料当中是比较常见的，那如果你大量的使用的话，会增加一些血栓的风险的，所以说呢，这些含量的这个饮料在这一当中啊，它没有被列为是最健康的，就是它把它一般会分在这个 B 级或者是 C 级了，所以说呢，没有被评为这个 A 级，那是因为它含有一些这个甜味剂的啊，是这个原因。甜味剂呢是一种能够赋予我们食品和饮品甜味的一种食品添加剂，那它的这个作用呢其实是替代我们常见到的白砂糖啊、红糖啊、蜂蜜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成分的，那从而是提供一些我们能够带来一些甜味的口感，而带来了更少的相对比较少的一些能量或者是热量，甚至一些这个血糖反应呢。像白砂糖是我们最传统的一个糖的来源，它对于我们血糖的升高肯定是有一定促进的。那像这个聚葡萄糖呢，它是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这个是相对比较健康，相对比较推荐的。那它是在我们一些酸奶啊，或者是在一些这个饮品当中是比较常见的。那尽管它的本身是不甜的，但是在一些这个比如说高热呀，或者是这个高温下呢，它有一些这个类似于这种填充剂或者是这个增稠剂的这样一些这个功效，是有助于降低我们整体产品的这个糖的含量的啊，这是一种。我们在很多的类似于这个益生菌当中呢，可能也会发现这样的一些这个添加剂的这个身影的。那还有一种呢，果葡萄糖浆，这个是目前我们可能在这个饮料当中最能够见到的啊，它的这个溶解度非常的高，甜味非常的高，在我们很多饮料当中都会添加的啊，它是通过这个酶解技术从玉米淀粉中得到的一种这个甜味剂，而且价格也是这个非常低的，那对于我们促血糖的这个效果呢也是比较高的，那对于控制体重的人群呢，我们都不太建议喝这种含量这种添加剂的一些这个饮料的。那木糖醇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我们见到的很多的饮料啊，很多的零食呀、啊、包括像口香糖啊等等，里面添加的就是这个甜味剂。那木糖醇呢是一种常见的天然或半合成的一种甜味剂，它甜度呢比较接近蔗糖，但是热量相对比较低，而且对于孩子来说，它对于导致这个虫牙呀，或者是对于糖尿病的来说，引起血糖的这个促进作用相对是比较弱的，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见到的在一些饮料啊这个零食当中木糖醇的添加的这个身影还是比较常见的，那对于我们健康的这种影响因素呢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啊。那如果说我们该怎么选择，就是我们可能建议听众朋友们在选择这种甜味剂的时候，可能有两方面或者是三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可能要考虑它的这个健康因素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减肥的患者，那我们优先选择低热量低血糖指数或者是无热量的一些甜味剂，比如说刚刚我提到的像木糖醇，像这个赤藓糖醇，或者是这个甜菊糖苷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甜味剂。

这个食品是不是需要高温的这种灭菌、高温的这个消毒等等，那跟我们的这些甜味剂之间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化学反应，我们也是需要考虑的啊。那主要可能是从这几个方面我们要去选择。非乳源性糖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不是来源于乳制品当中的糖，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非乳源性糖。因为牛奶里面自然带有 4% 到 5% 的乳糖，那奶粉当中也会含有乳糖，那这个乳糖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有益的，是有帮助的啊。那这个呢是不算在添加糖的。那在乳糖以外人工添加去的所有的糖属于非乳源性糖，比如说果酱，比如说这个白砂糖、糖浆、蜂蜜，还有一些甜味剂，我们把它都归在了这个非乳源性糖的这个范畴。那世卫组织和我们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建议我们居民控制添加糖，最好每天不超过25克啊。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每天25克的糖，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饮料当中一瓶就能够解决掉啊。所以说呢奶茶当中的非乳源性糖实际就是添加糖，原则上是越多对我们的健康越不利啊，是这个解释。我们这个这次的这个推行的这个标准当中，它把糖呢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添加糖和这个甜味剂呢分成了不同的这种理解的等级，那的确是因为它的这个糖的这个含量和添加的糖的种类不同而被分成了不同的级别啊，的确是因为糖的品种质量和这个糖的这个含量的不同而被分成了不同的这个等级。主要是这个反式脂肪酸或者是脂脂末当中的脂肪的这个含量的标准还没有达到我们国家的标准。那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的选择或者是饮料的选择过程当中，脂脂末或者是反式脂肪酸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相对比较敏感的这样一些这个成分啊。那我们都知道像我们常见到的这个速溶咖啡速溶奶茶，它其实里面是含有大量的脂脂末的。那脂脂末呢其实就是一种固体化的脂肪，也就是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氢化的一些脂肪，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是非常高的啊。那我们非常是不建议大家去选择这种含有脂脂末或者是反式脂肪酸的这个产品的。其实国外有很多标准是绝对不允许像脂脂末或者是反式脂肪酸在饮料当中或者食品当中来添加的。目前我们国家的这个标准呢是不高于 0.3， 也就是 0.3% 就可以标注为合法的为零的零脂肪含量的这样一个标准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到它的配料表当中含有脂脂末，而成分当中没有标识含有含有反式脂肪酸或者说是零反式脂肪酸的话，那我们可以认为它的反式脂肪的含量是低于 0.3% 的。所以说呢我们要这个在选择当中可能要注意看它的这个成分和标法的啊，是这个解释。我们说饱和脂肪酸呢这个其实目前在我们的饮料当中呢相对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饱和脂肪酸呢它的这个含量啊主要来源于动物的脂肪，比如说牛油啊、猪油啊、羊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油脂当中。但是呢我们目前在生活当中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植物当中含有饱和脂肪酸，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椰子产品。椰子油呢它是属于含有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植物性食物的。那所以说呢我们目前可能见到的在饮料当中添加这个动物脂肪的是相对比较少的，或者是很少见到的。所以说呢饮料当中可能我们要去关注的这个成分呢就是椰子啊，就是椰子的这个产品。那含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脂脂末了。所以说呢我们在饮料当中看到的这个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那可能就是一些椰子产品和一些这个含有脂脂末的一些这个产品了。所以说我们在这次的这个营养分级当中，那么我们可能在饮料的选择上

应该重点要关注椰子产品和一些这个植脂末含量比较高的一些产品。那从目前的饮料分级上来看的话， A 一定是比 D 级健康的，一定是的啊。但是呢，我们并不是推荐大家这个放心续杯啊。如果你是无限的续或者是经常的续的话，可能也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一定的伤害。因为通过我们这次的这个饮料分级来看的话，如果是把它归在了 A 类的 A 级的饮料当中呀，它其实是也是含有一些糖的，也是含有一些饱和脂肪酸的，也含有一些反式脂肪酸的可能，或者是一些危险的。为什么呢？如果大家仔细看我们这饮料 A 级的这个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当中有介绍，每100毫升低于低于 0.5 克的糖啊，低于 0.5 克的糖和低于或者是等于100毫升 0.75 克的饱和脂肪酸的，把它评在了这个A 级的这个饮料当中。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手上有个急救穴，中暑轻症时用得上。
7: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6: 近期高温天频现，热到头晕恶心甚至心慌的现象并不少见。对于轻症的中暑，除了迅速通风喝水降温，很多人不知道掐按食指指尖也能缓解症状。这个位置正是古人的急救要穴石宣穴。在高温天，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心慌等中暑先兆，除了迅速通风喝水降温，还可以掐按食指指尖，这是中医简便有效的泄热醒神法。中医认为暑热为阳邪，最容易扰乱心神，让人头昏。食指末端是经络井穴的聚集地，用力掐按此处，像是打开了身体自带的泄热阀门，能够激发精气，开窍清新。尤其食指尖正中的石宣穴，自古就是高热中暑的急救要穴。其中中指端的中冲穴属心包经，清心开窍的力量是最强的。现代研究也发现，指尖密布神经末梢，强刺激能反射性的调节体温中枢，帮助发汗散热。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江南给出了具体方法。双手食指尖端正中，距离指甲游离缘 0.1 寸处就是石宣穴，用一手拇指和食指指甲垂直掐按另一手指尖，由轻到重，保持10到30秒后松开。掐按时缓缓的深吸气，松开时慢慢的吐气，依次从拇指掐到小指，然后换另一只手重复以上操作，做2-3遍。头晕明显时，可以将双手指尖用力对顶。需要提醒的是，本方法仅适用于轻症和辅助急救，如果说体温持续升高，出现神志不清或抽搐，必须立即就医。凝血功能异常指尖破溃者慎用，孕妇可改用指腹点揉。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8: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5: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8: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5: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8: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

0: 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0: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5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2: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1: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3: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4: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1: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宋涛。那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会为您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来搜索丝路视听下载关注。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早间6:25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和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那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会有暴雨。上述部分区域和东江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南疆、东江平原区大部和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那其中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巴州南部山区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区域和南疆西部山区、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预警信息。预计未来24小时，巴州南部、吐鲁番市等地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未来3天，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的混合型洪水的发生，还有呢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也有可能发生。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阿勒泰多云，18到28度。塔城小雨，19到32度。伊宁小雨，18到27度。博乐小雨转阴， 17到27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奎屯小雨20到32度，石河子小雨20到32度，昌吉阴转小雨19到34度，哈密阴转多云23到36度，吐鲁番阴转多云31到42度，库尔勒阴转晴25到37度，阿克苏小雨转阴21到34度，阿图什阴转小雨22到34度，喀什小雨22到36度，和田阴转小雨23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盛夏七月，喀什地区的英吉沙县色提利乡8000多亩的新梅长势喜人。小小的新梅已然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的富民果。如何做好新梅的夏季管护，把邻国产业发展得更好？那记者丁楠也采访到了喀什地区英吉沙县色提利乡党委委员、农办主任阿米乃姆如泽，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新梅管护的技巧与产业致富的经验。
7: 那眼下呢，正值新梅膨大关键下管期，咱们全乡8000多亩新梅同步开展管护。为什么七月下管被果农称作是一年丰收的胜负手？那不光决定今年的收成，还能够影响来年的挂果。那接下来的时间，您给大家说说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好吗？
8: 好的，你好，主持人。我们七月份是果子膨大，化芽分花同步进行
7: 啊，
8: 管好今年果子个头大，甜度高，买价好价格，树体养育充足，明年过暑也能正常挂果。要是树育管理今年健全，来年也会健全
7: 啊，
8: 这个结果。
7: 所以这个七月啊，就是一年丰产的胜负手，而且呢还能决定明年的这个挂果情况。所以什么时候懒，七月份不能懒，是吗？
8: 是，对对。
7: 好，以前呢不少老乡啊都是靠着老经验种地，舍不得蔬果乱施肥。那咱们乡的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手把手指导，目前主推标准化管护都包含了哪些实用妙招？那此刻的田间小课堂，就是像我们现场的这个田间小课堂是怎么落地的，此刻呢在直播间给我们做一个分享好吗？
8: 好的。现在这个灌护重点是树锅、水肥、秀枝、防虫、除草。我们农技人员每天都下地，在地头现场教学，分片地种培训，手把手教会农户标准化种植技术。如果群众遇到什么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场进行解决，现场培训。为了我们这个灌护工作做得更到位，我们这个技术人员全面进行指导培训。
7: 好，这种现场的指导培训让我们的这个田间小课堂也是真正的落地，让村民们真正学会如何标准化灌护。咱们可是手把手的现场教，是吗？
8: 是的，是的，主持人。
7: 好，伊万霍伊拉村单单新梅就种了1180亩，种植户阿布拉穆萨家种了8亩果园，他也跟着科学养护和管护啊。那今年的这个作果率明显提升了，对比前些年粗放种植，咱们农户最容易踩的下管误区有哪些呢？您能不能够给大家在现场来纠正一下呢？
8: 主要是这个农户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误区，就是舍不得蔬果。他们以为这个果子多了就是好，但是我们得即使要蔬果。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懒惰费，就是觉得这个施肥越多越好。
7: 施肥越多越好。
8: 对， 大药不规范，就是大药配备那个浓度没有把握好。我们主要是拿标准化规范化的国源做比对，技术人员如何指导，用受成对比，转变大家传统种植和老办法结合起来，引导群众补缺进行解决。
7: 好，您说了，首先呢是这个蔬果，老百姓呢觉得想不通，哎呀，我的树都结了这么多果了，你让我再把它输一下啊，就把有些果直接下下来，那肯定是很心疼的。但实际上呢，你不输果的话，到时候采光啊各方面它长得也不是特别好，最终还是影响收成，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是吗？另外啊，就是咱们在打药啊还有一些施肥方面并不是很规范，都是由着自个的性子来，这个是要讲科学的啊，不是说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咱们要相信科学，正确的运用科学的方式来施肥和动这个植物的这样的一个打药，那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果树长得更好。从零散的小面积试种发展到如今全乡林果总面积1.04万多亩，新梅呢是稳稳拿下了8000多亩。当初下定决心大规模的种植新梅，那是看中本地哪些得天独厚的水土以及气候优势，咱们才下了这么大的一个大手笔呢？
8: 我们这边呢，光照比较充足，
7: 嗯，
8: 温差比较大，然后新梅甜度比较高，然后雨水比较少，然后病害比较少，我们这边的土壤水源条件特别适合新梅生长。
7: 哦，就等于说我们这里是自然资源是非常适合新梅的这个生长，所以呢，
8: 对，
7: 所以我们就稳稳的拿下了8000多亩这样的一个大单啊。好，是可以说是在咱们林果总面积都占了这个超过了半壁江山，是吗？
8: 对，
7: 好，那其实呢对于农户来说，那大家还是有焦虑的，一开始呢是观望，不敢扩种，担心技术跟不上，果子熟了有卖难的问题，那咱们乡前期是怎么打消农户们的顾虑，一步步带着村民们主动加入到新梅种植队伍当中来的呢？
8: 刚开始确实农户观望顾虑，就是担心没有技术卖不出去，我们全乡组织技术人员全程免费提供技术指导，提前对接客商，签订报低价收购协议。我们乡也有这个新梅小哥合作社，年初就提前预定新梅，组织大家参观示范园，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以后，大部分群众主动跟我们对接，都愿意种植。现在达到这个规模，是群众主动打造的。
7: 嗯，就是这个8000多亩啊，是我们做完了工作之后，村民们主动加入，实现了一个扩种，才达到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是吗？
8: 是的，是的。
7: 好。除了常态化下地做技术培训，咱们乡搭建了完整的管护体系，针对老种植户、新手农户还有连片示范区，在技术帮扶上面有没有制定这种分层的方案？
8: 有，我们老农户重点提升果品质量，新手一对一前全程教学，示范员试种试品种新技术，成熟后全向推广，我们提前预定方案，然后这个老农户和新手一对一全程教学的一个方案。
7: 这方面咱们是很用心的，嗯，
8: 是。
7: 好，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因人施策的，对吗？不光是因地制

0: 适宜的种新梅，在种植的过程当中让新老农户充分的交流，结对帮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实现这个技术普及的全覆盖，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
0: 嗯，好，绿色病虫害防控是当下林果种植的热门方向，咱们果园现在推广物理幼虫生态防治这类新模式，落地效果怎么样？相比传统的打药，咱们果子的品质还有种植成本有一些怎样的变化？接下来阿主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全向推广物理纯物防虫手段，平时那个社费我们尽量用，农家费我们自己沤费，然后打药也是通过无人机打药，农药使用量比较高。
0: 嗯，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放松技术这方面，特别是我们在我们的果蔬的这方面的植保方面，我们采用了新的技术，这样子呢让我们的果子更加的绿色健康，同时呢比这个传统的打药方式啊，我们的施药也更精准，肯定也更集约化，可能用的药是比以前少，但是效果会比以前好，对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现如今咱们打通了种植加采摘加分拣外销全链条，新梅冷链直发北上广等大城市，每年丰收季啊都订单火爆，乡里是提前对接销路，从根源来解决农户丰产滞销老大难问题的，那咱们的这个解决方案接下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我们呢开春就提前对接各地收购商，然后配套分拣冷拣设备，线上直播线下收购同步推进。我们呢全乡有3个点位，定个位置，定个价格，全程进行收购，从根源避免果子低价销售卖不出去的问题。
0: 好，等于说我们说是春种一颗籽儿，夏收万担粮啊。我们在春天的时候都开始想销路了，不是春天的时候，我们只是去种，早一点布局，那让果农心里也安定一些，是吗？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更有干劲了。
1: 对对，
0: 非常感谢咱们这些农技人员和当地的我们政府的工作人员啊，对咱们果农的这个种植产业是非常上心的。新梅产业壮大之后，不光自家种地增收，不少留守的村民在果园务工、分拣打包，也实现了家门口就能就业。那能不能分享几个村民靠着新梅稳定增收的致富小故事呢？
1: 对，我们这个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资源会了村村民阿布拉姆萨靠科学种新梅，每年增收，今年的收入2万余元，果园常年提供本地务工岗位，本辖区的年龄比较大的无法外出的妇女不用外出，就在门口能就业挣钱。尤其是这个8月份左右，我们开始采摘分拣时候，我们能提供岗位，就在家门口，能解决就业问题。
0: 嗯，好，在家门口啊，靠着新梅，咱们就能够解决增收致富的问题啊，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因为每个村民家中的情况不一样，不是每一个村民他都适合外出打工的，但是我们留守村民因为有果园，我们在果园里务工分拣打包，那这些工作啊，那也一样可以实现增收的目的，而且还就近解决了这些务工人员他们家里的实际困难，因为他留在家乡肯定是有家里走不开的一些客观的原因啊。好，那现在年轻人返乡啊，这种也成为一个新趋势，因为 很多年轻人返乡之后成为新农人，而且呢把这个电商还做得特别的火。那不少年轻人其实呢对于咱们新媒种植产业也是非常感兴趣的。针对新手创业者，咱们乡有没有苗木扶持、技术兜底以及销路对接这些配套的相关扶持政策呢？阿主任。
1: 我们对新手创业者主要是组织免费的这个培训，技术员长期跟进指导，然后乡里统一提供优质果苗，共享课上，然后这个主动对接销售路资源，建年轻人种植创业压力。
0: 好。县里呢整体新媒种植面积达到了4.7万亩，咱们色提利乡作为核心产区，后续打算打造精品示范果园，在新品种引进、精细化管理方面，咱有没有一些升级规划呢？
1: 我们向着这个改造老旧果园，建设高标准精品园，打造专属本地果品品牌，提升市场竞争力。
0: 好，咱们的规划还是蛮多的，是吗？
1: 是的。
0: 好，那未来除了鲜果外销，会不会延伸深加工、直播电商、采摘文旅等新业态，进一步拉长产业链，让小小的新媒持续放大富民效益呢？
1: 有呢，我们计划是发展新媒加工、消化、三四果、壮大本土直播带货队伍，打造线上采摘乡村旅游，实现种植加工文旅多元化发展。
0: 好，咱们依托新媒特色林果支柱产业，咱们乡以产业兴农助推乡村振兴。站在当下节点，您对未来3到5年本地新媒产业高质量发展有着怎样的长远目标和规划呢？阿主任。
1: 我们计划稳定现有新媒种植面积，完成老旧果园改造，完善这个加工配套，大项本地果品品牌，持续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以新媒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2: 不得不说，科学精细化的管护呢，是把握住了新媒丰产的关键密码。喀什地区英吉沙县色提利乡的新媒产业，从小众的种植做成了爆款特色产业，让乡亲们稳稳的增收，幸福感爆棚。那说完了新媒，我们再来说说新疆的另一种特色水果果品。眼下的尼勒克县的苏布台乡尤喀克买里村的树上干杏，迎来了全面的采摘季，已经到了采摘的尾声了。一棵小小的树上干杏究竟是如何变成乡亲们增收致富的黄金果？在前几日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采访到了尼勒克县苏布台乡党委委员、副乡长谢兹拉提·开利木江，聊聊杏林丰收的致富故事。那个，咱们现在这个树上干杏是已经到了全面采摘的这个时节了吗？
3: 是的，主持人，我们乡的树上干杏已于6月20日进入了一个采摘期，目前正在一个收尾的阶段。
2: 6月20号就已经开始了。
3: 是的。
2: 谢副乡长，这个其实可能很多人都说，哎呦，不是树上干杏吗？咱们怎么还需要把它采摘下来？不应该它挂在这个树枝上，一直要等它这个最后成了干果干杏吗？
3: 这样的，主持人，我们乡的这个树上干杏呢，是分了两块，一个是采摘以后的这个果肉，和这个后面的一个加工，分成两个步骤的。
2: 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可能就是采摘下来，我们就要把它加工成杏干，对吧？还有一部分是用来这个销售鲜果的，是吧？
3: 是的，是的。
2: 那咱们今年的这个整个的树上干杏，它的长势怎么样啊？这个整个这个收成，对于咱们的农民朋友来说，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3: 今年我们乡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我们乡的这个树上干杏 镜子个头大，表皮鲜亮，整体好长势呢好于往年，是一个丰收年。每亩呢能达到200公斤到250公斤左右，主持人。
2: 200到250公斤，那它这个收了以后，如果我们要是晾晒成干果卖的话，那比如说250公斤，它会因为一晾晒以后它就会减重嘛，它大概还剩多少呢？
3: 大概在80到100公斤。
2: 哦，也就是差不多2公斤多的杏子才能晒出1公斤的杏干是吧？
3: 对，
2: 收成对于我们的农民来说应该是挺好。刚才你也说了，说本地咱们的水土呀、气候呀条件都非常的好，所以也就是咱们这个树上干杏，品质也很高。那来给我们说一说吧，这个树上干杏，你看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干果多一点，我会觉得它那个肉呀，很黏，很粘牙，它的密度很高，糖度也很高。我不知道咱们这个树上干杏的这种鲜果，它的糖度怎么样，它的口感怎么样？也请咱们的谢兹拉提副乡长给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
3: 我们乡的这个树上干杏，果肉是纯甜，带蜜香，软的时候吃是糯甜，硬直吃是脆甜的。是不带酸味儿，甜度呢，糖度呢，普遍在这个我们测是在26度以上，最高能达到28度，比我们这个普通杏子，甜度和酸度上面，我们都是有区别的。
2: 我们知道咱们新疆的还有一些杏子也很有名啊，司马提杏啊，小白杏啊，小白杏的这个糖度就很高了，27、28度就很正常。咱们这个小红杏的糖度也非常高，也能达到这个26、27、28度的样子，是吧？
3: 是的。
2: 那目前咱们乡这个树上干杏的种植面积大概有多大呀？这今年整体的产量怎么样？现在咱们对于当地的这个种植户来说的话，今年的销售特别是价格怎么样啊？
3: 我们苏北台乡今年树上干杏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2040亩，整体产量呢在1300吨左右。市场的均价均在这个9至10块钱每公斤。
2: 那现在树上干杏鲜果可能就是大部分都直接就外销了，对吧？
3: 是的。
2: 这个大概外销的鲜果大概能占到有多少吨？
3: 我们这统计以后，我们乡每天这个外销的出货量，大概在这个10吨到13吨左右。我们乡的这个树上干杏，大部分被北京来的客商，实地进行采购，以及销往的是我们这个北京地区。
2: 这个直接就卖到首都去了哈。
3: 是的。
2: 那咱们现在这个鲜果的发货一般都是怎么发的？就是因为很多这个在外地的朋友想要买到咱们新疆本地的这些的特色的水果呀，这些产品的话，因为咱们知道它糖度也很高嘛，它的运输起来就比较麻烦，不耐储存，是吧？
3: 是的。
2: 咱们现在发货主要是怎么样来发货的呢？
3: 我们树上干杏采摘和发货，我们预计在20天左右是完成的。我们保障这个所有的鲜果，然后我们提前对接了一些北京来的客商，做好了这个预售订单。大部分果子下树前就被订走。我们乡呢是积极对外这个进行了一个宣传，把我们乡的树上干杏产业吸引了这个不少的外地客商前来采购，以全方位宣传助力，把我们的这个乡的树上干杏拓宽了我们一些销售渠道。现在正在这个为外地的朋友正在也是搭建一个这个线上的一个销售平台。
2: 那么谢兹拉提副乡长，咱们苏布台乡现在的树上干杏哈，刚才也说了已经到了采摘的末尾期了，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采摘完了。那刚才你也说了，可能北京这边的这个客户会多一些，咱们还有其他地区也有销售吗？国内的其他的一些的省市？
3: 我们大部分在北京，其他部分呢是被我们一些 像江苏南京这边。
2: 其实我在这儿呢还想问一个咱们的这个另外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刚才您讲了很多的可能是大商户啊，这个直接到咱们的地头去采摘这个现场的这个购买，那咱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现在也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网上啊电商啊这些平台去销售的？
3: 我们也去我们乡富商干性的这个网上平台，尤其是抖音微信这个我们正在逐步的进行开发。我们经过这个抖音平台今年的卖出去的这个杏子将近在2吨左右。
2: 两吨左右啊，这个虽然说相对于总体产量来说呢只是一部分啊，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咱们也是一个新的渠道。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咱们的树上干杏呢就都通过整体的大客户批发啊把它这个卖掉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小的呢零散的部分就通过这个电商这些网上的平台进行了一个小范围的销售。谢副乡长，咱们这个乡政府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一部分，就是说对于咱们在苏布台乡对这个树上干杏的这个农产品、林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推广种植以及增助农增收的这一方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能不能在这方面跟我们来做一个介绍，咱们的乡政府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举措来帮助咱们的果农进行一个种植还有呢管理以及销售这方面的政策呀服务方面做了哪些的工作？
3: 好的，主持人。这个我们乡呢具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水土气候条件，就非常适合培育这个树上干杏的。因为第一呢，这个也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利于这个杏子。第二，杏子的成长。第二个呢，就是天山雪水灌溉，透性好，排水性适合这个迅速根系的生长。而我们乡呢，考虑到这一点呢，为我们这个村民，尤其是个果农的，提供一些农机的还有我们这个培育的指导服务。主要呢是有四种。第一个呢是县乡的这个技术员定期到我们这个果农现场进行一个指导，手把手教这个修剪嫁接。第二个呢，我们在春季和冬季这个农闲时间集中办一个培训班，把这个病虫害防治还有这个水土管理这方面进行了一个培训。第三呢，就是建这个我们果农之间和我们技术员建了这个微信群，随时发我们一些技术资料，解答一些我们日常遇到的问题。第四个呢，就是打造了我们这个示范基地，这个树上干杏的大户，让我们建造这个示范园基地，让我们的农户现场学照着做，有问题现场进行解答。
2: 刚才您这介绍了，这一方面呢，咱们的这个政府为咱们的这个果农们也提供了地头的现场的这种指导啊，指派了很多的技术员呀，咱们的专家呀，到地头现场的指导。另外一方面，咱们也是通过农闲时间集中起来呢，把咱们的农民朋友集中起来以后进行集中的培训，提高种植户在种植管理方面的这个水平。第三呢，也是通过一些的咱们的即时通讯工具，让咱们的农民朋友啊，特别是这些种植户在这个种养的这个关键的环节和一些过程当中，能够及时的把一些发现的问题反映上来，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和帮助，对吧？
3: 对对，主持人。
2: 咱们现在今年也说了，这个是丰收季了啊。其实刚才说了，一方面是咱们的乡政府对于咱们的果农给了大量的支持和帮助，帮助他们提高这种植管理水平。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些树上干杏的推广，特别是成功的这个让农民增收之后，也给当地的这种的就业带来了一些的变化。比如说过去可能有些朋友当地的农民朋友可能要到外地去打工，现在可能就是说到了这个季节我们就回家了，就在家门口打工就可以就业了，是不是？这方面能不能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比如说咱们乡现在能够吸纳多少的这种本地的闲置劳动力啊？然后这个像咱们树上干杏采摘的期间，从六月份开始到现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么每天大概需要有多少的这个务工人员？还有就是咱们这些杏子采摘下来，可能需要采摘、分拣这些很多装箱等等的一些的工作哈。那么这些工作，对于咱们的村民来说，当地的农民来说，是不是也能够给他们增收不少？
3: 是的，主持人。
2: 啊，
3: 这个我们乡呢，作为这个苏山干性的一个种植大乡，尤其是在采摘季，我们需要这个大量的这个劳动力，对我们进行一个采摘工作。在采摘季呢，据统计，我们乡最高时呢，吸纳了将近150人到200人。这个闲置劳动力
2: 就一天对吧？
3: 就业对，一天最高峰次的时候呢，是达到了这个将近。

0: 它的那个果肉，如果说摔一下或者用力捏一下的话，它可能就会造成它的暗伤，会很快就造成它的腐烂，不易保存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嗯，那咱们这个杏子现在既然是人工采摘、人工分拣，这个流程就是从树上把它摘下来以后，咱们这个分拣流程大概有哪些？我们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比如说多大的，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几等果，或者是我们卖多少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品相是什么样的？我们该装作什么样的箱子，什么样的价格在出售？这方面咱们是怎么样来设立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分拣的流程是什么？
1: 这样的，主持人，
0: 嗯，
1: 这个我们箱呢，这个树上干杏呢，在这个采摘期前呢，是我们被这个北京来的客商进行实地考察、实地这个检验过的，进行一个到最后呢进行采购。我们乡呢现在负责人工呢这边呢是负责这个采摘
0: 啊，
1: 分拣这边的工作呢是由这个客商客商呢进行一个统一的在我们在这个我们伊犁州这个霍城县成立了一个分拣中心。我们乡呢是负责这个采摘，然后运输，然后到了这个我们临近的这个县，进行一个分拣，进行一个包装，这个最后那个达不到这个我们客商的这个收购的这个标准的杏子呢，我们动员了这个在当地由我们这个老百姓，制作这个杏子酱呀。还有我们这个杏子的一些我们像这个干果呀进行一个晒收这方面，是不是
0: 啊？明白了，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杏子采摘下来以后，具体的这个收购的标准，咱们的这个采购商他就已经设定好了，达到标准的，然后他们就拿走进行一个分拣，然后达不到标准的，这些又回到咱们的这个种植户的手里，然后我们通过其他的途径把它加工成其他的杏产品，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那谢兹拉提副乡长，咱们既然说了这个是在全乡推广树上干杏，那么在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杏树的这个种植和养护也是有技术的。咱们过去说，哎呀，它就在山坡上长一棵，由于下雨它就喝点水，然后有风它就刮点风，然后到时候能摘多少是多少。但是现在咱们叫做高质量发展，然后咱们这个对于林果产品呢种植后啊都是要提质增效的。那在这一块啊，咱们是不是也对这个之前我们存在的一些短板和难题进行了一个梳理和这个消化解决？
1: 是的，主持人，过去我们乡呢作为这个树上干杏有历史传统的这么一个乡，但是呢管理粗放，
0: 对，
1: 树形呢这个乱，导致这个产量低，再一个呢就对这个病虫害，尤其是个流胶病冻害这方面的我们这个介入不足，导致一些品种混杂，标准呢也是不相统一的。对此呢我们想引进这个标准的一些种植技术，推广一些修剪和我们这个统一的一些水肥一体化的技术，然后引进一些优良的品种进行高阶嫁接换优，统一的呢进行一个病虫害的这个绿色这个防控，对，尤其是对这个病虫害的防控，建立了这个示范园，带动把我们这些其他果农进行一个带动，我们整体的这个树上干杏产业呢得到了一个体质的增效，产量呢在逐年的好转，
0: 产量在逐年的提高。那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过去的时候我们是粗放式的管理，现在呢通过比如说果树的品种的改良嫁接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标准化的种植，还有一个呢就是科学化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些管理技能的提升，那么让我们的树上干杏的品质以及质量还有这个每年的产量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了。我在这儿想问一句，咱们在这个改良之前的时候，我们在很多年之前的时候这种原始种植的时候，那它这个树上干杏一年能够收有多大的产量，有多少公斤，能卖多少钱？那现在改良之后，您提到了一棵树，差不多，是刚才说的是亩产是吧？是200到250公斤，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之前大概有多少？
1: 过去呢，我们乡的这些树上干。

0: 性呢、标准呢不统一，尤其是这个对这些我们当地的野杏子进行了一个品种混杂，这个在产量呢，过去的产量呢在50公斤或者是80公斤，50到80公斤这之间，但是也不会被科商收购。原因呢是因为，比如说像这个杏子的，品相呀，
1: 品相
0: 好，
1: 对，
0: 这个我们这个推行了这个我们苏商干杏这个示范园，这个标准化、规范化种植了以后呢，通过这个统一的管理、病虫害的防控、精细化的管理，还要加上我们的机械化管护，这个我们，这个每亩每年这个节约成本在进行了一个下降，这个成本呢下降到这个300到500之间，这个综合的种植成本呢是下降了20%左右，这个产量呢是提高了将近2至3倍。
1: 这个就是这是非常典型的这个降本增效啊，是吧？
0: 是的。
1: 那谢泽拉蒂夫乡长，我听说咱们那儿不仅仅是这个通过标准化的种植提高这个产量，来增收，还采用了一些这个新型的立体化的种植模式。那这个立体的种植模式具体是指什么？能不能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0: 主持人，这个我们乡呢，现在这个推行的立体种植模式呢，就是个套种的一个复合经营，就是杏树。杏园子在上面接杏子，树下呢套种我们的饲草料，药材，做到呢这个一是呢这个土地不闲置，一亩地呢挣2分钱，二是这个经过我们这个技术员这个测量，这个我们林下的这个生草才能这个保桑肥田，还要改善我们这个果园的小气候，具体呢像我们乡的一个种植户何光伟已经种植了这个800亩的杏子，这个800亩的杏子，每亩的杏子收益在1800元。在他这个林下呢，种植了这个苜蓿草，这个苜蓿草呢，是我们当五素白乡作为这个
1: 畜牧饲料，
0: 农牧业之乡，这个我们这个畜牧草，当地很有这个销售的，这个可以呢，这个他种这个苜蓿草以后可以割2茬。这个每亩呢可以收益在800元左右，这样的话每亩呢，我们这个通过这个立体种植模式以后，每亩杏园可以达到这个将近2600元左右的一个收益。
1: 这个谢泽拉蒂夫乡长这个提起这些，算起这一笔一笔的这个经济账啊，咱们农民林，这个果农的这些的增收账是一笔一笔啊，这都非常的细，记得非常的细。那其实对于这个咱们的当地的村民来说的话，这不仅仅是林果方面要有收益，林下的这种套种的立体种植模式也能够有收益。那同时咱们除了树上干杏，咱们的苏布台乡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好的农产品，能不能也给我们来说一说？我听说咱们那儿的面粉也非常好。
0: 是的，主持人，我们这个乡这个旱田面粉口感筋道，是品质非常的优良，这个用它制作的这个旱田馕，更是一个特色美食。我们乡这个是一个丘陵旱区的一个独特的自然条件，产出的这个我们的旱田小麦呢，日照充足，分质紧实，麦香浓郁，这个我们乡今年的这个旱田小麦的这个种植面积达到了这个2.4万亩，
1: 这么大面积，
0: 对，是的，以此为原料制作这个旱田馕呢，口感筋道，很扎实，醇香清甜。然后兼具了我们这个麦香，也这个干爽耐存的，绿色健康，是我们乡的一个极具特色的一个乡土美食
1: 啊。经过谢副乡长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之后呢，我觉得因为咱们是旱田嘛，我知道其实旱田咱们一般情况因为是它地势有高差，不太方便去引水种植，但是呢这些旱田呢不仅仅刚才您说了可以出产这个非常好的优良品质的这种的面粉小麦，同时我觉得它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景地啊。 那咱们现在也一直在大力的推行这个农文旅结合。咱们刚才说到了树上干杏，说到了旱田，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聊一聊咱们的苏雾台乡对于当地的这个农文旅这一块的发展，旅游方面的发展有没有一些开发和这个推荐？
0: 这样子的，主持人，我们乡呢，经过这个5G5TT 京宜高速通车以后呢，我们乡这个每天客流量，还有这个旅游过来过往的车辆，作为一个中心枢纽点，我们乡呢目前正在这个盘活我们乡的这个农村文旅资源。目前呢，我们乡除了这个特色吊丝杆，还有吊杆杏之外，还有我们旱田囊之外呢，还积极发展了一个农家乐。
1: 农家
0: 我们
1: 乐。
0: 乡呢，目前有将近7家那这个农家乐，是我们结合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民俗，民俗文化进行了一个推广推荐。
1: 那作为本地人，能不能给我们的这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也推荐一下？推荐一下咱们当地的一些比较，您觉得比较好的这些的农家乐，他们的一些特色美食是什么样的？特色菜品，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这个我们乡的这个司马懿农家乐，我觉得就很好。这个他家的这个特色美食，主要是这个我们，通过这个旱田面粉制作的拌面，是一绝，口感也非常的极佳的。欢迎呢这个广大的游客来品尝我们这个苏雾台乡的树上干杏，品尝我们这个旱田的囊，还有这个我们通过这个旱田面粉制作的拌面，还有我们一些当地的他特色美食。
1: 谢副乡长，其实刚才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就说到了树上干杏。干杏啊，咱们的林果业的这个提质增效，另外一方面也提到了咱们的当地特色种植的一些的旱田的小麦啊，这个旱面粉的这个一些的美食，还有呢也提到了刚才说的这个文旅的发展。实际上，现在您刚才还提到一个契合点，就是咱们现在大交通建设给当地带来了更多的这种的推动力，助力咱们的乡村能够走出更多条致富路。那谢副乡长，您对于今后比如说27年、28年，咱们这个乡里、咱们的村里的发展，是不是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0: 是的，主持人，这个我们乡呢，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大交通优势，还有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围绕这个，说出我们乡这个往后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发展规划吧。这个呢，下一步我们乡呢要紧紧围绕这个苏上干杏这个主导的一个特色产业，聚焦我们这个土地的这个提质，还有我们这个发展这个我们的农业经济，还有我们特色品牌打造等这些方面，是我们我们乡下一步的一些工作重点。这个我们乡呢，现在有这个将近9200亩，可流转的一些闲置土地，资源优势，我们想的往这方面进行一个持续发力。我们在这个土地利用上，通过这个土地流转，引进一些企业进行一个规模化的经营，把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标准化、立体化的种植，进行一个广泛的推广，把我们的提升这个国品的这个苏上干杏国品这个品质和这个土地的效益，作为一个工作重点。第二呢，就在这个庭院经济上，我们坚持这个因地制宜的，把我们盘活我们农户和老百姓房前屋后的这些闲置的庭院资源，我们要将大力发展这个庭院的林果产业、林果种植，才配套的，把我们这个已经成型的这个技术指导和技能培训相结合起来，让我们老百姓实现这个家门口稳增收、有产业。第三呢，在这个品牌建设，我们乡呢现在是，树上干杏呢是没有一个，品牌，我们想在这方面进行一个持续发力，把我们乡的这个树 山甘杏作为一个和旱田囊等等作为一个我们特色农产品，进行农产品的一个打造，把我们这个当然建立在这个把控产品的标准化还有这个品质的提质上面来，我们要丰富更多的把我们的产品呢更多的丰富起来，依托呢我们现在推广的这个抖音呀、线上平台的这个销售，把我们的这个乡特色产业给推广出去，把我们进行一个这个转型，把我们乡作为这个乡村振兴的夯实产业振兴的这个根基呢继续筑牢，把我们全乡的老百姓达到一个稳定的一个增收致富。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

0: 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1: 好的，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净土地节目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宋涛。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的精彩内容。

容，您可以通过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内容。当前2026年高考的招生录取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那我们来为大家详细的解读征集志愿填报注意事项，还有防骗提醒等要点，帮助考生精准把握机会，规范完成志愿填报，顺利被心仪的院校录取。首先，征集志愿什么时候进行？那各批次的征集志愿的填报录取工作都是在下一批次录取开始前就要完成。那每一批次志愿录取结束后，省级招生机构会通过官方网站、官方的公众号等一些官方信息发布渠道，及时的发布征集志愿的相关信息，包括呢就是缺额院校的名称、专业、余缺计划数以及报考要求等，考生需要密切的来关注。是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参加报名吗？征集志愿并不是所有的考生都可以参加，只有未被录取且符合征集志愿条件的考生才可以填报征集志愿。那这里要注意，一是已经被录取的考生不能够填报征集志愿，二是呢不符合所报批次条件的考生也不能参加这个批次的征集志愿。如果考生在相应的批次没有被录取，而且呢他又符合录取要求，可以及时的关注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发布的相关信息，做好填报征集志愿的准备。那具体的时间可以通过省级招生机构的这个网站和他指定的发布渠道来查询。因为投档录取工作时间紧张，考生填报征集志愿的窗口期都比较短，请考生及时的关注所报批次的征集志愿的相关信息。那么填报征集志愿也需要注意五点。第一点就是按批次要求填报，参加征集志愿填报的考生所报的这个批次的要求和志愿设置还有呢所报的院校的志愿和是否服从调剂，这些都一定要谨慎，要多加的注意。第二呢就是紧盯官方信息，考生需要注意要及时了解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比如说省招办或者是教育考试院，他所公布的尚未完成招生计划院校的余缺信息，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填报，逾期则不能够再填报了。第三点需要注意的是警惕分数倒挂。不少的考生会存在误区，说认为参加征集志愿的院校他都会降低分数来录取，是他没有招够，对吧？其实呢不是这样的，他确实是没有招够，但是部分院校或者是专业因为征集志愿报名的人数很多，录取的分数呢很有可能不降反升，考生选报的时候需要考虑避免再次出现扎堆造成落选的问题。第四点，要谨慎选择专业。考生在选报的时候需要充分的了解院校剩余专业的情况，慎重考虑个人是否能够接受，一旦被录取一旦被正式录取，将会无法退档，也没有办法调换专业。第五，要结合体检结果，考生填报的时候除了坚持充稳保的志愿填报原则之外，还需要结合自身的体检结果，对照体检指导意见，仔细的查阅院校的招生章程，避开自身条件不符的现报专业，进一步提升录取的概率。高校的招生录取工作是有着严格的规范的录取程序和监督机制的，征集志愿是公开的、透明的官方补录方式，它不存在所谓的花钱补录等情况。那正规的高考的招生录取不会收取任何附加费用，
考生还有家长朋友们要提高警惕，切勿轻信各类的非官方渠道的虚假宣传，避免上当受骗。最关键啊，不要耽误孩子的前程。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5: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在线节目，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我们会有更多的精彩的音频、视频以及新闻资讯内容为您提供。好，接下来呢，我们的教育在线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假期。暑假呢已经过去将近一半了哈，各位家长，您有没有遇到让你很头疼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假期里孩子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暑假作业拖到最后一刻才会去动笔，成天啊这抱着手机就不放下，这些场景每天可能都在很多的家庭当中上演。很多家长呢会把这些归结于懒或者是贪玩，但其实呢拖延摆烂熬夜这背后啊，藏着孩子不同的一个心理密码。那暑假到底该不该去狠狠的管呢？管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不会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呢？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岳琪对于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李芳芳的采访。
6: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既专业又非常接地气的嘉宾，来自我们轮台县第二中学的李芳芳老师。李老师是自治区天山英才严凌峰教育教学名师工作室成员，自治区自治州心理健康名师工作室成员，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李老师不仅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更是在一线教了多年的书，天天啊跟咱们县里的初高中的孩子打交道，可以说啊孩子们那点小心思他都门清。 李老师您好。
7: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6: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在这儿呢，也想跟您来聊聊关于我们教育方面的这些事儿。之前也提到您在学校呀，天天跟咱们孩子们待在一起。那在您看来，一到暑假，咱们县里的孩子们普遍会出现哪些假期综合症呢？
7: 咱们县里边的孩子，和城里边的孩子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你看城里孩子一放假啊，各种兴趣班儿、外出活动他就排得满满当当的，每天可能都有安排，他的生活也不乱。但是在咱们这边线上情况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这边好多家长都是常年在外打工的，孩子呢就是有爷爷奶奶去带的，那就算爸爸妈妈在家，可能天天也是忙着这个农活啊，或者是开店的，然后累得也不行，也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管这些孩子们。所以说学校一放假，那么这些孩子就在放羊，没人天天盯着，孩子就马上就松垮下来了啊。那么我们也明显会发现，就根据我多年的观察，然后我们这边有三个典型的现象，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孩子们就是熬夜颠倒作息了，作息非常的不规律，然后我们的手机呢就天天拿着是不离手的，那么他的暑假作业可能也会一直拖延。而且据我观察，这三个坏习惯还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比如说他熬夜玩手机，那么他可能第二天早上就起不来，就一直睡到中午或者是甚至下午才起床，那么他这种情况下一整天就会昏昏沉沉，那接下来他就压根就没心思写作业呀，所以作业就会越堆越多，那么他的心里呢就是越慌越不想学，那直接到最后干脆通宵玩手机了，没完没了。那后面呢，我会教大家一些方法去拆分作业，再搭配我们的情绪疏导，还有一些正念呼吸，还有从咱们孩子的心理需求入手，去打断这个恶性循环。好的，主持人。
6: 其实就像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作息颠倒、手机失控、学习拖延这三个痛点，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听到头都大了。那李老师把这几个问题串起来说也特别的形象，就像一个连环套。那在咱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啊，就一个一个来进行拆解。那先说第一个，作息颠倒。其实说到作息和健康，在我们进行详细的拆解之前呀，我先给大家伙来播放一则真实新闻。听完啊，相信肯定很多听友朋友们和我一样，心里都会咯噔一下。
8: 男生两天玩36个小时手机，竟突发爆发性心肌炎。15岁男生小雨晕倒在上学路上，120赶到时已经没了呼吸和心跳，被确诊为爆发性心肌炎。此前的2天时间里，小雨累计玩手机超过36小时，经过30天抢救，虽保住了性命，但因大脑长时间缺氧严重受损，无法说话、进食和控制肢体。小雨妈妈说，她平时经常熬夜打游戏，作息紊乱，饮食不规律，用零食代替正餐。医生介绍，小雨发病系病毒感染，长期熬夜、营养不良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免疫力下降，病毒侵袭心脏，引发重症。
6: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刚刚的这一则真实新闻当中提到了这个小朋友2天玩了36个小时的手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等于说这2天的过程当中里，除了吃饭、上厕所，几乎没合过眼。那一个15岁的孩子在 ICU 抢救了30天才脱血，整整一个月啊！那李老师，结合刚才这一条这个真实的新闻，您在这个学校里面有没有说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哪怕说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已经出现身体预警信号的学生呢？
7: 好的，主持人，新闻里咱们这个小孩刚才说连续2天30多个小时玩手机，最后咱们心肌炎进 ICU 抢救一个月，这种极端的情况我在学校说实话是很少碰到的，但是熬夜熬出亚健康的学生真的是每个班一抓一大把。好多娃娃就是天天玩到咱们凌晨2、3点，然后他第二天上课就迷迷糊糊的，老师讲啥他都听不进去。

0: 去，那他长期睡不够，他的记忆力就会持续的下降呀，然后背书做题效率就特别的低，然后他的情绪也会随之极易的暴躁，比如说一点小事就爆发冲突，然后他的免疫力可能也会逐渐的变差，比如说频繁的感冒呀，而且长期的这种低头看屏幕、近视这种颈椎的问题也会接踵而来。那我们啊，一会儿就用萨提亚这个冰山理论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那家长可能只看到孩子熬夜不听话这个表层的行为，而忽略了咱们孩子深层内心的这种需求、这种空虚，比如说他缺少这种情感寄托的这种底层的需求。那么新闻里住院的孩子，他只是冰山露出来的一小部分啊。
1: 嗯，
0: 大批的这个孩子呢，都是作息紊乱、身心受损的孩子，还躺在咱们的水下。那么千万大家别觉得这个晚睡几天啊没有关系的，无伤大雅的。但是等到我们身体出现器质性的损伤的时候再补救，真的就太晚了。
1: 嗯。那其实就像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除了我们这个经常长期熬夜、饮食不规律，包括还有用零食代替正餐等等这些坏习惯的后果，其实比我们想象当中都要严重很多。那这又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段音频，也是一位博主啊总结了这个假期里损伤孩子大脑的五个坏习惯。那咱们大家伙儿先来共同听一听，是不是条条都戳中咱们孩子的现状呢？
2: 假期中特别损害孩子大脑的五个坏习惯，最后一个危害尤其大，一定要为孩子关注保存起来。第一，摄入过多的甜食，家中的甜食一定不会少，但过多的糖分会使大脑的新生神经元减少，会让大脑变得迟钝，记忆力衰退。第二，放假在家不管是读书还是看手机，身体扭曲会使脊椎变形，压迫神经，导致大脑供血不足。第三，不吃早餐不但会伤胃，更会因为营养不足影响大脑发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吃早餐的孩子会变笨。第四，假期宅在家不出门不运动，小脑得不到锻炼，人的反应就会越来越慢。第五，也是家长尤其要重视和反思的一点，就是经常批评孩子，这样会让他们的大脑一直处于压抑的状态，长期的负面情绪会严重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
1: 其实通过刚刚这个网络上的博主讲解假期损伤大脑的五个坏习惯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比如说有这个甜食吃太多、姿势不好、不吃早餐、总宅家不运动、家长频繁批评等等。那李老师，在您看来，您在学校的观察当中，咱们县乡的孩子最容易踩哪几个坑呢？
0: 嗯，好的，主持人，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损伤大脑的五个坏习惯啊，甜食吃太多，坐姿不对，不吃早饭，天天宅家不出门，家长总是批评。据我观察呢，咱们县城的孩子呢最容易踩以下三个坑。第一个就是这些孩子们整天放假的时候待在屋里边不出去，就是根本不出去吃饭呀干啥的，大人啊让出去也不出去，放假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手机不离手啊，手机不离手。然后那就是，其实从咱们心理学上面这个萨提亚冰山理论底层的渴望来说，那这些孩子他其实是内心是需要玩伴的，他是需要户外活动的，需要被陪伴的，其实现实满足不了，所以他只能是依靠电子产品去填补他的这个方面的空缺，那么他就越宅越空虚，然后呢越空虚他就越离不开手机啊，去寻找这种快乐的感觉。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实上出现的可能吃零食甜食比较多啊，早上就直接不吃早饭，然后早上就起得又晚，然后早饭直接跳过了。哎，我们家也是，我们家孩子也有这个情况，我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我们家孩子上七年级了啊，经常就是早上起来让他吃饭他就说的是没有胃口啊，正餐呢哎也是就不吃，吃一些辣条饮料薯片当饭吃。这样子的话，咱们的这个空腹高糖的饮食呀，长期以往就是让咱们的大脑它就会持续浮躁，那些它就根本静不下心来去写作业呀，这是咱们第二个出现的哎这个坏习惯。那第三个，咱们线上的这个家长呢也是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张口闭口可能就是批评啊，批评他不管孩子，他只是看到这种情况啊，自己就觉得特别着急，然后就去批评他，只要看见孩子玩手机没写作业，他立马就家长感觉到特别焦虑了，特别紧张，然后就去数落这个孩子。那么长期负面的这个评价堆积啊，我们孩子内心可能会压抑。

0: 量的这种委屈，那深层次的这种长期的这种难受，这种痛苦，那孩子他只有一个办法，只能是躲进手机里边去躲避了，寻找他的理想世界了。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坐姿差呀，这些都是顺带的，比如说躺着趴着玩手机写作业，这太常见了。然后呢会导致咱们的脊柱呀眼睛呀全受损，那这几个坏习惯叠加在一起，就会持续消耗我们孩子的身体和他的一些精神状态。好的，主持人。
1: 李老师，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有这个家长在后台留言咨询了，有位家长说，李老师您好，我家也是线上的，我家孩子开学就初二了，暑假呢我给他报了网课，但他就是拖着不看，我白天也要上班又不能盯着他，晚上回来问他，他就说看了，我一查后台数据。

0: 题，我觉得是非常典型了。糊弄是学习，表面是努力。李老师，那您在学校面对这样类似的学生，基本是通常该怎么处理呢？那家里我们能照搬这套方法吗？能不能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安利一下？
1: 好的。这里呢，我需要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需要给大家先介绍一个咱们心理学上面的一个著名的理论，叫萨提亚的冰山理论啊。这个冰山理论是由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他提出来的。他认为就是人的外在行为只是咱们冰山露出的10%的一角，也就是大家能看到的这种行为啊，比如这孩子厌学，或者说他上课这个打瞌睡，然后不听课跟老师顶撞，这只是一个外在的行为，大家都能看得见的。但是90%以上的内心活动是藏在咱们的水面下面的。而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呀，就是平时只盯着我们的表面行为进行批评管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永远解决不了孩子叛逆呀、厌学呀，乃至可能沉迷手机这样一些问题啊。那我们要想解决的话，就是逐层的要往下去探索。往下探索咱们这个冰山理论呢，从上往下它分为7个层次。冰山上面我们说是外在的行为啊，冰山下面它是有7个层次的。从上到下呢，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的感受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认知，第三个就是这个孩子的期待，第四个就是他深层的一个渴望到底是什么，然后再接着啊，那么他的一个咱们这个真正的自我，就是孩子的自我啊。那我们如果能够从深层去挖掘到孩子，那么从看到他的行为第一眼，比如说啊，关门，躲房间里边刷手机，作业糊弄，顶撞父母，上课趴桌子上面，然后摆烂，考试逃避呀，等等啊，我们看到的行为。那这个孩子其实呢，他是在遇到痛苦压力时他本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这是他的一种应对姿态。而我们要看到他的感受，他的感受啊，就是说他的情绪。那比如说他现在可能是焦虑的，可能是挫败的，可能是压抑的，也可能是恐惧的，或者是委屈呀、孤独呀、疲惫啊，或者是无助，这样子一些感受。那这个孩子如果他产生了这样的一些情绪之后，他可能还会对咱们自身情绪进行二次的一种评判，叫感受的感受。比如说他考察很难过，那这本来就是一种感受了啊。那这种难过可能会让他觉得很丢人，我为什么要有这种感受，所以他会有二次的这种感受啊，又给他一些压力。然后接下来他可能会形成一个固化的思维，就是他的观点、他的认知。那么比如说，那我考不上高中，人生就毁了。爸爸妈只在乎分数，根本就不在乎我。就长期以往，我们的观点对待孩子的一种方式方法，让孩子形成的就是他在他脑海当中的一种想法啊。然后呢，就会有自己的一个期待，比如说我必须考高分，不能犯错。那我一旦犯错，爸爸妈妈都不喜欢我了，老师也不喜欢我了。然后第二个，他可能会对老师有些期待，那么希望老师能不能多听一听啊，多看一看我其他的优点，不要只在乎这个说教，或者是咱们的家长也是啊，只会说教，能不能去观察一下我依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点。那他可能有他人对我的一些期待会出现。那当孩子的期待从未被看见的时候，那父母可能只强加自己的期待，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矛盾就出来了，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啊就不好了。那孩子其实在我们的下一层呢，还存在他一个渴望啊，比如说我渴望被认可、被接纳、被理解、被平等的尊重呀，这种归属感呀，这种自由呀，这种自我价值呀，他都会有这种渴望。如果他这种渴望达不到的话，他行为上面表现出来，就会可能一些消极的一些行为就出现了。那最后一层就是这个孩子他对自己一个整体的定义，就是自我，我到底是不是有价值的，我值得不值得被爱，我是有能量的还是自卑的，我是自信的吗？然后那比如说我们家长长期的这种打压呀、否定呀，然后对比呀跟其他孩子，那可能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就形成一个整体的自我，就是我一无是处，那他就没有力量。那么他在进行渴望、期待，还有他的认知，还有最后他的行为表现出来，可能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这种行为了啊。 然后这是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冰山理论。

那么接着我来冰山理论之后呢，我就想让大家用这个冰山理论去挖掘一下，就像刚才咱们说这个孩子都已经上初二了啊，作业总是糊弄，那他表层的行为是装样子对吧，糊弄作业，嘴上谎称写完，水下的感受其实他就是他其实在焦虑啊，在比较害怕这个困难啊，这个题可能比较难，害怕困难，他有种挫败感。 那么他的内心的观点，其实我们用这个理论来分析的话，就是作业太多了，我根本做不完呀，所以他心里边期待是有人帮我，能不能拆解一下任务，然后多鼓励我。那接着他底层的渴望就是他要拥有成就感呀，被家长老师认可，那长期下来孩子就会形成，哎，我什么都做不好的负面自我认知了。孩子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偷懒，是以整本作业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就是让这个孩子呀，他看不到完成的希望， 所以他该选择靠假装努力去逃避这个压力啊，逃避这个压力。那么这个分析完根源之后，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好用的，就是我在工作当中也经常用到的一个方法啊，就叫番茄工作法，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个番茄工作法呢，就是由意大利人创立的，就是他因早年他使用这个计时器啊，让孩子去管理这个专注和分段休息的这个时间。其实呢，这个 为什么叫番茄？即使这个工作法啊，因为它那个计时器，它长得造型就像番茄一样啊。它其实就是这个专门解决孩子写作业磨蹭呀、容易分心呀、偷偷玩手机呀、坐不住呀、还有拖延厌学的这么一些问题。它这个工作方法的一个核心呢，就是其实它是顺应我们大脑专注力规律的，因为我们的大脑它不能够长时间的去硬学的。 所以这个工作方法就是它不强迫咱们长时间去硬学，它是用一个短周期来降低咱们的学习压力，然后让孩子先有信心嘛，是吧？然后做到先学后玩，然后把这个玩手机呀、休闲呀、娱乐呀当做完成番茄任务后的一个奖励，哎，这样子他的任务就小了，就看到就没有那么多困难呢啊，这样子就好多了。其实这一个完整的番茄单元呢，它是 由25分钟的专注学习加5分钟短休息来组成的，也就是说，它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我们要完成这个番茄的单元，第一个你必须得列任务，就是把这个作业拆分成小块，比如说我今天啊这个25分钟我要写数学一页，抄写生字，多少个背诵课文几篇，然后它不安排模糊的大任务，这个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学生一看就是 这个任务比较小嘛，容易完成嘛，是吧？他从心理上就开始能接受这个事情啊。然后这是第一个，列任务了。那第二个就是列完任务之后，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要清空这个环境的干扰。比如说孩子他咱们现在卖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笔吧，是吧？它有各种各样的形状的，这是很干扰咱们孩子的学习这个专注力的。他就用普通的中性笔就可以啊，形状也不要太多 然后呢，这个学习时段的时间时段的时候呢，这个手机呀，其余的就是无关的东西统一给他放到其他地方，不要在他的课房啊，在不要在他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房间，严禁带进他的这个卧室啊。然后他提前备好他的文具呀、水杯呀、中途就不得起随意的起身，也不能上厕所，哎，不能其他地方啊，当然特殊情况除外。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开始启动这25分钟的计时了。 那全程这25分钟你不能干其他事情，就只能做当前这一件事情。我刚才我们拆分的这些小块就去做就行了啊，不摸手机，不胡思乱想，不去玩自己的笔啊，然后中途想到别的事情，你可以简单记在咱们草稿纸上面，不要中断咱们的番茄工作啊。然后好，那么25分钟到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短暂的休息5分钟，到点就立刻停下。 哎，他可以起身走动走动呀，然后望一望窗外，拉伸拉伸，喝个水啦，上个厕所啦，哎，就是但是不能刷短视频，不能碰电子产品。那第四个短休5分钟完了之后，我们就进入第五个环节，就是我们要循环积累，每完成4个番茄单元，一个番茄单元，哎，是咱们30分钟，25分钟的专注加5分钟。

啊，就是要去复盘的，就是咱们家长要去记录一下，今天我的孩子要完成了多少个番茄单元，没做完的任务，那你第二天肯定要优先给他安排的嘛，是吧？当然，这个番茄工作法呀，它是适合咱们所有阶段的孩子，它不用卡得那么死，比如说可以根据咱们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专注力的情况，你可以去给他适配，这个孩子更容易坚持，比如说小学1到3年级，他的专注力可能就是达不到25分钟，那你可以给他整20分钟的专注，加5分钟的休息就可以了。然后，那初中的话，我们可以25分钟；那高中的话，可以25到30分钟都可以。就是说，你根据孩子的专注力去做这个事情就可以啊。那这是给大家介绍的一个番茄工作法。那至于咱们家长怎么做，现在就切实可行的，可以给大家这样说：第一个就是咱们番茄钟，你要调25分钟，你就是一个闹钟，调到25分钟就行了。这段时间呢，只写作业，然后手机统一放到客厅就行了。学习的时候呢，碰都不要碰啊。然后第二个就是25分钟一到，你可以让他休息5分钟啦，让他起来走动呀，看看远处，喝点水是吧？然后第三个就是连续做完4个番茄钟，咱们是不是可以奖励15到30分钟玩手机的时间啦？哎，这个时间，这个咱们家长可能不能，就是要提前说好啊，不能临时就变卦了啊！你要说话算数的，我们要承诺，要答应啊，要做到这个承诺啊。然后第四个就是咱们头天晚上家长和孩子要一起写第二天的学习清单啊。那他没有完成的，是不是？把这个作业要拆分。今天比如说完成了3个番茄钟，我们写了数学，写了语文多少页，写完就打一个勾，一点一点积累。然后这样子，咱们就满足孩子冰山底层对咱们认可的这种渴望了。孩子觉得有成就感呀，是不是？哎，监督和惩罚你要提前说好啊，不能临时去说。比如说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咱们别光听孩子说，哎，一问，咱们很多家长都会听啊，孩子你写完了没有？写完了，好，那行，那去玩去吧。其实这是一个无效的回答啊，那你必须得真的去拿作业对照单去检查，这样子才是有效的。然后当天全部完成计划，那正常给玩手机的这个时间啊，那如果是故意偷懒糊弄呀，完不成任务的，你必须第二天这个玩手机的时间你给他减半啊，或者说你给他其他方面要进行一个约束。那规矩一开始就要定死，别到时候生气了随便的就进行惩罚，这样是不好的。孩子可能就认为妈妈或者是父母啊，随时就会变的，你在他面前就感觉就没有可信度了，是不是？当然这种情况呢，我在学校也见过很多这种假性努力的学生啊。那我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就是单独跟他谈一谈，我不会在班里边公开的批评他，我不会一上来就指责他。

0: 敞开心扉了。哎，他就不会说，他就是不说，是吧？你怎么问他都不说，跟你对抗了。然后这个接触他的情绪之后呢，我就开始第二个，就刚才说的这个番茄工作法，我拆分任务，然后就拿着他的作业和他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划分划分咱们今天的小目标。哎，我们完成每一小段，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成果。哎，这孩子觉得哎还可以啊，没有想象的这么难。哎，这个时候呢，跟他约定，就是说每完成四个番茄钟，我可以让你哎去到室外去放松时间长一点啊，给孩子就是有一个看得见的正向反馈嘛，不然的话这个孩子也觉得啊老师在糊弄他，是吧？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还是要复盘的，就是我可能第二天或者是当天下班之前，我就会让孩子把作业啊，你今天老师给你这个划分的你拿过来啊，你跟我让我看一下啊，如果是这个做得好的话，哎，赶紧及时的去进行表扬。如果做得不好的话，我可是要说第二天你要继续要给你要再加一些了啊。我们的规定就是规定就是做到温和而坚定，但是也不要临时发脾气去惩罚。就是
2: 中高考报考怎么选，专业前景如何判断，教育在线学业规划专场，名师护航，精准指路。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每日14点，你的专属报考智囊团。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在线节目，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啊，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啊，那通过我们的官方 APP 可以收听到更多的精彩的音频以及看到更多的视频内容。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教育在线，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目前呢，教育部正式发布了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结果，27个全新的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正式亮相了。这其中覆盖着有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民生紧缺六大核心领域，将会在2027年正式启动招生。从人形的机器人工程技术到低空运输工程技术，从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到智能无损检测技术，新专业背后透露出了怎样的国家战略布局与产业人才的缺口？职业教育如何跳出传统的小逻辑，融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为您做解读。
4: 今天共同遇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静杰。
5: 王老师你好。
6: 你好。
5: 王老师，你看教育部每年都会对专业进行相应的调整，那么今年对于职业教育的调整目录，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新增了27个专业，而且这个专业我们发现名字很新潮，你看有这个人形机器人，也有数字孪生等等。
6: 嗯，
5: 所以在你看来它有一个新的变化逻辑吗？还是说这一轮新增有什么特点呢？
6: 目前来看呢，整个的调整的一个新主要是从职业教育本身的一个小循环小逻辑本身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发展战略大循环大逻辑去融入的一种情况。
5: 嗯，
6: 而且在这种情况的背

0: 都能面向服务业。第二个呢，折射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国家在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想建设成我们所谓的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三支我们的就是国家队。那在这样的话呢，就是职业本科呢作为目前的职业教育的比较高的层次在一块，它首当其冲，应该是走在最前面。在这个布局的背后还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叫分层贯通培养。因为我们现在的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发展起来之后，最终都要通向到职业本科这个层次，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职业学校学生的上升的通道越来越宽，越来越畅通的这种情况。只不过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明确，我们本次调整的背后反映出更多的是一个，就是我们真正的把所谓的产业一线真实的需求和企业的核心诉求精准的转化为我们设置新专业的一些依据，转化为了我们学校的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这一块，所以融合度非常高，优势非常大。第三个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就是能够实现资源最大程度的汇聚，尤其是我们经常说产教融合双向是奔赴的，在这种情况下它需要的就是我们的行企应该最大程度最大的深度把它的一些生产的资源、技术的资源、职业的场景能够向我们的职业教育开放出来，这样的话呢双方是一个互促的一种关系就比较好。在这种情况最后一点我觉得优势的话就是能够把我们的育人叫双向协同育人做得比较好，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培养出真正行企所需要的人，这些人行企真正能够叫用得上、离不开、可信赖，这就是比较好的一种结果。
1: 对，
2: 此次新增的27个专业每一个都指向真实的产业刚需，我国无损检测技术工艺类人才缺口高达59%，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正是为大国重器质量安全防线培养高端复合型人才。2026年，人形机器人全球出货量预计达50,000台，装配调试、场景二次开发等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存在巨大缺口。2026年，我国海洋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突破109亿元，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专业的229项核心技能点全部与企业岗位需求一一对应，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正在走出象牙塔，变成产业需求的晴雨表。
1: 其实企业也是面临着不断的变化，那么我们人才培养也面临着变化。刚刚您提到了既要开放相应的数据，
0: 是的，
1: 也要更好的去融会融通。所以要想让我们培养的人才更好的和企业对接上，或者说和时代对接上，你觉得最主要发力的点是哪个呢？
0: 首先第一个呢，比如像以我们这次调整的新专业为例，首先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新专业这样增设增补了以后能够让它能够落得了地。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的就是能够把这些专业的相关的一些教学标准、人才培养方案尽快的制定出来，让我们的职业教育战线包括我们的行业企业人员做到有章可循，做到他怎么去做。第二呢，一个关键问题呢，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政行企校在一块儿制定出双方或者叫多元的一个叫供需清单，实时知道他需要什么，我们培养什么，我们培养的人去了哪里，这样就会比较好。第三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标准课程也好、专业也好、我们的一些就是教师的能力清单也好，真正的把它给完善起来，这样的话呢才能更符合行企发展的需要。
1: 而且这一次新增的专业当中，我发现还有一个特点哈，我们既仰望星空，会发现有人工智能啊，你看刚刚说数字孪生等等，也有脚踏实地，比如说我们像老年教育服务与管理、婴幼儿家庭教育与指导等等，就怎么样看待，哎，其实就是有长远也有近处的这种规划呢？
0: 其实在这里呢，我觉得我们就是在整个的办学或发展过程当中要处理好几对关系。第一对关系呢就是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呢这一次呢就是增补的是27个，而这27个相对是我们说的就是是比较紧缺或者说是紧急先上的这一种。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数量上我们不是那么多，是比较精的这一种。第二个呢，作为一个区域发展这一块，尤其是我们的省级政府应该考虑到一个就是区域内的它的同质和差异化的问题，也许这些新专业增设以后 可能呢地方的很多的职业院校，他会纷纷去增设。

0: 这样的新专业，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省级政府去统筹好哪些是需要叫有序性差异化渐进式的去推。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些无论是一些新兴战略性产业，还是我们的一些老年教育啊，还是我们的婴幼儿等等吧，它本身呢发展的变化速度是比较快的，就是新技术含量高，而且呢未来的这种可探知性的东西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去探索。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它培养的是一个技能性的人才，它是需要长周期的，往往需要3到5年。
1: 对，
0: 这个时间它本身就需要我们的职业教育叫提前布局、科学谋划才可以。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老年教育和婴幼儿问题，在这里这是两个就是民生领域当中比较紧缺人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国家现在正在从叫深度老龄化社会到超高龄老龄社会这种情况，这个需要我们对老龄的就老年人教育的康养啊、养护啊等等必须要有专业的人才。另外还有一点呢，比如像现在的婴幼儿，可能婴幼儿的养育就是由于原来的这种形式到现在的叫科学化、专业化、这种精细化的程度越来越高，需要我们也提供相应的一些专业的技能人才进来，这样呢才能更符合我们民生的需要。
2: 民生领域的新专业瞄准的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痛点。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3.23亿，银发经济规模超8万亿。未来旅居康养类职校生将活跃在各类康养社区、旅居基地，从事运营管理、适老化改造等工作。婴幼儿家庭教育与指导专业不仅可以解决谁来带娃的难题，还能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育儿需求。新增的剧装戏剧设计与制作专业不仅为戏曲院团培养人才，还将覆盖文博场馆、美育教育等新兴场景。职业教育正在把民生需求转化为年轻人的就业机遇。
1: 你看社会上也有一些担心，说现在我们的培养是中高本的这种培养，当然现在已经有研究生了哈，就在你看来的话，会不会出现大家说的这种不够灵活，因为变化太快了？
0: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对职业院校学生本身的这种向上发展的通道来看，这种灵活性还是非常大的。
1: 对，
0: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通道它是越来越宽，比如我刚才说的中高本贯通问题，目前呢我们都通过弹性学制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应用，效果非常好。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职校学生本身他向上发展可选择的路径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像常规的比较多的就是职教高考，这是一个。第二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高职院校它会有单向的招生，这是第二个通道。第三个呢，就是职业院校的学生他依然可以报考普通高考，也是没问题的。第四就是现在我们毕竟培养的是技能型人才，如果一些就是技能成果比较显著的学生可以通过技能成果认定的方式也可以直接升学。
1: 对，
0: 所以整个的灵活性是比较大的，没有问题。
1: 对于广大的家长和考生来说，就会在看说，哎，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能力呢？因为你比如说人工智能专业也好，或者很多的这种新兴专业也好，眼下是一个趋势，所以很多学校都去申请了。你看教育部也在说啊，要防止这个一哄而上、盲目跟风来设置这个新专业。怎么样看？
0: 我觉得应该把握这样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首先一点就是专业的增和设，包括撤销等等，它是要根据我们的行企发展是否需要的。另外呢，就是作为一些机构，尤其是一些我们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考虑到专业的增设的时候，在入口关上，我们要坚持一个原则，叫宁缺毋滥。第二个呢，就在过程上，我们要加强中期的考核和管理。第三个就出口上，尤其对人才培养的出口上，专业人才培养上，我们的质量考核是对他一个专业是否继续要去举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准。我们专业的增设情况考虑，还有一个我们要考虑到，就是他要有经过多元协同的专业认证体系，要经过专业的机构去评估，可行性比较高的，我们可以去考虑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省级政府应该要有更大的作为。首先，因为他对域内的产业的布局呀、学校的布局呀、包括专业的布点呢，它是比较清楚的，它要根据区域发展的需要，你比如它要和政行企校一起考虑到的，就是有去研制一些比如叫重大任务清单，还有呢就人才需求的清单，以及呢重大技术需求清单，这样的话能够验证出我们的新专业，包括我们的

0: 些人才培养是否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一种，是都可以解决了的。
1: 对，所以也给广大的家长吃了颗定心丸。你看国家已经开始行动了，各部门也开始行动了，包括这一次新增了27个我们看到这种相应的专业。所以在你看来，未来职业教育会有哪些调整呢？
0: 第一个就是理念上，现在我们就是教育部层面提了一个，就是职业教育发展理念要做到两个，绝不能脱离，一个是不能脱离人的发展，第二个是不能脱离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机制上我们要创新，在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就是探索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与产业变革的这种协调发展新机制问题。第三呢，我们在新体验的新范式上，范式呢就是人才培养上，我们现在呢就是人才培养当中强调是一种从单一的知识的传授到现在的也综合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现在推进的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第四个新呢，体现在就是新的赛道上，我们在高职层面推进了叫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在职业本科教育里边，我们是叫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这就使得我们整个的就是它的这种赛道会越来越宽，这是我们说的第四个。第五呢，就牵涉到一个新体现在新的格局上，以前呢我们职业教育的天花板呢是高职，但是目前又有一个新的天花板，就是职业本科之后又会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探索的就是职业本科教育和专业学位教育融合贯通培养，目前可能探索到技能导向的专业硕士教育，将来也许会探索到技能导向的专业博士教育，这是必然的，这是一种去路。第六个新呢，是平台是越来越新。
1: 对，
0: 以前呢我们在数字化转型当中，我们国家呢建了一个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这个平台呢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教育部呢在布局的就是要一个是布局建设一批新的产教融合未来实训中心，还有呢就是职业教育开源社区的问题，这是以前是没有的，所以这是新的一个。最后一个新呢，我体现在就新的跃升上，职业教育呢是作为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主力军，目前呢它在职教出海上做的是越来越好。以前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人的这种迎来送往项目的合作，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标准的引领和输出上会越来越好。职业教育呢未来五年将会推动落实区双高理念，而且呢将会搭建出就是现在职业教育体系的四梁八柱，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而且能够培养更多的技能性人才。
2: 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在线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诗意中国，在经典的诗篇当中去寻找一份内心的清凉。
3: 在所有的生命中间，我是一个弱者，谁也无法计算出我受过的磨难和委屈，但从不想因此而赢得怜悯。虽然在漫长的夜里，我的四肢挂满了泪滴，但生命的繁衍却不因为季节的变化而终止。
4: 生命的天平是公正的，从诞生到死亡，谁都属于这个规律。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还有什么值得叹息？如果在新的世界里只有自己，那么活着就等于死去。为此，我宽恕所有的一切，一切对我的不公，一切对我的蹂躏。
3: 不是我的，我从不奢望；属于我的，我绝不放弃。与世无争，并不是埋没自己，谁都有生存的权利。
4: 虽然我活得并不鲜艳， 但

0: 活着就要有自己的颜色。我不爱打扮自己，我却打扮了大地。
1: 每一颗心都有自己的太阳，
0: 每一颗太阳都有照耀的领域。
1: 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纤瘦的双臂还能在晨风中举起，
0: 我就有绿色的歌唱，在向阳的山坡，在清冽的渠边，
1: 开放出
0: 我的生命。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朗诵作品是由许德明创作的《小草的心》。到这里，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啊，有更多的音频、视频以及新闻资讯内容，为您提供。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听
5: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上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灯光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光慢慢消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七七阿布不高，
1: 梁红绸才高，绸高。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法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小云。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通过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直播。同时呢，您也可以在丝路视听快手平台的新疆新闻广播来关注网络直播。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以案说法典型案例。伴随着汽车社会的到来，私家车呢已经进入到了寻常百姓家，二手车市场呢也日益活跃。但是买二手车的时候啊，大家最怕的就是买到事故车。日前呢，伊宁市人民法院达达木图法庭是审结了一起二手车买卖合同纠纷案，法院呢调解当庭退款39000元。面对这个案件，伊宁市人民法院达达木图法庭的法官聂中伟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以案说法，对二手车交易如何避免法律纠纷送出相应的这个警示，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4: 2025年1月，卢某与杨某签订车辆买卖合同，约定卢某以49000元的价格购买杨某名下的一辆轿车。合同写明，涉案车辆无重大事故，无泡水，无火烧，如有不实，卖方全额退还购车款。随后，卢某付清全款，将车开回了家。卢某在正常使用车辆1年4个月后，2026年5月，卢某打算通过置换方式转售这辆二手车，于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检测，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这辆车在他购买前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属于合同明确约定不得出售的事故车辆。卢某发现自己被坑了之后，多次联系杨某协商退款事宜，但杨某始终以各种理由推脱。无奈之下，卢某将杨某起诉到伊宁市人民法院达达木图法庭，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
5: 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买二手车买上了事故车，车主在使用1年之后才发现了实情。车主卢某遭遇二手车交易纠纷，该如何化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伊宁市人民法院达达木图法庭法官聂中伟以案说法。您好，聂法官。
6: 您好，主持人。
5: 在受理这一案件之后，经过法庭查明，买主卢某购买的二手车是不是真的是事故车辆？买主卢某与被告杨某签订的买卖合同当中有一些怎样的约定呢？
6: 经过法庭核查呢，第三方专业检测报告可以确认案涉车辆在出售前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维修损失33000元，属于合同明确禁止售卖的事故车辆。双方签订的书面买卖合同约定，杨某将一辆尼桑奇骏牌轿车转让给卢某，双方协商转让价49000元，车款一次性付清。双方约定的权责划分为车辆交付前产生的交通事故，债权债务全部由卖方杨某承担，交付后的使用损耗、违章事故等由买方卢某自行承担，车况承诺与违约条款约定，卖方保证车辆无火烧、无泡水、无重大事故，一旦车况存在隐瞒， 卖方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无条件全额退还购车款，同时约定单方违约需支付购车总价30%的违约金。
5: 好，经过法庭的调查发现，在买卖合同当中约定您卖的这个车啊，它要确保不是事故车，并且如果是事故车，要按违约责任来支付总价款30%的违约金。但事实证明啊，经过第三方专业检测报告显示，被告杨某他卖给卢某的这个车呢，确实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依据合同的相关约定，原告卢某在本案当中提出了哪些诉讼请求呢？聂法官。
6: 好的，主持人。原告卢某提出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杨某向原告卢某返还购车款49000元，判令被告杨某按购车款的3倍赔偿原告卢某作为补偿。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结合车辆已由原告卢某实际使用1年多，存在正常折旧与车辆剐蹭损耗的客观事实，原告本着化解矛盾的初衷，主动减少诉讼请求为，被告杨某向原告卢某返还购车款490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5: 好，我们看到本案当中，原告卢某呢，因为被告卖给他的这个确实是事故车，所以呢，他要求被告能够返还购车的全款。但是对于原告的这一诉讼请求，被告杨某是如何答辩的？双方是否有诉争点呢？
6: 是这样的，被告杨某呢认可隐瞒重大事故车况的全部事实，没有否认自身违约行为，但提出抗辩理由为，车辆买成已经实际使用1年4个月，日常行驶产生磨损，车身也存在多处剐蹭，全额退款对卖方不公平。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为，卖方隐瞒事故车况构成根本违约，按照合同应当全额退款，但车辆长期使用产生折旧损耗，是否应当扣除相应费用，平衡买卖双方的利益。
5: 好，争议事件当中呢，这个车确实是事故车，但是不是买后就发现的，而是买后用了1年4个月之后再发现的。这时候呢，按照买卖协议确实是应该全额的进行一个退款，同时呢还要支付违约金。但是原告呢考虑到自己用了这么久，所以呢就主张退还购车款，但是被告呢认为这个不公平。最终这起纠纷是如何定分指争的呢？聂法官。
6: 是这样的，卖方在售车时呢隐瞒了重大事故，违背书面合同约定和诚信原则，卖方负违约责任。二是车辆交付原告使用长达1年4个月，期间产生正常折旧、剐蹭、磨损，直接全额退款会造成利益失衡。法庭引导双方换位思考，既要维护买方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惩戒失信行为，也要客观看待车辆使用期间的损耗折价，兼顾公平原则。经过多轮沟通，现场看车，在法庭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除车辆转让协议，被告当庭一次性退还原告购车款39000元，原告于同日返还被告案涉车辆，并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协议签订后，双方当庭完成车款的退还和车辆的返还，实现了案结释了。
5: 好，针对原被告双方的诉争点，这个车呢确实是个事故车，应该进行一个退赔。怎么赔呢？全额赔。卖家呢觉得这个不公平，对于买家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经过法院的调停，买家做了让步，那只退这个车辆总价的39000元，少退了10000块钱，同时呢当庭案结释了。对于这样的一起纠纷，它是化解了。但是出售二手车的时候您隐瞒事故，车主在 使用一年多之后还是发现了，最终起诉到法院。承办法官通过庭前调解促成双方当庭达成调解协议并及时履行，买家退车，卖家扣去使用折旧费后退款，一场因为隐瞒车况引发的二手车交易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一案例为二手车交易避免法律纷争带来怎样的警示呢？聂法官。
6: 好的，主持人。一方面呢，对二手车卖方的警示是，出售二手车时必须如实告知车辆全部真实车况，包括重大事故、泡水、火烧、重大维修记录等关键信息。刻意隐瞒车况，既违反书面合同约定，也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诚实信用原则。一旦买家起诉，卖方需要承担退款、赔偿等违约责任，失信行为还会增加自身的诉讼成本。二，对购车消费者的建议是，购车前核验车况，不要轻信商家、个人卖家口头承诺，提前通过保险平台查询车辆出险记录，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委托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全面验车，确认无重大事故、泡水、火烧再交易。二，交易签订书面合同，合同中要列明车况承诺条款，约定事故、泡水等问题对应的退款赔偿责任，留存卖方身份证、行驶证复印件，完整留存全部证据，转账付款凭证、聊天沟通记录、检测报告、购车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完整证据是维权的关键。四呢，理性协商维权，发现车况隐瞒后优先和卖家协商，协商无果及时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通过调解诉讼途径合法维护自身财产权益。
5: 嗯，好，总之呢，在二手车交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希望商家诚信，消费者呢一定要有自我保护意识。二手车市场很活跃，同时呢对我们的生活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只有诚信经

0: 聂中伟以案说法送出警示。谢谢您，聂法官，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好，谢谢主持人，再会。
2: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典型案例背后的一些法律知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日常节目当中法治进行时所接到的一些听众咨询。遭遇欠薪，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如何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节目的主持人丁楠也访谈了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3: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谢振琼。此刻呢，解答听众许先生的一个问题：遭遇欠薪该怎么办？
1: 我是就是23年至24年在那个乌鲁木齐会展大楼到那边五月公关工地上干活，干活至今到现在钱没要上，干的就是电器安装。当时有合同，但是我们都没拿呀，合同他只叫我们签字，合同他们都拿走了。我们这个也不知道他是几包，当时找去的人都签了，都是老板拿去的，工资给他的，他老板拿去签的，电工老板拿去签的，他叫我们签字，签完以后全部都拿走了呀。要钱他都说能耐呀，也不说不承认，就是现在没钱，就是前一段时间给了3000块钱，他就下来少人多，还欠48000，有这个公司结算单也有，就是我通话也有。
3: 好，此刻呢来关注一下许先生的这个问题啊。你好，许先生。
4: 你好。
3: 好，许先生的这个问题呢，是2023年到2024年，他们22个工人呢，给乌鲁木齐市某工程项目做电工，那老板呢和他们签了合同，又收走了，工程完工之后没有发工资，在他们不断讨要之下，那前段时间是发了3000多块钱，但是还欠40000多。他有工资结算单、通话录音，那请问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讨要？许先生，您问的是这个问题吗？
4: 对，就是这个问题。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和谢律师进行一个交流啊。谢律师，您看呢，许先生他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工程已经完工2年了，这个工资都没有拿上，那作为务工者他该如何讨要这个工资呢？他现在手上其实也是有相应的这个证据的，他有结算单，同时呢此前呢也给他结了3000多块钱，但还有40000多，他怎么要回来呢？
5: 是这样的啊，咱们那个国务院在2020年出台了个74号令，颁布了一个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条例。那这个条例中呢，对于咱们农民工的支付保障这块还是有一个兜底性的规定的。农民工工资的维权上难不难在法律制度上？法律制度本身是健全的，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咱们广大农民工朋友呢，相对来说法律意识不够强，证据意识不够强，手上的证据不够充分，或者说那个就几乎没有证据。那刚才从咱们那个许先生打过来的电话，从他的描述中间来看呢，我们觉得许先生本人他的证据意识还是比较强的。他说手上有
3: 结算单，
5: 有通话录音。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很简单的一个方式，找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
3: 好，那我们也和许先生沟通一下。许先生，咱们不是一个工人的事儿，22个工人的事儿，咱们有没有和辖区的劳动监察大队来取得一个联系呢？
4: 劳动监察大队去过多次，就是现在就也是通过他们解决到现在，就是一趟一趟要去，我们有时也不方便，但是就是也是通过劳动监察大队，上一次给了3000块钱。
3: 就等于说劳动监察大队现在只是帮咱们要回了，就是人多啊，您这只给罚了3000多，但还有40000多没要回来。那去完了劳动监察大队，这个事儿还得不到一个根本的解决。谢律师，您看许先生他们接下来还能如何操作？
5: 是这样的，3000多块钱从他们发的金额来看，应当是这些直接用工单位是出现了一个资金断缺，或者是说资金现金链的一个段一个现金流量不足吧，没法发。但按照咱们那个保障农民工支付条例的规定，咱们的建设单位，咱们的总包单位是有垫付义务的。那这里呢，我给的建议还是再找一下咱们劳动监察大队，让咱们劳动的监察大队查一下这个总承包单位，让总承包单位责令总承包单位进行一个垫付。因为根据咱们那个保障农民工支付条例的规定，总承包单位它是有一个垫付义务的。总承包单位垫付的费用

0: 超过了他应当向专业分包人支付的劳务费用的情况下，是可以再次向劳务专业分包人去进行追偿的。
1: 嗯，好，徐先生，您在吗？
2: 在。
1: 接下来呢，还是继续去找这个劳动监察大队。现在咱们这个是几包，我们不清楚，但是有一个总包的这个单位，甚至是这个甲方公司，他们是不是都有这个垫付的义务？按照《保障农民工支付条例》的相关规定，谢律师。
0: 建设单位是有条件的一个垫付，是在欠付工程返款范围内进行垫付。
1: 垫付，
0: 但总承包单位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就总承包，
0: 总包单单位必须要兜底垫付。
1: 就兜底垫付，咱们现在不是盯着咱们分包的这块，他可能在支付工资这方面有困难，总包的这个单位他有一个垫付的义务，咱们再和劳动监察大队去沟通一下。因为对于农民工朋友来说，可能就是跟劳动监察大队去维权，对于他们来说是最简单最快捷的，是吗？
0: 是这样的
1: 啊，
0: 一旦涉入诉讼程序的话，那就是相对来说它的程序周期会长一些。
1: 另外，可能您都说了，劳动监察大队喊你们过去，你们都没时间，是吧？如果您在诉讼的话，又不是您一个人，这个事儿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也会比较麻烦。您现在还应该在务工，对吗，徐先生？
2: 对对。
1: 那咱们就和劳动监察大队去协商一下，看能不能够通过这个总包单位来对你们的这个工资进行一个垫付，垫付完了之后，他再和分包的单位之间的这个债务再进行一个履行，您看好吗，徐先生？
2: 好的好的。
1: 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如果后续有问题，我们再通过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再会。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6: 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疆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云。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听众的法律咨询：挂靠公司欠付运费，运营司机该如何讨要呢？面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对律师进行了相应的访谈，为听众答疑解惑。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新疆星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解答的是听众张先生的问题：挂靠公司欠付运费，营运司机该如何讨要？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您好，张先生。
7: 你好。
1: 张先生，我把您的问题介绍一下，然后有不齐的地方您再进行一个补齐，然后我们探讨一下您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好吗？
7: 好好好，
1: 好，您说2017年您运营的车辆挂靠在新油万畅运输公司，那每个月呢，公司会扣完相应的提成之后就给你们发工资，其实这个工资就是运费，是吗？
7: 前面那个啥写结算单上写的是那个啥写劳务费，后面不知道啥时候他们就改成运费了，劳务费。
1: 好，有这么一个改动，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改的？你注意到了吗？
7: 后面我们才那个啥一些，
1: 哪一年注意到的？
7: 就是2023年那个啥欠运费时候，我们的他，
1: 好，
7: 我们要去找他们，他说你这是运费说的。
1: 好，这样我们来介绍一下，您说2017年呢，您在这家挂靠的公司就一直在跑运输是吧？当时呢说是给您发的这个叫劳务费，后来呢2023年5月呢，公司因为经营欠佳，那就开始拖欠您所谓的劳务费也好，运费也好，截止到2024年欠了您8.5万多元的，您说的是工资，也是运费，也是这个劳务费是吧？好，那到2026年3月，这家公司呢由新科奥公司来接管，从此呢这个劳务费的发放就正常了。您多方讨要，这个原公司的法人呢在2026年3月份承诺说，其实公司有一块地，如果能够成功的租出去，就可以给你们发这个欠发的这笔钱，但是现在也没有兑付。您给我们打电话的主要目的是问这个8.5万元的，不管是劳务费也好，还是这个运费也好，您问这个钱该如何讨要，是吗？
7: 对对对对。
1: 嗯，好，我们接下来请王律师给您分析一下，您和挂靠公司这个形成的运输关系，最终这个钱呢是工资、是运费还是劳务费？您看好吗？我们搞清楚这个，然后接下来看这个钱如何讨要，好吗？
7: 嗯嗯，行行。
1: 好。您看张先生干了好多年，不知道自己挣的这个是什么钱、
8: 嗯、
1: 王律师您觉得听完之后有不清楚的需要和他交流吗？
8: 这个主要看张先生这样的、
1: 嗯、
8: 实际上他有不同的两种救济途径、嗯、首先一点，你自己张先生，因为我们只是看你提供的资料来帮您分析、
1: 嗯、
8: 如果说你跟这个挂靠单位是劳动关系的话，那你肯定最后救济途径只能通过劳动仲裁，但如果说你所谓的工资实际上是运费的话，那你是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支付你们实际上是个运输合同服务的这一个纠纷，你是可以直接向公司提起民事诉讼的。所以说张先生，你肯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要看对方给你发工资是否有备注，到底是给你备注的是工资还是运费。
1: 嗯，
8: 这个
1: 这是一个用工关系和一个经营关系的问题，
8: 对、就
1: 是、
8: 对，
1: 是
8: 一个劳动合同关系跟一个合同纠纷的问题
1: 啊、嗯嗯。
8: 所以说，这个张先生你要把它区分清楚，
1: 就是劳动纠纷和合同纠纷的问题。
8: 对，如果说你是劳动合同纠纷，那依据这个劳动合同法94条的规定，你是要通过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这个仲裁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你的这个所谓的工资实际上是运费，那你要向人民法院。以这个新奥公司这个公司，新游万畅这个公司为被告，直接提起这个运输合同纠纷、
1: 嗯、
8: 就是他拖欠你的运费了。所以说你这个两个这个法律关系，这个主张的途径跟权利也都不一样，所以说张先生还是要自己先搜集相应的证据来证明你是什么关系，是劳动合同关系还是运费纠纷、
1: 嗯、
8: 对这个
1: 运输
8: 合同纠纷
1: 的问题。好，张先生，您在这家公司啊，虽然后面是换了一家运营的公司，干了也差不多快小10年了，您竟然搞不清楚和老板是什么关系？那我们也问一下，您的车辆是挂靠在这家公司，那您跟他签订了劳动合同还是这种运输合同？您这个有印象吗？就是您不能就是说对方怎么样，您自己其实呢也是一个劳动主体啊，就是您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用工关系，或者是一个合同关系，这个您有没有印象？
7: 但是他们每个月发的，他们不是那个啥，直接。
1: 您有没有跟他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是签订这种运输的合同，或者是您挂靠这个有没有合同？咱不要说他发的什么，咱们从源头上，我们再问您。
7: 我就说是他是根本在发的手机还是从昆仑银行发的，他上面写的是工资，
1: 发钱的这家单位写工资，那就意味着是工资还是他走账的一种形式呢？我们确定您和用工单位的这个关系，或者您和这个甲方公司的这种关系是靠对方给你支付报酬的这种备注来确定，还是看你最终和公司形成的这种关系来确定呢？王律师，
8: 嗯，其实还是从这个形成的关系。
1: 对，我觉得不能看这个备注，是吧？
8: 对，当然备注只是一个，
1: 对，他走账的一个方式啊。
8: 对，我们认为这个材料就是你想证明你的劳动关系，那要看什么？首先有没有书面劳动合同关系， 而如果没有，就是只是口头约定，但是你肯定有一个挂靠协议，因为你的车辆不能，因为你不是个主体，你不能直接这个运输货物运输，那必须要挂靠在一家有资质的这个运输公司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张先生，工资性质咱们暂且不说，这个单位原单位给你交纳不交纳社保？
1: 交社保吗？您是说把车挂靠在别人公司运营，您跟他，您是他的员工吗？有这样的劳动合同，他给您交社保吗？这些您清楚吗？张先生，
7: 社保没有交，社保都是我们自己交的呢。
1: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肯定还是一个挂靠的一个运营关系，是吗，王律师？
8: 对，如果说
1: 大概率不是劳动用工关系，
8: 对，如果说没有交纳社保，然后他的所谓的工资，就像张先生自理解，肯定是他是有运费，其实欠的是运费。那运费给他以工资形式发放，那因为我们要，刚才我给张先生说了，你要主张，你肯定要知道你的请求权基础是什么，就是你的法律关系到底是劳动合同关系，还是个运费，就是运输合同啊，欠付运费的这个关系。你搞清楚关系以后，你才能主张你的权益，你才知道向哪个部门去主张。
1: 就如果你说欠工资，你又提供不了您和挂靠公司的这个劳动关系，那最终您的诉讼方向和维权方向就是错的。如果您和他有劳动关系，那还有一个劳。

0: 动仲裁的一个前置程序，您这个事儿都不能和他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您一直在指证这个公这个不能够根本的来决定您和单位的这种用工关系也好，还是这个经营关系也好，我们给您讲的这个方向是一个维权的方向，您现在想要工资，那您就得确定您和现在这个经营已经经营不下去由其他公司接管的原公司新游万畅这个运输公司，您究竟和他是啥关系？那是一个经营合作的关系，是一个运输合同他不履约不支付运费的这样的一个违约行为，那咱们就起诉他违约没有支付运费。那如果您去起诉讨要工资，您又提不了相应的这个证据，而且这个用工关系都形成不了，您通过诉讼的方式也是瞎费力气，是吗，王律师？
1: 嗯，是的。如果说你认为是劳动关系的话，因为也有没有，即便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也有事实劳动关系。因为如果你认为是工资，因为这个确认劳动关系，不一定一定要有书面的劳动合同。
0: 嗯，
1: 事实劳动关系，它认定就是你首先双方有你给他提供了劳动，而且重要的特征是你要接受他的管理。就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他的所有的规章制度你都要遵守，所以说你要就拿我刚才说的这些条件你要去套
0: 去套
1: 对，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挂靠协议的运输合同，你们自己的一种纠纷。
0: 好，那给您梳理一下吧，张先生。您这个纠纷说到这儿呢，其实呢公司的法人他也是给你们给了一个和解的一个协议，但这个协议到现在还没有履付，他说的地租出去就给您支付，但您等不了了，等不了呢我们建议您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那么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您就得搞清楚您和新游万畅运输公司它是什么关系。如果您就是他的员工，您讨要的是工资，后来呢他改成运费了，那么您是主张工资的话，您就得提供您是他员工的这样的相应的证据，您去主张。但如果是运费的话，那就是一个运输合同纠纷，您就要起诉他，您正常的去运输了，但是这个公司扣完点子之后呢，没有把运费支付给您。我们梳理了半天，就是要解决您怎么诉、往哪个方向诉的问题。既然您自己也摸不清楚，那肯定有和您一样情况的这种当事人，你们再合计合计，然后呢再到公司求证一下。那最后呢，我们建议您还是通过诉讼的方式把这个债权确定下来。确定下来之后呢，您通过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什么也好，只要申请完了之后，虽然可能第一次不能够全部执行完毕，但是后续呢，只要他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咱们都可以随时的去要求法院恢复执行，这样就是把债权和执行权都确认下来，对您的这个权益

0: 跟原法人进行一个沟通。个人建议最好是还是要录个音，就是取个证，证明能确认你到底是欠运费的，合同关系啊，纠纷
1: 还是欠
0: 工
1: 资的
0: 劳动合同啊。
1: 对，
0: 如果你掌握了必要的证据材料，那你才能选择自己的该维护权利的一个方向。
1: 嗯，我们还是建议您诉讼，张先生，诉讼您可以把这个债权确定下来，而且呢申请了强制执行以后呢，咱们随时都可以要求恢复执行。如果您不确定下来，现在听他画饼的话，如果今年还给你兑付不了工资，这个拖久了，反正各方面的证据材料呀，而且公司的运营状况又很差，您能够主张回来的这个概率就会越来越小。而且如果您不先诉，那么到了执行环节还有一个轮候的状况出现，您会排在别人后面，那么即便是查控到财产，可能也是按比例或者是按这个顺序。那总之呢，早一点诉讼，早一点维权，会对您较为有利，好吗，张先生？
2: 对，
1: 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张先生，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
3: 嗯，那其实刚才的这个听众咨询啊，也可以解答很多朋友心中关于相关法律问题的一些疑惑。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醉酒乘坐网约车摔伤了，那这个时候赔偿责任该如何划分？这是一个典型案例啊，说的是北京的一位这个骑电动车的刘某，正常的行驶在路上，结果呢，前方有一辆网约车突然开门，他躲闪不及，就遇到了这么一个开门杀，重重的被撞在了车门上，当场啊就重伤昏迷了。经过鉴定呢，刘某构成了十级伤残。那么这个纠纷发生之后啊，网约车司机认为他对这个乘客已经尽过了这个提醒义务，那乘客称辩这个喝醉了啊什么都不知道，平台认为呢他跟这个公司之间呢只是合作关系，保险公司啊又觉得这个涉案车辆是由私家车改为运营车辆的，所以商业险可以拒赔。那最终这个纠纷由谁来担责呢？咱们新疆星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文军也接受了我们节目的访谈，以案说法，帮大家厘清这其中的法律责任，也送出避险的警示，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4: 故事发生在2024年9月4日凌晨3:50，北京街头，网约车司机王某接到一单，车上载着四名乘客，坐在后排中间座位的赵某处于醉酒状态。一路上，赵某和同伴高声交谈，自称喝了三瓶啤酒，还向司机表达了想提前下车的意思，但司机王某没有回应，继续开着车。车在一个路口停下等红灯，赵某迷迷糊糊以为到了目的地，便越过右侧乘客，猛地推开了右后车门。就在这时，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从侧后方超速驶过，躲闪不及，重重撞上车门。巨大的冲击力让刘某当场重伤昏迷，送医抢救后，他虽然保住了命，却留下了脑外伤后神经正样综合征，被鉴定为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乘客赵某开关车门妨碍通行，负主要责任，司机王某为安全驾驶，负次要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刘某超速行驶，负次要责任。可到了赔偿环节，各方开始了踢皮球。赵某说，我喝醉了，司机没提醒我，也没锁车门，是他的责任。司机王某道出了另一层隐情，他从未取得网约车驾驶员证和运输证，也就是双证不全，是无证网约车司机，但平台从未清退他。网约车平台试图撇清关系，我们跟司机只是合作关系，司机的侵权行为与公司无关。保险公司也亮出免责条款，车辆投保时是家庭自用，现在跑营运，风险翻倍，保费却没增加，商业险不赔。各方都有不赔的理由，受害人刘某的损失到底谁来承担？法院审理后，把各方的过错掰开揉碎，算了一笔账。乘客赵某醉酒状态下，贸然开门，且未观察后方来车，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过错最重，承担60%的责任。司机王某作为驾驶员，在乘客提出提前下车的意愿后，没有有效回应，也没有采取落锁等安全措施。

0: 毕竟到对醉酒乘客的安全提示义务存在明显过错，承担15%的责任。受害人刘某驾驶电动车超速行驶，对损害发生也有过错，自行承担15%的责任。关于保险责任，涉案车辆投保时是家庭自用，后来用于网约车营运，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投保人没有通知保险公司，违反了保险法规定。 但交强险作为法定强制保险，其保障功能不因使用性质改变而免除，保险公司仍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最关键的问题来了，网约车平台要不要担责？法院认为，平台与司机虽然签的是服务合作协议，名义上是合作，但实际上平台对司机进行组织管理，平台作为承运人，负有对车辆及驾驶员资质。 进行事前主动、实质性审核的法定义务，司机王某从未取得双证，平台却在注册时未严查资质，营运3年多也未清退，平台未尽到法定审核义务，应在其过错范围内与司机承担共同责任。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刘某各项损失19.82万元，乘客赵某赔偿6.4万余元。 司机王某赔偿2.6万余元，网约车平台在过错范围内对司机应赔偿数额的 40% 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法官在判决后特别指出，网约车平台不能以合作关系为由逃避承运人的法定责任，谁经营谁管理谁负责，平台把车和司机管起来赚钱，出了事就必须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好。
1: 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本来呢，四方叫嚣，自己没有责任。那么最终呢，经过法院判决，都各担了相应的责任啊。这个案子啊，牵扯到了四方主体，有乘客、有司机，还有网约平台，还有保险公司，但是他们都在干一件事儿，都在证明自己没责任。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今天的说法嘉宾新疆星途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王律师。那法院最终认定啊，这四方都有各种不同的责任啊。那么这个法律依据是什么？为什么醉酒乘客那最终呢，他也承担了比较重的责任？您给我们解析一下好吗？
3: 好的。就包括这个乘客应该是赵某，他这个为什么要这个赔偿这个？ 占到60%，我记得他是占到60%的责任的，因为法院的核心依据是他有过错责任，民法典我记得是1165条有规定，就是过错责任。他为什么有过错责任呢？因为他这个虽说他醉酒了，但是不能免除他的民事赔偿责任，他实际上作为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人，醉酒不免除他的这个赔偿责任，就是民事责任。 他为什么判60%呢？实际上就是法院认为他应当是承担这个主要过错责任，因为他在这个没有注意后方有车辆的情况下，他直接强行打开了车门，导致这个。

0: 没责任，其实他不醉酒了，是不是责任更大？
1: 对，如果他没有醉酒，他更应该注意，因为都有乘客还是有
0: 嗯，
1: 注意义务。
0: 就是醉酒不是免死金牌，是
1: 对，
0: 吗？
1: 这个不管包括这个民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也是这样的，不能因为醉酒就免除他的刑事责任。
0: 嗯。
1: 实际上，这个要提醒一下这个广大听众朋友，这个醉酒不是不承担责任的理由跟借
0: 对，
1: 口。
0: 你酒驾什么的，酒驾都得入刑呢，是吧？你说你喝醉了，你就想干嘛就干嘛，这个是不可以的，对吗？
1: 嗯，是这样
0: 法
1: 的，
0: 律不允许啊。
1: 对。
0: 你是成年人，你要控制自己的这个行为。那么醉酒之后，你的这个行为，同饮的人啊，要不要追责？这些呢，我们都另说。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不能因为您醉酒开车门，就不用承担这个法律后果了。好，那我还很好奇，为什么这个车辆它是私家车改营运车啊？最终保险公司也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赔偿责任呢？
1: 嗯，保险公司它是承担的，按照咱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我记得它是个822条的规定，它这个承担责任的依据是什么呢？主要是，它这个因为是私家车改运营，这个如果是因为它投保的时候，它是投保的是按这个私家车投保的，因为营运车辆跟私家车投保的这个费率险种，还是有区别，因为这个。因为你是私家车，跟营运车辆风险肯定是有大小之分，所以说保险公司按照保险法的52条的规定，它是可以拒赔的。所以说咱们这个司机啊，因为他改了这个私家车改运营车辆，没有及时向保险公司进行报备，就是没有协商变更这个保险合同，所以保险公司依照保险法规定是可以拒赔的。保险公司只在这个交强险范围内，赔偿，
0: 就商业险这个是
1: 对，不赔的，
0: 不赔的，但交强险只要发生了这个事故，那么都会来进行一个启动赔偿这个环节，是吗？
1: 嗯，是这样的。
0: 那这也是给广大这个网约车司机，就是您敲木出的干这个事儿，那不仅是出了事儿之后非常的麻烦，平台也会很被动。另外啊，就是您不和保险公司去知会一声，那么出了事儿，有了相关的这个赔偿费用，保险公司的这个保险绳就没了，是吗？
1: 是这样的。
0: 好，那这个网约车司机王某啊，他没有双证，就他是一个无证的，平台呢却让他跑了3年多的单，那法院认为这个平台没有尽到法定审核义务，要在过错范围内和司机共同承担在这起纠纷当中的赔偿责任，那么平台没有尽到审核义务，具体是违反了什么规定？为什么平台不能以我和他只是合作关系来进行一个免责呢？
1: 嗯，好的，这个就是网约平台出租汽车经营管理暂行办法里面有规定，像这种行为，如果是他这个双证不全，平台如果是没有及时审核，他有个审核义务，这是强制性的。如果你没有严把关，只是自己说我们是合作关系，这首先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跟一些强制性就是行业管理部门的一些规定。那你违反了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责任。当然，这个责任，不是直接让这个平台来承担，它是承担了一个补充赔偿责任，就是在这个司机他没有能力全部赔偿，的时候，他然后再可以要求这个平台来承担一个补充赔偿责任，而不是共同承担啊。
0: 好，那就相当于，你拉着网约车司机赚钱的时候，分成的时候你不说，一出事儿了，你说我和他只是一个合作关系，这个和我没关系，这是不行的，是吗？
1: 嗯，是这样的，因为
0: 就
1: 他
0: 主
1: 的，
0: 体责任不光是分红，
1: 对，就是
0: 还
1: 说
0: 有担责，还有审核。
1: 不能只享受权利，没有不承担义务。
0: 对，这个网约车平台啊，这个网约平台想的有一点简单了，是吗？
1: 嗯，是的。
0: 好，那保险公司啊，是以这个车辆从家用改为营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为由，拒赔了商业险。法院呢支持了保险公司的这一抗辩。那我想这个提示呢，刚才我们也对广大的这个网约车司机就做了一个相应的提示啊。其实他要是给保险公司通知了，也就是这个保费要相应的增加一些，是吗？
1: 嗯，是的，这个因为它营运车辆跟这个私家车承担的风险不一样，这肯定的，因为这个私家车肯定是行驶的公里数呀，包括这个搭载的成员呀，这个比较固定，就是不可能跟很大的风险。但是营运车辆的话，因为它接触不同的人， 行驶的公里数也不一样，这个对

0: 保费是有影响的，所以说这个保险公司拒赔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刚才我说了，保险法的52条，正常如果是那个私家车辆改营运车辆，一定记着要及时向自己的投保保险公司进行一个变更申请。如果保险公司同意了，那肯定是你多增加点保费，肯定就能享受到应当享受的一些权利。
1: 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我们的网约车司机来说，您要跑这个网约车就一定要双证齐全，而且呢您不能够去欺瞒保险公司，省了一点保费，但一旦出险之后，那巨额的赔偿真的是非常的不划算，是吗？
0: 嗯，是这样的。所以说咱们通过这个案例，我个人认为，就说这跑网约车的首先要合法合规，平台也要及时这个尽到自己的审核义务，双证必须齐全。然后咱们的营运车的司机也要及时看一下自己的保险，因为你的这个营运车辆确实有相应这个案例的风险，如果你及时足额的投保了，并且双证齐全，那严格来说，即便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这块来说保险公司是可以给你兜底的。如果确实你当然只是保额投保的不够的情况下，那你肯定会承担相应的很少的一些赔偿责任。
1: 像本案当中如果购置了这个我们正常的这个保险啊，您不是这个私家车的这种保险，而是营运的这种保险，那么这个商业险就可以启动，其实赔来赔去都是保险公司在赔，是吗？
0: 嗯，是这样的。
1: 但您没做这个事儿啊，您双证都没有，而且还跑了3年多，如果不出这起车祸的话，那还没人知道这个事儿。所以就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因为路上的这个情况啊，意外很多，你不碰别人，别人碰你，还有呢就是你不违章，但是呢有醉酒的乘客要随便开车门，是吧？这都是你想不到的一些风险啊。那如果乘客在网约车平台上打到的是合规的车辆，这个司机有双证，车辆也投保了营运保险，那么发生了这种开门杀的事故之后，这个赔偿责任会不会有不同？平台还需不需要来承担司机赔偿的那种共同责任了？
0: 如果说是假设一个条件，就说这个咱们这个营运司机双证齐全，并且是也正常投保了保险正常，平台也尽到了自己的审核注意义务。不是说能直接免除他们责任，跟平台的责任应该免除了，但是司机还是有一个安全注意义务，因为你在这个有这个乘客搭载你车辆的时候，实际上你们是有一个运输合同的关系，还是个合同关系，你有一个安全注意保障义务，就是说这个醉酒这个乘客在就是你要注意到他的行为，如果你没有尽到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发生这个意外的话，这个网约车司机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好，就什么证都全了，但是这个安全注意义务作为驾驶人你什么时候都不能缺失，这个是永远要绷着的一根弦，是吗？
0: 对，这个是法令的一个也是民法典规定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这是强制性的规定。
1: 对，就像这个乘客在中途说他要停车要开车门，你就应该对这个事儿引起重视，而不是对一个醉酒的乘客认为他就是说酒话，然后根本不管不顾。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如果您作为司机，那您也是这辆车在行驶停泊过程当中的第一安全责任人，那您对醉酒乘客的这种危险的言语不管不顾，最终呢导致了危险的行为发生，引发了交通事故，最终又引发了这一系列的赔偿，那用这样的一个教训来买这样的一个常识，我觉得还是挺不划算的。那么最后呢，给这个经常叫网约车的这个听众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提个醒啊，就是我们在下车的时候为了避免这个开门杀，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如果说网约车停了，但是呢我们不是醉酒的，我们是正常的，但我们如果是坐车辆后排，我们没有后视镜可以观察，那么我们怎么样下车避免一些法律风险，在这方面王律师您有相应的提示吗？
0: 好的，刚刚主持人也说了，这个也很重要，确实这样的情形也时常发生。个人建议，如果正常乘客要下车的时候自己没有后视镜看不到后方，就是转头也看不到的情况下，因为有这个盲区，所以说个人建议下车时候还是问一下司机，让他给你提示一下，你可以问，直接问司机，你说司机帮我看一下我这方后方有没有车辆， 安全不安全、
1: 嗯、
0: 一般司机都会告诉你，他肯定看一眼后视镜会告诉你啊，没有车辆你下车注意安全。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不该由乘客问、嗯、这不是网约车司机必须操心的事儿吗？您将乘客安全的送达、然后除了收钱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事儿，就是确保乘客安全的下车。我们提醒了乘客，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对网约车司机做一个提醒？
0: 嗯，是这样的，这个咱们网约车司机，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咱们这个运营车辆对这个乘客要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不是简单的说平安的到达目的地了，包括他下车也是这的
1: 下车上车、
0: 啊、上车下车都是、
1: 嗯、乘车过程中，
0: 对，乘车过程中这都实际上是运输合同的一部分，所以说咱们这个网约车司机啊、
1: 嗯、
0: 包括出租车司机，这个都要就是在这个乘客下车时候就要提醒他，就说自己也要主动帮助避免这样的这危险情形发生。
1: 好，在网约车运用比较普及的当下，它方便了我们，但是这些小案例呢也给我们做了风险提示，我们也希望仅以此案例让所有的朋友对网约车安全提高警示啊。在此非常感谢来自于新疆星途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为各位网友听友以案说法，谢谢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啊，这一时段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大家继续来聆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4: 各位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直播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小玲，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进行同步的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的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那关注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招聘信息。那首先呢，要为您分享到的是来自新疆神龙新材科技有限公司的招聘信息。这个公司呢，共招聘4人，其中会计一名，月薪是4500到5000元每月。那任职的要求呢，是大专级以上的学历啊，要有会计证，有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排产员一名，薪资面议，那任职的要求是大专级以上的学历，有1年以上相关的工作经验。彩绘工2名，月薪是6500到9000元每月，任职要求初中级以上学历。福利待遇呢，是缴纳

社保提供食宿。如果说您对以上的招聘的信息感兴趣，符合您的专业的这个范围，那您可以和包女士取得联系。包女士的电话是17726893328，联系的地址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居十三路。再来关注到的是新疆百富餐饮股份有限公司，共计招聘29人，消防操作员招聘1名，月薪是3000到4000元每月，任职要求呢是持有国考中级消防监控证书，能够接受倒班。工厂行政统计员招1名，月薪是4000到5000元每月，任职的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要有物流统计工作经验者是优先考虑的。工作的地点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百富食品工业园。餐厅储备经理招聘6名，月薪是3800元到6000元每月，任职的要求是大专及以上的学历，有餐饮工作经验者优先。服务员招聘20名，月薪是3000到4000元每月。这个餐饮厨房设备维修工招聘1名，月薪是5000到9000元每月，任职要求是有厨房设备维修相关的经验。如果说对以上的工作的招聘信息感兴趣，可以和吴女士取得联系。吴女士的电话是1999921-5661，1999921-5661，工作地点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小西沟盈科广场。如果恰巧您最近正在找工作，或者是您的企业有招聘的信息，都欢迎各位和我们取得联系。乐业新疆啊，愿意倾力帮助大家。那参与的方式热线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再来关注到的是新疆金红山气体检测有限责任公司招聘2人，会计1名，月薪是5000到6000元每月，要求呢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库管招聘1名，月薪是4000到6000元每月，任职要求是高中及以上学历。冯女士啊，如果说您可以您对这个以上的这个工作感兴趣，可以和冯女士取得联系。冯女士的电话是13639967890，13639967890，工作的地点是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化工工业园开泰南路东一巷507号。新疆嘉宁八四消毒制品有限公司呢是招聘4人，办公室内勤1名，月薪是4000到4500元每月，那要求要大专或者是以上的学历。生产线的操作工招聘2名，月薪是4000到4500元每月。货车司机招聘1名，月薪是4000到6000元每月。如果说啊您对这个工作感兴趣，那可以和王女士取得联系。王女士的电话是13899859890，13899859890，工作的地点是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康庄西路2833号。新疆泽能智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招聘4人，平面设计师招聘2名，月薪呢是5000到10000元每月。任职的要求啊，您需要熟练的掌握平面设计的软件，有2年以上广告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员工餐师傅啊，制作这个员工餐的师傅招聘2名，月薪呢是4000到6000元每月。任职要求有厨师经验者优先。福利待遇缴纳社保，提供食宿，可以和李女士来取得联系。李女士的电话是18199319957。

最后要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奥申安波节能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呢有14人的岗位需求，邦厨招聘一名，月薪是3500元每月，玻璃加工的普工招聘10名，月薪是5000到10000元每月。那么任职的要求呢是初中级以上的学历，有玻璃加工、建材制造或机械操作相关经验者优先考虑。区域销售经理招聘2名，月薪是6000元每月。那任职的要求呢是大专级以上的学历，有建材方面销售工作的经验。高化班长招聘1名，月薪是8000到12000元每月，要求是高中级以上的学历，机械、材料、工业工程等相关专业优先，有一年以上玻璃深加工行业钢化工序操作的经验，有一年以上班组长或者是领班管理的经验。那可以和唐女士取得联系，唐女士的联系方式是150-9933-8605 150-9933-8605，工作的地点是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如果您近期需要找工作，或者是您的企业有招聘的信息，都可以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参与的方式25819612501961，也可以在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后台通过文字或语音参与互动。各位朋友，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

0: 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1: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1: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4: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乐业新疆，我是小玲。不少朋友在刚进入职场的时候呢，会把成熟理解成少说话多忍耐，领导安排的事儿呢尽量接住，受了委屈也不要轻易表现出来。但是工作久了之后才发现，真正的职场成熟不是一味的压抑情绪委屈自己，而是逐渐的学会分辨哪些情绪不值得内耗，哪些边界需要守住。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上班族最常见的7种自我消耗。那很多人呢是干活不累，全是心思太累了，看看您有没有中招。那今天的就业小助手，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一些啊，让我们比较容易消耗自我的一些情绪，我们一起来听吧。
5: 第一种，职场赌气上头，被领导念叨两句，嘴上乖乖回复收到，背地里好几天消极怠工，不愿主动汇报，和同事闹别扭，干脆摆烂不配合，等着对方着急认输。可大多时候，对方压根没察觉你的小情绪，耽误了工作进度，还容易被扣上情绪化、难合作的标签。划重点，可以不喜欢人，但千万别拿工作赌气惩罚自己。

0: 气，两种选择结局天差地别。第二种，休息充满负罪感。不少小伙伴累到透支也不敢请假，总瞎琢磨，大家都在岗，我休息会不会显得不上进？领导会不会反感？同事会不会觉得我甩活？其实真没必要，公司不会离了谁赚不动，偶尔合理休假也不会否定你的全部付出。职场拼的不是全年无休硬扛，而是靠谱兜底，遇事能扛。该歇就安心歇，稳住状态，长久干活远比透支身体硬撑划算。第三种，心眼太实在，缺少防备心。刚入职场总习惯无条件信任所有人，同事随口一句帮忙兜底，立马揽下活，领导口头承诺，不好意思二次确认，别人拜托帮忙，不问全责就上手。职场不全是坏人，但少不了记性差、怕担责、出事优先自保的人。多留个心眼不是心机，重要事项留聊天记录，全责提前问清，这只是成年人保护自己的常规操作。第四种，自带敏感玻璃心，总包揽别人情绪。领导语气冷淡，同事回复简短，瞬间开启胡思乱想，疯狂复盘自己哪里做错。但对方态度差，大概率只是琐事扎堆，身心疲惫，和你没关系。就算对方对你有意见，也只是这件事需要调整，不等于你整个人不够好。不用过度脑补别人的情绪，别人的心情归别人，不必事事自我归因。第五种，老好人附体，不懂拒绝。不管手头多忙，同事随口求助，领导临时加活，统统一口答应。总想面面俱到，怕拒绝后被人不好评价。可能力和时间有上限，应接完完不成，反而拉低大家对你的信任。真正靠谱，是拎清自己的工作量，敢于如实说明情况，提前给到合理预期，这不叫甩锅，是对工作负责。第六种，埋头苦干，盼被主动看见。天天加班忙不停，辛苦付出，没人夸赞就满心委屈。职场很现实，没人有时间全程围观你的辛苦，大家最终只看落地结果。别闷头死等别人发现，工作进度及时同步，难处提前沟通，亮眼成果主动汇报。别一边默默干活，一边埋怨没人懂得你的付出。第七种，受点委屈就想跑路。挨批评，闹矛盾，项目不顺，第一反应就是辞职逃离。换工作确实能躲开当下烦恼，但没有完美职场，新环境照样有新人际、新难题。冲动之下别急着做决定，给自己一两天冷静期分辨，是这份工作本身不合适，还是当下情绪上头。成熟不是忍气吞声，而是别让一时坏心情决定长久的职业选择。总而言之，打工不必反复内耗，拎清工作边界，稳住心态，少胡思乱想，干活顺心，生活才能轻松自在哦。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文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乐业新疆。下面呢要分享到的是有关于旅游方面的信息。那今年呢，伊犁、巴州、哈密各大地区呢都量身定制了特别多的特色游玩的线路，有这沉浸式的体验，还有亲子研学、自驾露营、夜市狂欢等等。那不同需求的游客呢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下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请小助手江江跟大家详细的介绍。
6: 首先要说大家最爱的伊犁，直接备好四条王牌主题路线，覆盖所有人的出游需求。第一条，民俗非遗线，主打深度沉浸式游玩。伊宁老城能亲手体验非遗手工，察布查尔锡伯古城每天有开城仪式，还能拉弓射箭，昭苏必看网红天马玉河精彩马术表演，特克斯八卦城每天有开城演出，阿克塔斯草原还能体验赶毡、恰秀、倒麦穗，这些地道草原民俗拍照互动两不误。第二条，亲子研学路线，超多手工项目。霍城可以做香薰蜡牌、精油皂、干花书签，锡伯古城能亲手做弓箭、烙锡伯大饼，带娃出门再也不怕孩子无聊。第三条，避暑休闲自驾。第四条，野奢露营自驾，把独库、一招、恰塔环线这些封神自驾路全部打包，一路看唐布拉百里画廊草原风光，自驾爱好者直接冲。接下来是哈密，三条长短线路按需挑选。一日亲子研学，两三天天山避暑，三到五天哈密瓜长线环游，整个七八月全程围绕哈密瓜做主题活动，吃瓜、做瓜文创、打卡瓜主题场景，甜度拉满。晚上还有超多夜间活动，阿勒屯古街民俗走秀、文创园星空美食嘉年华、八里坤有民谣、电音派对、义乌幻彩湖，白天看彩色湖水，晚上逛美食集市，昼夜都有得玩。大海道雅丹景区更是越野爱好者天堂，沙漠自驾、星空露营、露天电影、野外生存教学，一站式配齐。带娃家庭重点看巴州，四条亲子研学线路选择丰富，最大亮点就是博斯腾湖清水项目。大河口、连海世界、孔雀海滩全都能玩水、观鸟、垂钓、科普，夏天泡在湖边超凉快。玩累了，当地特色宴席管够，博湖全鱼宴、库尔勒香梨宴、和硕葡萄酒宴、烤鱼、香梨炖羊肉、手工酸奶，各种特色美食随便尝，风景、知识、美味一次性拿下。今年新疆旅游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单一观光，细分路线照顾到自驾党、遛娃家庭、民俗爱好者、露营年轻人，白天看草原湖泊戈壁，晚上逛夜市、看演出、星空露营。南北疆全部备好差异化精品路线，不用纠结去哪，按照自己的出行天数、游玩喜好直接选，这个夏天来新疆绝对能收获一趟氛围感拉满的难忘旅程。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0: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0: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4: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乐业新疆，我是小林。在乌鲁木齐呢，说起小西门批发市场、温州步行街、六道湾片区的品质住宅，那很多老新疆人都不陌生了。这些改变城市面貌的项目背后，有一位深耕新疆20多年的创业者，他就是赵龙集团的董事长蒋义东。从早年在北京做服装生意受挫，四处碰壁，到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扎根新疆，从打造城市商业地标到布局改善型住宅，他用温州人特有的韧性，在新疆地产行业闯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他从白手起家到成为新疆本地房企标杆的创业故事。
5: 等等，赵龙一直都是我们新疆本地房企的这个算是翘楚，也是浙商的代表。您是什么样一个契机来到了新疆呢？
6: 当时父母是在北京做服装开始，完了慢慢形成这个服装市场。等到北京著名的九江村嘛，在北京的南三环和南四环征了一些地，把一个生意进了一个小围城一样。1995年开始，这个服装生意就做下坡路了。完了呢，期间我又做过别的，做过装修，开过酒店，这个做过托运等等，到处找商机想挣钱，但是就是干一个败一个，干一个败一个所以这个前提下，后来有机会说到乌鲁木齐看看，因为我当时有个亲戚在乌鲁木齐，就这么过来了。
5: 可不可以理解为当时您在北京的那个算是零件，是类似于产业园的这种感觉吗？
6: 现在讲那就是个产业园，因为是生产服装为主嘛。
5: 那当时的是就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
6: 那个时候说实话，睡到这个裁衣服这个桌子底下，也就地板上。那个父亲还经常给我讲，哎，睡觉以前动动脑子想一想白天干了什么，对吧，明天准备怎么干。那时候其实头一沾地就能睡着。
5: 那是什么样一个先决条件让您来到新疆？是第一个亲戚在，第二个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新疆的？
6: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95年大院被拆掉，父母因为这个大院拆掉以后，东跑西跑，到处这个碰壁，生意做不成了，回到老家了，在一个镇上。我们基本上每天早上凌晨1点或者2点钟起床，到门口的菜市场把这些小螃蟹买过来，就在那守着。他一般是12点或者12点半才回到家，生意好的时候能挣个30块钱，不好的时候挣20块钱，来这个贴补家用。相对来讲，就是已经说句难听的，就走投无路了啊，那就到新疆来闯一闯，试一试看看。
5: 那来到新疆干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
6: 当时想着在这个小西门啊盖个摊位，还不是说盖个楼，当时是这么想。
5: 那在新疆的转折点是什么一个事件呢？
6: 新疆享受这个西部大开发政策啊，那个时候就是国有企业都面临着，好多国有企业面临着改制，看说白了看一眼脑子里头大概有数，这个市场如果说给我的话，我马上把它转变 就能赚钱。说什么市场上级单位是乌鲁木齐市的工业局啊，跟他们不断的接洽，就是做方案，要收购他这个市场，安置他这个144个员工，就是我们的安置费给的是当时是最高的，2001年4月份给制的，是给到年工龄安置是6500啊，一度引起这个市场轰动。改制完以后，那么就是把这个老的厂房拆掉，新盖了这个德式大厦。
5: 当时这个是在往外出租还是出售呢？
6: 现在想起来又一个很骄傲的事可以分享，当时我把小西门的这个市场最高的一平方炒到18万，
5: 18万一平方，
6: 18万还不是产权给你，18万是卖你15年的使用权，
5: 15年的租约的使用权。
6: 对，当时在这个乌鲁木齐这个市场是引起大的轰动的。
5: 那当时销售情况怎么样？
6: 一抢而空，
5: 当天就清盘，
6: 清盘。那么好多人是拿着钱直接往我办公室扔的，就是一摞10万块钱，门一开，哎，蒋一龙，这个钱我的，完了钱一扔，他就认为这个摊位呢就是给他了。22年呢，直接旁边小西门旁边这个新华批发市场，
5: 新华批发市场，
6: 对，也是相对同类的，新华批发市场也是进行改制。那么我们就是就趁这个事，又给天山区又给市政府打报告做方案，我们要买过，这个拿过来以后要怎么做。
5: 那是怎么又接触到了这个住宅板块呢？
6: 那么后来我又投资了这乌鲁木齐的这个第一条步行街温州街。温州街是2004年，当时那条路好像叫青岛路，也没有街道，这个路也没土，全是土路，有一个和平渠，和平渠上也没有桥，有一块木板放在上面，这个也很不安全。走到我去看完以后，哎，当场就拍板了，是把这个地我来征，完了那个路我来修，桥我来架，政府不拖一分钱。那为了弥补我的这个投资呢，就在这个路旁边设计出了一个12米宽的，大概280米长的那么一个商业，让我做商业来弥补这个投资。当年是第一个这个民营企业投资这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再后来又到山东投了这个齐鲁协城，那么从山东其实又跌了一跤，后来2008年又逃回来，逃回乌鲁木齐，所以拿了这个600万煤矿这些地开始整理。
5: 其实这些地块它都是小地块哈，
6: 这个跟我这个阅历有关系。那些年好多时候说实话经常睡不着觉，原来在北京这个生活过得是这么富裕，对吧，在很多人的这个仰望这个羡慕眼光中成长起来，现在流落到黑夜这个玻璃上的苍蝇一样，没有这个看不到这个前途，所以呢导致经常是一宿一宿不睡觉，睡不着，就自己被自己哭醒。所以说呢，后来接了这个600万煤矿也好，什么这个做这个房地产，我们当时就给自己下定论，就稳扎稳打，不比做多大，啊，有多少钱干多大的事儿。
5: 那昆仑公馆再往后，
6: 昆仑公馆再往后，那个时候大概现在时间记不清楚了。我呢就是所以说被这几次这个毁灭性打击，到现在来讲，脑子里头其实是一直有危机感。这个房地产这么干，我做不过这些头部企业，所以一直想的是转型，转型怎么转？也是个问号啊！这个折腾了好多年，那么就是说，当时定下的一个规矩是：哎呀，就在乌鲁木齐，就把乌鲁木齐这块做精做细，啊，就够了。那么我们想着，哎呀，能不能把这个容积率降低？我跟你做差异化。我们在2021年出台这个奉旗御上，就是把容积率降到1.5，啊，做洋房。那么就是把相对来讲把这个园林做好，把这个小区的户型做到极致，完了把这个各方面的材料适当的提升。房地产的最黑暗的一个时刻了，尤其2024年是最黑暗的时候。新疆的做的大一点的也都在收了。那时候我们也在琢磨着到底是怎么发展，在这个节骨眼上呢，拼一下。现在景园的这个项目上，那块地162亩地是我们前期整理的啊。那我再拍呢，我把这个地就切成三块。第一块地是30多亩，就景园一期，30多亩，规划1.5容积率，2万来平方。那么如果说这个房子卖不出去，我是有能力把它盖起来。对于我的团队来讲，对他们讲是最黑暗的几个月，因为他们做出来每一个方案，我看完以后商量完以后都把它否定了，我重新继续做方案。但是相对来讲，正好别人都放弃了，我们公司还在毅然决然地坚持着去往这个方面

0: 很舒适的、很便利的，而且是一个相对来讲这个上档次的。2024年的12月15号，逆势开盘，当天售楼部人山人海，一片火爆。
1: 当时区上的领导怎么什么样一个反应？
0: 当时我也很兴奋，他们还不知道，我是给主管这个行业的自治区领导、市场领导和区上所有领导都发了个信息。当天一度火爆，张贴成交6000万，大概是这么个字。三个领导都特别高兴的给我回话。
1: 就您是怎么赶在那个时间点就开盘了？
0: 我为什么说这个我不担心呢？我的想法和他差异化，我现在做的都是改善型，包括这个智能化也好，大幅度提升。那么我的产品和原来产品完全不一样。乌鲁木齐市场呢，相对来讲，改善型的住宅还是很少。把这个政策吃透，把这个政策红利抢着，也就是说大阳台赠送这块就是免费赠送给业主。那么老百姓也得到实惠，你把这个政府给的实惠转嫁给老百姓，那么就是说一个好的产品又能相对来讲性价比很好，让大家能得到实惠的东西，那么心里是有底的，这个东西肯定是好卖的。
1: 然后就是凭着这种信心开盘了，然后一下大卖，
0: 算的相对来讲是相对比较准确的。第三个，我有一个底牌啊，这个楼盘即便卖不出去，我有能力把它整个楼盖好。第一个四代宅出来，那个当时乌鲁木齐整个在宣传我们嘛，
2: 对，
0: 就知名度一下打开了。我要求设计，要求这个设计院，要做合作单位，每一个项目都在前面那个项目上有新的突破，同时启动了宴席服务。

0: 小孩早上起来吃完饭，直接可以从天桥上天桥，从天桥几分钟到学校再下来，就中间不跟任何社会接触。那么放学以后从天桥再回到学校，那么学校小区里头有6:30学堂，小孩放学以后回到6:30学堂写作业，有老师在那监督，里头有早餐也有晚餐。那么父母下班早你就早接走，下班晚就晚接走，你不要你考虑到这个小孩上学的安全，也不要考虑到你因为自己工作忙这个接孩子这个时间，就解决着重打造解决这个父母对孩子教育的这些困扰。
1: 当时在规划建这个天桥的过程当中，这在历史上我确实还没听说过这种啊。那这个桥在建的时候像这个市长是同意的吗？
0: 这个方案提出来市长和区长都很赞同。
1: 哦，还很赞同。
0: 很赞同。
1: 确实市面上也有很多人质疑四代宅，比如说像阳台的沉重，包括像我们冬天的这个采暖的问题、风沙的问题，这些赵博士怎么去解决的？
0: 我们是着重有很大一段时间在考虑，也到沈阳、到西安、到成都各个地方，你比如讲尤其是沈阳、西安，那相对天气寒冷一些，他们怎么处理，对吧？等等，结合完了回来以后呢，我们又来回形成意见，形成意见以后又和这些生产门窗的厂家，后来从很多个厂家里头选出了有2个企业来进行合作，那么我们提出要求，那他们给我设计这个阳台是明确，住建部也明确可以封闭的，尤其是新疆相对有一些风沙，这个阳台不封好像不太合适，那么我们要求呢，我们也建议业主呢是封闭，那么我们给方案，你这个阳台这个材料，封阳台材料和颜色完全要一致，不能你是红的它是绿的那花掉了。二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供暖的问题，我们是把这个暖气接到墙钢前，你将来封掉以后你自己可以接过去，包括这个上水下水都是可接过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着重考虑能够解决的啊。包括有些人讲这个阳台这个楼上能看到楼下，其实很简单，两边把它如果说用摩擦玻璃1.8米左右，你基本上就解决。关于这个承重，我觉得这个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是机械狂魔大国，这个多么深的海底隧道都能造，多么宽的这个桥梁都能造，一个阳台出去，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尤其我可以确定笃定的跟大家讲，因为我是一直参与这个四代宅这个建设。
1: 您怎么解决偷工减料？
0: 偷工减料在我们企业绝对不会发生的，所以我们企业的战略来讲也是要求，第一是品质，第二是时间进度。营销总监是既要还要，我就跟他们讲，要就给。二一个来讲呢，我做了一个事儿，原来讲我和总包还是封包基本上都不认识，我就跟总包、封包和每一个材料商都要见面聊聊，其实就是两句话，你和我合作能不能明白我们要的这个品质达到什么程度。第二呢，我跟他说句话，你如果按照我们要求能达到，你不用找我，我会主动找你来合作，如果你达不到你也再不用找我，我也再不会跟你合作。到目前为止每一个合作方还都是很尽心尽力的。那么我自己呢，平均每周大概3天去和这个团队交流啊，去检查他的一个工程质量啊。集团内部本身就有一个质检部门，所以说对的品质要求，从我们集团制定的这个战略，我们这个当团队里头每一个人要明白这个战略要求这个品质达到什么程度，那么项目上每一个人要很清楚很清楚集团的这个对这个品质的要求，那么要求这些现场的管理人员给监理方、给总包房、给这个施工方，甚至到每一个班组，他们都要很清楚赵龙对这个楼盘的要求品质达到什么程度。那么工程上也制定了，就是每一个工序怎么做，他会提前跟这个班组去交流，完了呢事中有人站着看，事后有人检查，这样的话杜绝任何这个质量这个发生问题。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刚进公司的时候，我看到墙上有很多这种照片，好像咱们也在做这个助学扶贫的这种公益事业，也在做
0: 自己其实也能得到这个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嘛，应该去做一些这个帮助别人的事。后来是在2009年参加这个北京市美江助学基金会了解以后呢，我就相对来讲很大一部分投入到这个方面去，绝大部分99%吧在新疆，而且是在新疆和田、克州、这个喀什等等相对最穷的这些农村，在县城这个办一个班，比如像40个人或者50个人，那么是到农村最基层的地方去把这个家庭最贫穷的小孩接到

0: 这个学校来相对封闭式上学。那么这些孩子呢，还要和一些热心的资助人开始一对一的，比如讲我有18个孩子，那么这些孩子是我们一对一的去帮助他，一对一帮助他，你要不光是给他一些这个经济上的帮助，主要还是关心他这个家庭状况，孩子的思想上、成绩上和身体健康上各方面全方面的去帮助。
1: 展望未来，您觉得以当下的市场环境，什么样的产品才能够更赢得客户的认可？
0: 我在去年给团队定位就是说，我每一个项目这个方案出来都会比前面这个项目没头。第一有初心，第二有层次提高，第三能不能有更好的一些享受上的红利转化给这个业主。房地产是个大的资产投入，是吧？10个项目做好，一个项目做不好的话，你就会被套住。这个行业里头一定要谨慎更加谨慎，你千万你不要想着自己是老板，你还是要有创业那种初心去对待这个行业，对吧？而且要更严苛的要求团队有更高的更好的创新和更高的品质出来啊。所以那天开玩笑给大家讲，我说这个事不怪我，为啥不怪我呢？前面我就讲过，我说这个难关渡过去就好。我说没想到你们做的这么好，做的这么好领先了嘛，你要更加投入去领跑，你不能掉队丢人呀。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1: 各位朋友，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的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关注和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

0: 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1: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2: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

0: 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1: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
0: 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2: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也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4: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6: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3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8: 台风红霞今天凌

0: 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2: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1: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

0: 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5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4: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5: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6: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1: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袭

0: 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1: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2: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1: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3: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1: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1: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5: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1: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

0: 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2: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0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

0: 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1: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2: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3: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4: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5: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

0: 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

0: 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2: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2: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5: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

0: 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1: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2: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3: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5: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4: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5: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4: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5: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6: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7: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7: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3: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8: 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0: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2: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4: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5: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6: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5: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7: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2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 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1: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0: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1: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9: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7: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9: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7: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9: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8: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区域和东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闻专稿《对口援疆晴满天山》，
1: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专栏介绍新疆干部王瑶割舍不断的援疆情；
2: 江电入渝工程累计外送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
1: 新疆规模最大高速服务区哈密服务区建成投用；
2: 我区各地积极发。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大对口援疆工作力度，完善对口援疆工作机制，共同把新疆的工作做好。三年来，中央单位各援疆省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援疆干部人才扎根天山，以人才技术赋能、特色产业筑基、民生实事暖心，全方位助推新疆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 人才技术援疆是助力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三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国家药监局派出的援疆干部白鹤挂职新疆药监局副局长，分管药品注册、化妆品监管、执法稽查等多个领域。三年来，他走遍了全疆14个地州，推动新疆医药产业迎来了多项重大突破。白鹤，
2: 2023年的时候，我们拿 1.1 类的中药临床实验批件，我们拿了两个。那么2024年的时候，我们是取得了四个。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拿了六个中药创新药临床试验批件，在全国各省可以说是非常名列前茅。
1: 在白鹤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新疆多个医疗器械获批上市，民族药研发持续推进。他组建了青年干部培训班，亲自担任班主任，带着年轻同事做课题、学法规、下基层。自治区药监局注册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比利克兹·奥布利卡斯木，
3: 新疆未来多少年应该怎么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他都会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的指导。
1: 产业是人才技术转化实效的重要载体。克州江苏产业园是江苏援疆指挥部在2020年投入援疆资金 2.44 亿元，聚力打造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园区整合了阿图什市昆山产业园、乌恰县常州产业园、阿合旗县无锡产业园三大园区资源，总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重点培育引进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建材加工、电器组装等产业。优质的配套服务、完善的产业生态，三年间吸引20多家企业入驻园区。新疆埃尔法电梯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园区的其中一家企业。公司总经理李长春告诉记者，
4: 厂房和设备的一个补贴，这是由咱们援疆指挥部给我们提供的，享受到了一个600万的一个补贴。我们的技术问题，它会对接我们江浙沿海一带的我们上下游工厂。
1: 对口援疆是产业的援建，民生的帮扶，更是心灵的相通、文化的相融、血脉的相连。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援疆工作硕果累累，援疆干部功不可没。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范淼，
5: 各族群众通过就业实现了美好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莫大的欣慰。
1: 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刘新玉，
6: 收获满满，感谢新疆这片热土，我们也正在谋划跟新疆一起今年申报一个国际合作的项目。
1: 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徐志超，
7: 我只有对新疆深深的眷恋，新疆这片土地成长了我，滋养了我，从今以后我就是新疆的儿子娃娃，我会心向昆仑，守望天山，希望新疆越来越好吧。
8: 新疆台消息，7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调研七下八上防汛抗旱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扎实做好七下八上防汛抗旱工作，全面排查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防汛抗旱工作情况汇报，视频调度全区重点水库、水文站运行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他指出，当前我区防汛抗旱形势十分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强化监测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提升预报精准度，重点做好山洪灾害短期预警，严格落实教应机制。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

0: 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并险水库，落实落细安全度汛措施，重点排查山洪沟口、旅游景区、施工营地等，对排查发现问题立查立改，把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要细化人员转移预案，做好山洪转移避险，精准调控水库、闸坝等水利工程运行，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要坚持防汛与抗旱两手抓，落实抗旱三个确保目标，要坚持并蒂协同、压紧压实责任，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情况汇报，视频调度防火重要点位，了解火灾风险及防控措施，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当前全区进入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要保持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的警觉，强化监测预警，综合运用人防技防多种手段，全天候全覆盖动态监测，实现火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对照近期国内外安全生产事故，汲取经验教训，梳理风险短板，把源头管住，风险清零。要强化全民防火宣传教育，狠抓野外火源管控，严厉打击违规用火。各相关部门要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推动指挥、力量、装备、物资靠前驻防，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火情报告制度，坚决杜绝瞒报、迟报、漏报问题。玉苏府江麦买提、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调研。
1: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自治区国土综合整治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王瑶是第11批中央国家机关沅江干部，他以专业为笔，山河为卷，在广袤大地上增添新绿，修复荒山旧坝，为新疆争取大量中央生态保护修复资金，保护新疆的生态环境。已在新疆奋斗三年的王瑶，如今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动容的决定，再沅江三年。请听报道。
2: 来自自然资源部的王瑶，2023年7月初到新疆，就面临棘手的局面。当时，新疆在国家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申报中，连续两年颗粒无收。王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整合专家资源进江指导，梳理申报规则，反复打磨实施方案。就连春节，他也和项目组在北京宾馆修改申报材料。王瑶，
3: 从2024年的元旦哈，一直到2024年6月份，大概半年的时间哈，也没有休息。最后没想到，一个是排名第二，一个排名第六哈，这个当时也是喜出望外。
2: 准噶尔盆地西缘、克拉玛依市和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市这两个项目，为新疆带来了6亿元中央奖补资金。以此为契机，2025年自治区再接再厉，又成功申报了4个项目，累计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8亿元，彻底扭转了新疆在废弃矿山治理上的被动局面。除了矿山修复，王瑶还牵头推动三地两师兵力联合申报国家155山水工程，破解流域治理难题。
3: 现在有很多矿山生态修复的示范工程正在施工进行中，还有一些工程和山水工程正在申报过程当中，还有咱们新疆成功的这个修复经验需要总结，有这么多工作要做，所以我想留下来再干三年。
0: 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自2025年6月投运至今，累计外送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凸显了新疆能源资源的优势和地位。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4: 当前正值全国迎风度夏保供关键阶段，新疆局部地区出现高温、干旱、局地降雨等复杂天气，对江电入渝特高压工程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考验。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告诉记者，为守住跨区保供底线，国网新疆电力加强运维保障工作。
5: 新疆巴里坤换流站依托全自动巡检、阀厅红外测温、智能安防监控等数字化手段，全天候监测阀塔、冷却系统等核心设备运行状态，加密高温特巡频次，细致排查设备隐患，疏通排水设施，以精益运维抵御极端天气影响。
4: 今夏迎峰度夏期间，江电入渝工程最大输送功率达600万千瓦，可承担重庆电网约1/5的高峰用电负荷。作为国家算力枢纽核心城市，重庆聚集大量科创与汽车智能产业，大模型训练、智能仿真、算力服务等业务持续扩容，算力集群长期高位运行。刘文龙表示，依托江电入渝工程稳定绿电供给，新疆优质新能源电力资源与重庆算力市场实现了精准对接，
5: 打通江电入渝、江算入渝协同发展路径，助力构建中亚、新疆、重庆、东南亚跨境算力走廊，以绿色清洁能源赋能西部人工智能产业升级。
1: 近日，新疆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G30 连霍高速公路哈密服务区正式建成投用，

0: 大客车停车位44个，超长大货车停车位25个。
1: 作为新疆首个超级司机之家，服务区打造一站式暖心服务体系，南北两区24小时免费提供淋浴、洗衣、无线网络、健身、书吧等服务，区域内整合餐饮、商超资源，开设乡村振兴同城同价专柜，同时配备急救、维修应急物资，提供24小时应急保障和热餐供应，全力守护司乘平安出行。建筑设计上，服务区以瀚海翻影为主题，萃取戈壁沙漠自然风貌，以流畅曲线勾勒出沙海行舟的独特意境。建筑与荒漠自然景观相融相生，成为新疆东大门极具特色的人文新地标。王伟全。
0: 综合楼外观深度借鉴了沙漠与戈壁的风貌，以流畅的曲线勾勒出沙海行舟的诗意。整座建筑远看宛如航行在瀚海中的帆船，这一设计不仅是建筑语言的表达，使服务区成为新疆东大门一处亮丽的人文地标。
2: 暑假消费季，我区各地纷纷推出特色补贴，多重优惠相互叠加，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这段时间，裕民县启动2026年第二批百万政府惠民消费券发放活动，设置了满50元减15元、满200元减50元等三档满减面额，涵盖商超、家电、餐饮、酒店等多元业态。裕民县居民梁梦飞在一家商超购物，他告诉记者，
4: 优惠力度特别不错，过来买点水果、买点蔬菜、买点生活用品，希望以后经常能开展这样的优惠活动。
3: 七月以来，阿瓦提县分批投放惠民消费券，目前已投放了总价值250万元各类消费券。这不仅激发了居民消费意愿，也为当地商户带来了稳定客流。预计本月可有效撬动市场消费近2500万元。阿瓦提县居民凯迈日夜阿布拉，
5: 差不多买360块钱东西，能减90，打算过几天来超市再买些东西。
3: 这个假期，花市补贴也进一步激发了文化市场消费活力。乌鲁木齐市这两天推出了电影消费券补贴活动，全江新华书店也同步启动了图书消费补贴活动。在昌吉市新华书店亭州书城，市民周帆购买了价值204元的图书，按补贴活动规则，不仅享受到新华书店让利 15%， 图书专项活动补贴 25%， 还叠加使用了在云闪付 APP 上领取的30元惠民购书政府消费券。
6: 买了3本书，最后呢只花了80多块钱，享受了2重的优惠力度，挺划算的。
7: 7月24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新疆展团以书香新疆、文润天山为主题，组织全疆13家出版发行机构参展，请听报道。
8: 新疆展区围绕精品图书、特色活动、文创大巴扎、民俗打卡四大板块布局，展出1324种出版物，包括主旋律主题出版读物、多余种少数民族典籍、优质少儿科普

0: 界沈岩告诉记者，
1: 这次我们重点推介的是咱们中国国家人文地理全景新疆系列丛书。这套丛书主要以十四个地州为脉络，全面展示近年来新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新疆展区活动现场好戏连台，亮点纷呈，新疆文创大巴扎和民族风情打卡体验区吸引众多读者驻足。展会期间，新疆展团策划了十多场特色文化活动，涵盖新书首发、作家分享、合作签约、非遗体验、亲子阅读等，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读者都能在这里邂逅书香，乐享阅读。丰富的出版物、多元的文化活动与独特的地域设计，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新疆出版事业的丰硕成果。重庆读者廖方舟对新疆展区印象深刻，
2: 看到了很多新疆的出版物、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就更了解了新疆，了解了新疆的故事。
3: 7月25号，2026年新疆中医药文化节在喀什市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4: 本届中医药文化节秉持品中医、学知识、享健康的活动理念，设置专家义诊区、适宜技术展区、企业特色展区、群众文创体验展区、中医药文化素养展示及普法区，让各族群众全方位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展位负责人郭磊：
5: 我们的展位主打一个香，除了中医适宜技术香囊之外，我们还带来了一些特色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精油制作口红，口红的制作可以现场来体验，我们用的是薄荷、天竺葵、乳香、没药等精油，都对人体除了美之外，还会有一些护肤的作用。
4: 在专家义诊区，来自江内外中医专家现场坐诊，为群众提供问诊咨询、特色理疗等服务。喀什市民陈先生体验后说，
6: 针灸完按完骨头都在响，感觉这后背啊明显就是轻松多了，真的没想到。
4: 本次文化节将持续到7月27号，活动期间各族群众还可参与艾绒加工、养生锤制作等多项体验活动。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推拿科专病组组长彭进表示，
7: 这些技术呢是取之于民，在提炼以后呢更是要用之于民，让老百姓最大的受益，一个是费用低，第二个呢是效果好，第三个呢是易于推广。希望这种活动呢让更多的人爱上中医，爱上中医药文化。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9: 7月25号，2026年自治区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暨察布查尔县第四届纳 BA 篮球邀请赛在察布查尔县纳达奇牛路乡道年伦体育公园篮球场拉开帷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察布查尔台记者赵金秀、张习文的报道。
10: 开幕式伴随着赛事吉祥物查查娜娜暖场互动与精彩文艺表演拉开帷幕。在随后的比赛中，伊犁州察布查尔县追光道代表队与昌吉州九圣河代表队打响首场对决。赛场上，球员们默契配合，时而快攻反击，时而阵地攻防，激烈的对抗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观众张静：
11: 我觉得现场的氛围特别的好，很开心能够来观看到这样一场非常精彩的篮球比赛。
10: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疆11个地州的12支代表队参赛，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最终决出冠亚季军以及多项团体奖项。新疆农牧民体育协会副主席、秘书长马宇涵表示：
12: 我们坚持把赛场设在乡村一线，核心目的就是以体育聚民心，以赛事促融合，以活动带产业，进一步丰富各族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展示和美乡村新风貌，带动乡村文旅、特色农产品推广，真正实现小赛事撬动乡村大振兴的良好效果。
3: 这个暑假，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日均接待量近8000人次。请听石河子台记者王燕、邵博月的报道。
13: 作为展现兵团屯垦戍边史的活教材，馆内丰富的藏品诉说着几代军垦人扎根戈壁奉献青春的动人故事。一楼展厅的半景画前总是围满了驻足凝视的游客，画中老一辈兵团人赤膊抡锄的场景

0: 深深震撼着每一位观众。长安大学学生周灵毅。
1: 画中那些老一辈的兵团人，他们光着膀子，抡着锄头在那搞生产。这个博物馆内容还是十分丰富的，能让我全方位地感受到兵团的历史和兵团人的这种毅力。
0: 除了高校学子，不少家长也选择带孩子走进博物馆。上海游客罗行信。
2: 我们就是想带孩子来感受一下兵团原来生活的艰辛嘛，现在就是生活太好了吧，想让他们知道这个现在的生活的来之不易，学习嘛要努力一点，生活要节俭一点嘛。
0: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宣教科科长徐元介绍，面对持续增长的接待量，博物馆提前做好了各项应对准备，保障每一位游客都能舒心参观，有所收获。
3: 为了方便游客参观，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刷社保卡也能进入馆里。前台呢，我们也多增加了两位工作人员，更好地为大家提供咨询服务。我们周二到周天的延长营业到晚上，就是能有更多的孩子有时间有机会来到我们军垦博物馆参观，搞研习活动。
4: 幸福主理人。
5: 新疆原创设计师品牌普西创始人刘海玲在成衣定制行业深耕15年，他将爱德莱斯传统纹样与国风元素相融合，设计了多款时装，让非遗之美融入大众日常。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6: 近日，2026丝路时尚周在乌鲁木齐举办，刘海玲设计的爱德莱斯系列成衣亮相舞台。他告诉记者，
7: 带来了40多套爱德莱斯非遗原创设计，里边有一些日常装，还有一些爱德莱斯的新中式这些款式。我们也跟更多的面料商去进行了一些对接，把爱德莱斯和一些针织类的、羊绒之类的再进行一些创新，更多的面料的美和设计作品带给大家。
6: 为了让传统爱德莱斯更贴合现代人的穿着需求，近年来刘海玲在纹样和剪裁上反复尝试。他将巴旦木、卷草等经典元素提炼为更简洁的线条，再融入西装外套、连衣裙或新中式上衣。他告诉记者，每件衣服都需经过多次调整，才能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平衡点。
7: 提炼爱德莱斯中间的一些纹理，或者是一些面料的肌理，或者是纹样，再结合到我们现代的一些面料中去，就会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6: 此次丝路时尚周上，不少年轻人前来咨询定制，让刘海玲备受鼓舞。
7: 我接下来就是想开发一些就是比较落地的、比较日常一些的款式，比如说爱德莱斯融入祥云纱，我们做一些外套也好、裙装、裤装、日常的休闲时装款式，让爱德莱斯就是更多的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让更多人看到这份非遗之美。
8: 美丽中国行。金河县推进山林生态修复，以科技手段加强林区管护，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不断壮大。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9: 近日，金河国有林管理局巴依纳木林业管护站护林员进入深山腹地开展巡查，对野外设置的红外相机点位进行更换、设备检修。管护站站长巴土扎卡对这里非常熟悉。
10: 我这个地方长大的，野生动物走的路大部分我知道呢。红外相机放的时候必须要它那个角度看好，前面的东西必须要清理好。
9: 十四五以来，金河县扎实推进森林抚育、围栏封域、人工造林等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完成生态治理面积4.48万亩。自2024年8月起，在林区野生动物觅食点、饮水点、迁徙通道等关键区域布设32部红外相机，记录到雪豹、棕熊、马鹿、北山羊等20多种珍稀野生动物活动影像，其中包括1大3小4只雪豹同框。目前，金河林区已查明各类野生动物340多种，包含雪豹、金雕2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亳州金河国有林管理局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主任王思宇：
11: 下一步我们会开展森林抚育、封域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不断提升野生动植物保护监测的范围。
5: 入夏以来，乌伦古河福海段部分支流水位回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猛新河狸栖息水域缩减，当地林业和草原部门组建机动补水队，调度大型水罐车为河狸巢穴周边精准送水，同步加强巡护监测与普法宣传，全力守护这一珍稀濒危物种。 请听阿勒泰台记者杨树赛、福海台记者米利克的报道。
12: 补水作业期间，工作人员根据猛星河狸昼伏夜出的习性错峰作业，将水精准注入巢穴周边，缓抬水位，复原水域掩体，并全程控速监测，避免冲毁河狸自主修筑的坝体。福海县解特阿热勒镇河谷公益林管护站工作人员刘康红告诉记者，当地还吸纳沿线群众担任民间生态观察员，引导群众自觉参与保护野生动物。
13: 我们每天沿着河道巡查，标记河狸巢穴位置，介入活动痕迹，及时清理河道杂物。现在当地群众保护意识越来越高，大家都会主动留意，帮忙守护这群河道精灵。
12: 猛星河狸被誉为湿地生态工程师，其生存繁衍高度依赖稳定的河道水域环境。福海县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办负责人王建军介绍，
14: 我们将结合常态化河道水资源调度、常态化开展机动车补水作业、持续完善栖息地修复、全域巡护、群防群治各项机制，从严打击破坏野生动物植物及栖息地违法行为，不断拓展猛星河狸适宜生存空间，稳步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8: 阿勒泰多云，18到28度。
5: 塔城小雨，19到32度。
8: 伊宁小雨，18到27度。
5: 伯勒小雨转阴，17到27度。
8: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
5: 奎屯小雨，20到32度。
8: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1到33度。
5: 昌吉阴转小雨，19到34度。
8: 哈密阴转多云，23到36度。
5: 吐鲁番阴转多云，31到42度。
8: 库尔勒阴转晴，25到37度。
5: 阿克苏小雨转阴，21到34度。
8: 阿图什阴转小雨，22到34度。
5: 喀什小雨，22到36度。
8: 和田阴转小雨，23到35度。
5: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8: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杜浩、王栋，主播远山、耿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想念，凡事想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各位大朋友小伙伴们，欢迎来到花样童年，我是小玲。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拨打电话25019611或者25819611和我们一起互动。那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小朋友呢，我们都会邀请大家做小主播，参与节目的直播。那今天呢是周末，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可爱的小朋友和大家分享才艺啊。此外呢，小朋友们也可以让爸爸妈妈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回听节目或者点播更多其他的精彩内容。那小伙伴们，今天的同学们要和大家分享什么才艺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7: 时间来到了周天，又要和各位小伙伴一起走进才艺秀的时间了。今天呢，有三位小伙伴做客到直播间当中，赶紧来听听他们是谁吧。有请三位同学依次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涵瑞，我今年9岁，我今年上4年级了。大家都说我的名字很有海洋气息，涵是包容，瑞是吉祥，就像大海拥抱浪花一样。我也喜欢用微笑拥抱每一天。平时我是一本安静的书，但一到舞台上，我就会变成一颗跳跳糖，充满能量，随时准备把快乐传递给大家。今天来到直播间，特别开心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交朋友。
7: 嗯，你刚刚说你是一颗跳跳糖是不是？
8: 嗯
7: 啊，真的吗？
8: 是真的，每次一上舞台我就会变成开心果跳跳糖。
7: 哦，
9: 我是一颗活力四射高处蓬勃舞彩缤纷的跳跳糖。
7: 那可就期待你今天的表现了，好不好？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同学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你好。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好，我是徐子嫣，今年上2年级了。我平时最爱两件事，一是下课和同学一起跳绳，我能一口气跳好几十个；二是坐在书桌前画画，不管是可爱的小动物还是漂亮的小花，我都能画得有模有样。
7: 喜欢画画的小朋友，对不对？
10: 对。
7: 谢谢你。我们的那个准备的那个纸呀，可以离麦克风稍微远一点。你戳在它杆子上，感觉好像听众朋友以为这个徐子嫣小朋友有一个爱好是啃话筒呢，是吧？好的，还有一位同学，你好。
11: 大家好，我叫马俊浩，今年11岁，来自乌鲁木齐市第15小学5年级1班。我的爱好是游泳和弹钢琴，希望大家喜欢我，记住我，谢谢大家。
7: 欢迎马俊浩，欢迎徐子嫣，欢迎张涵瑞三位同学。那刚刚马俊浩说到了，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他，怎么样记住他呢？光一个自我介绍可能记不住，所以要上才艺了。马俊浩要带来的才艺是什么？
11: 我带来的才艺是弹吉他。
7: 弹吉他，不过要准备一下，对吧？那我们先来做准备，其他同学来先做自我介绍，好不好？先来这个才艺展示，好不好？我们来听听徐子嫣的才艺是
10: 古诗朗诵和小猫咪模仿秀。
7: 哦，小猫咪模仿秀，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我们往后放一放。我们先来诗朗诵，好不好？要带来的诗朗诵是什么呢？
10: 夜宿山寺。唐李白，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7: 嗯，谢谢。接下来要展示你的那个学猫咪叫了，对不对？是怎么发现有这个才艺的呢？家里养猫咪了吗？
10: 没有，就是我自己，我很喜欢猫咪，然后我现在慢慢可以学着猫咪那种软绵绵的声音叫出来。
7: 哦，那我们来听一听。
10: 学小奶猫软呼呼叫，
7: 就是有不同的猫咪的叫声，是不是？
10: 嗯，我只会一种。
7: 哦，好，那我们来听听。
10: 喵，要抱抱，要吃小鱼干。
7: 不是，刚那两声确定是你发出来的吗？
10: 确定呀。
7: 咱们再叫两声。哇，感觉真的有小猫咪进到直播间当中啊。
10: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
7: 嗯，
10: 是学猫咪愤怒汹汹的叫。
7: 嗯，
10: 哈，喵，别碰我的东西。
7: 哇，你是自己会去研究它是不是？
10: 不是，我就是偶尔一天突然会了。
7: 哦，就听到过然后就学会了是不是？
10: 对。
7: 哦，还有它的第三种情绪吗？
10: 没有了，
7: 没有了，可以继续来探索，好不好？
10: 好，
7: 嗯，好，谢谢你。还有，接下来是谁要来带来才艺展示呢？张涵瑞是什么呢？
8: 我也是诗朗诵。
7: 嗯，
8: 行走在诗词的春天里，小时候每当我哭闹时，妈妈总会给我念上一两首唐诗。咏鹅是我学过的第一首诗。牙还没长全时，妈妈会捏起我吃饭掉落的饭粒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我心里，李白肯定是一个穿着长白色长衫，留着三千丈白发的老头，要不然他怎么会说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呢？上学之后我发现，只有几十个字的诗篇总会在我眼前显现绚丽多彩的世界，我爱上了诗词。吹面不寒杨柳风，春风就像妈妈的手轻抚我的脸庞。美术老师的话里有，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水，有一只红杏出墙来的花，还有忙趁东风放纸鸢的娃娃，王维和现在的小孩一样多才多艺。贺知章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叟，所以才有二月春风似剪刀的比喻。杜甫不但是李白的铁杆粉丝，还是个深情的暖男，因为他自己吃苦受难时想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苏轼应该和我一样是个十足的吃货，东坡肉想想就流口水。行走在诗词的春天里，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吟诵着千古绝句，体味着那份喜悦，那份感动，那份沉醉，体味着中华诗词带给我的永恒魅力。
7: 谢谢张涵瑞的分享。我听到其中有一个段落的时候，你好像非常的感同身受，就是好像和其他的部分读起来还不太一样，感觉你就是在说你的心声呢，说你和苏东坡一样也是个吃货。是这样吗？
10: 是的，平时一见到美食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就想把它全都吃掉。
7: 咱俩是同道中人呀。哎，我们的马俊浩同学抱着他的吉他也准备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俊浩要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弹哪首歌曲？
12: 为你唱首歌。
7: 哦，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7: 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啦。

0: 我发现了，马俊浩同学呢，前面是完全谦虚了，说我的才艺呢是弹吉他，结果带来的才艺是弹唱，边弹边唱啊。
1: 是。
0: 平时会练习多久啊？每天？
2: 也不是每天练，就是，每周五晚上，
0: 就偶尔练一下就能练成这样，你也太厉害了吧？
2: 不是，就是，要连续的几天练
0: 啊。学吉他多久了？
2: 两年。
0: 为啥想学吉他？是自己想学，还是爸爸妈妈说你去学一个这个吉他吧，学个才艺吧？
2: 本来是爸爸妈妈让我去学，但是我发现这个很有趣，然后我就自己喜欢了。
0: 那你觉得学吉他会弹唱有什么好处呀？
2: 就是可以让你变得
0: 更帅气，是吧？
2: 对。
0: 那我要采访一下旁边两位女同学了，你们觉得刚刚马俊浩同学弹唱的时候帅气吗？
3: 帅，
0: 都挺帅的，是非常帅气，而且很有魅力。谢谢三位同学的分享，通过大家的才艺啊，我们也能够好像给你们每个人贴上一个标签了，就是大家能够更加的记住你们了。就像前面马俊浩说的，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现在这歌一唱，吉他一弹，大家就记住你了，对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邀请各位小伙伴和我们一起来猜谜语了。那不知道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做好了。
0: 做好准备了。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有。
0: 真的？
2: 真的。
0: 都准备谜语了是吧？
1: 是的。
0: 那这样吧，你们都准备了，我也准备一个，我和你们一起来分享一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信心能够答得出来。你们觉得自己有信心吗？
1: 有。
0: 能答出来吗？
1: 能。
0: 那行，那我开始咯。
1: 嗯。
0: 真的吗？怎么徐子言突然间很紧张的样子？好，小明同学你们都知道吧？
1: 知道
0: 啊。我们在无论是绘本当中啊，还是在各种各科的作业当中，题干里头经常会碰到小明同学，对不对？那说小明同学呢，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因为呢他们家呀要经过一条小路，这条小路呢会经过一片森林，他在走到中间的时候呢，突然间发现，哎，怎么路中间有一只大老虎，但是还好的是大老虎被绑起来了，但是他又发现绑着大老虎的绳子底下呢有一根燃烧的蜡烛，这蜡烛眼看着就要把这个绳子烧断了，大老虎就要下来，可能会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大老虎就自己把蜡烛吹灭了。请问小明同学跟大老虎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三位同学的眼珠子都快转圈，都已经转的都火星子都冒出来了。有答案吗？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小明同学的话，你会跟老虎说一句什么话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也可以共同来猜一猜啊。
1: 森林里面禁止燃火。
0: 哟，感觉张海瑞同学是未来的消防员啊，消防意识很到位，但是不对。徐子嫣，
3: 你赶紧把蜡烛吹灭，要不会烧到你的。
0: 老虎说已经烧到我了。不对哦。还有答案吗？马俊浩有想法有思路吗？
2: 我跟他想的一样。
0: 哦，跟徐子嫣的答案是一样的，对不对？
2: 对，
0: 都不对哦。可以再来想一想，小明同学到底跟这个老虎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让老虎心甘情愿的自己把蜡烛吹灭了呢？
1: 是不是一个成语？
0: 不是一个成语，就要说一句话。但是呢，需要我给你们一些提示吗？
2: 需要，
1: 需要，
0: 真的啊？
2: 对，
0: 但是这个提示如果一出来的话，好像答案就出来了呀。大家想一想，什么时候会去吹蜡烛呢？
4: 过生日
2: 的时候。
0: 所以呢，
2: 今天不是你生日，你别吹了。今天是你生日，你应该
3: 吹
2: 蜡烛。

0: 吹掉这根蜡烛。
1: 对，小明同学就跟老虎说一句生日快乐，这大老虎一开心，把蜡烛就吹灭了。他把蜡烛吹灭了之后，他就依旧会被绳子绑住呀，他就没有办法下来威胁到小明同学喽。
0: 我今天可真走运啊。
1: 怎么样，这脑筋急转弯，这谜语厉不厉害？
0: 厉害。
1: 这可是飞扬姐姐的压箱底的谜语呢。好，我把压箱底的谜语都给你们看了，接下来就该你们喽。
0: 我有一个谜语
1: 啊，来说说听听。
0: 也是关于小明的。
1: 嗯，小明又咋了，这么忙。啊，
0: 小明在考试的时候明明已经知道了答案，为什么他还是要去看别人的答案，为什么要去看其他同学的答案呢？
1: 哇，我已经猜出来了，不过我把这个答题的机会给到其他两位同学。徐子嫣，
2: 因为他心虚。
1: 应该不太对吧。
2: 啊，
1: 来，
3: 嗯，
1: 马俊浩试一试。哎，那你说。
3: 因为他的同桌是学霸的，他是学渣，所以他要看同桌的。
1: 同学们，咱们这个思维可以再发散一点，想一想，小明刚刚张海瑞提到了，说是小明，又不是小明同学，对吧？
0: 小明是知道答案的
1: 啊，小明是知道答案的，
0: 他不应该是会飞快的写下来，立马交卷呢？
1: 啊，他怎么又去看其他同学的答案呢？
2: 应该就是寻思。心虚吗？
1: 啊！我再给你们个提示哦，刚刚张涵瑞可是说了，小明可不是小明同学，对吧，张涵瑞？
2: 嗯。
1: 哦，徐子妍知道了吗？
2: 嗯，我觉得我现在心虚了。
1: 你现在心虚了？你要是离话筒再那么远，我可要心虚了。
2: 我离得太远
1: 了。你可近一点吧，等我没声了，我该下岗了。嗯，有没有答案呀，两位同学？
2: 我是在想他脑子会坏掉了，我发霉了。
1: 我们再给他们一些提示好不好？刚刚大家可以再来想一想哈，徐子嫣和马俊浩可以再想一想，小明知道答案，而不是小明同学知道答案，那么就证明小明他不一定是个同学，对不对？
2: 是你大人
1: 哦。接近答案了，
2: 接近了。他是个大人，所以说不能告诉其他人。
0: 校园里面是不能进大人的。
2: 他应该是老师吗？
3: 他应该是老师吗？
1: 哦，
0: 对，
1: 答案正确。
0: 答案是小明是个监考老师，他在那边走着绕着看同学们的答案写的对不对，然后不会告诉他们。
1: 嗯，是的。这个时候必须得给张涵瑞一个掌声啊，张涵瑞这个谜语确实已经难到了马俊浩和徐子嫣。好，接下来
2: 我来。
1: 好，徐子嫣来。
2: 七兄弟，
1: 我要下岗了
2: 啊，
1: 我要下岗了。
2: 弟兄七八个围着柱子坐，大家分一分家衣服都扯破，打一植物。
1: 好，我们再来把谜面再来大声的说一遍好不好？
2: 嗯，那有的字不是很正式。
1: 啊，有的字不是很认识。那这样子好不好，我们请旁边的姐姐帮你一下好不好？嗯，请张涵瑞来帮他大声的读一读谜语，那个谜底你可按住啊，别让他看到了。已经看到了是不是？来，
0: 弟兄七八个围着柱子坐，大家一分家衣服都扯破，
1: 打一个
2: 植物。
1: 好，马俊浩，这道题目就难你了，因为刚刚张涵瑞帮徐子嫣念答案。
3: 没看到
1: 哦，没看到，太好了，
2: 我捏得紧紧的。
1: 捏得紧紧的，就是不能得让他们俩看到是吧？好，马俊浩说答案。
3: 我觉得应该是大蒜。
1: 大蒜，
2: 对，
1: 回答正确。因为一道这个就是实际上算是蔬菜嘛，对不对？
0: 我还以为是货麻呢。
1: 哦，
2: 货麻是什么东西啊？
1: 好，来，接下来该马俊浩啦。
3: 我的谜底是我
1: 又上来就说谜底了。
3: 我的谜面是：小时穿黑衣，大时穿绿袍，水里过日子，岸上来睡觉，打一动物。
1: 哇哦，
0: 青蛙。
3: 嗯，对了，
1: 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吧？我们请徐子言来分析一下，你是咋知道答案的？
2: 一开始就是我妈妈也给我准备了这个答案，但是我没有看它。
1: 哦，你有参考答案呀？原来，
0: 对，我这边有一个青蛙的谜语。
1: 哦，刚刚我们再来说说那个谜面吧，好不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哎，为什么他小的时候是黑色呢？为什么呀？
2: 因为他小时候
3: 是蝌蚪，
1: 哎，长大了怎么就绿色了呢？
2: 长大了是青蛙呀，
1: 哎，对，我们是可以从谜面当中来找到答案的。好的，刚刚张海瑞说有一个和青蛙有关的，对不对？
2: 嗯、
1: 那答案就是青蛙喽。
2: 是啊。
1: 那你这个还要出吗？让我们来听一听吧，来吧。
0: 我这个是白天到处跑，夜晚歇墙角，夏天不停唱，专把害虫叼，打一动物。
2: 刚好是青蛙，我也有。
1: 嗯、你也有，巧了吗？这不是。哎，那从刚刚的这个谜语当中，我好像学到了一个知识呀，就是青蛙它是一个喜欢吃虫子的，
2: 而且是害虫，不能吃益虫
1: 啊，所以它是我们的
2: 朋友。
1: 对了。你看猜谜语还能学知识，你们可太棒了。
2: 我刚好还有一个
1: 又跟青蛙有关呀。
2: 这个不行。
1: 这个没有跟青蛙有关。好，
2: 我找找哈。
1: 时间交给徐子嫣。
2: 白嫩小宝宝洗澡吹泡泡，洗洗身体小，再洗不见了，打一物品。
1: 嗯，

0: 从大变小嘛，对不对、
1: 嗯、
0: 而且都会起泡泡嘛。但如果说洗手液的话可能就不太对了，是吧？因为它是液体。对，好，接下来跟谁了？好，马俊浩。
2: 身体有圆也有方，常在铅笔盒里装，要是写错一个字儿，他会马上来帮忙。
3: 橡皮。
0: 这个题有点太简单了吧，马俊浩、你有难的吗？
2: 嗯，有，
0: 来个难的。
2: 屋子方方，有门没窗，屋外热乎，屋里冰霜。
0: 打一个什么呢？
2: 打一个家电。
0: 家电。嗯，就来看看你们平时。
3: 冰箱。
0: 哦，刚刚他俩的答案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对的，对吧？
2: 对。
0: 啊、哦。
3: 冰箱。
0: 你俩分别说一说吧，你为啥猜冰箱，你为啥要猜暖气包，好不好？
3: 因为他说的是凉的，
0: 嗯，
3: 所以说我猜到是冰箱。
0: 张海瑞呢？嗯，
4: 我想的是，而且它还是方的。
0: 嗯，
4: 暖气包也是方的，然后暖气包冬天的时候不是热的吗、
0: 嗯、
4: 夏天的时候就是冷的。
0: 嗯，来，马俊浩公布一下答案吧。
2: 是冰箱。
0: 我们再把谜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屋子方方，有门没窗，这看起来但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0: 嗯。
2: 然后屋外热乎，屋里冰霜，这就能看出来是冰箱，因为我又没说是，我又没说是分春天和冬天。
0: 他的这个屋里热乎啊，屋里热乎，但是他这个里面是冰冰，就证明说什么呢？咱们无论是春夏秋冬，这个咱们屋子里不是都热的吗？对不对？
3: 对，
0: 但是冰箱它里头就是
3: 凉
0: 的。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啦，跟我们的朋友们说再见吧。
2: 再见，
4: 各位听众们再见，
2: 各位听众再见。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喜的笑脸，把纸箱写进童话，用今天的气泡。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8: 各位大朋友小伙伴们，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花样童年，我是小玲。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专栏。在2026年七一勋章的颁授仪式上，90岁的中觉院士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了这份党内最高荣誉。这位扎根冶金机械领域70余载的女科学家，用一生的绝境不息，在重工业的钢铁丛林里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女性的报国之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七一勋章获得者、机械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的故事。1936年，钟觉出生于江西南昌，童年在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经历，让祖国强大才能百姓安居的信念早早刻进了他的骨血里。高中时在钢厂实习的经历，让他亲眼看见炼钢工人们顶着4件的钢花，在高温险境里坚守岗位，只为给国家炼出急需的钢材。周总理关于冶金工业是国家的基础，机械制造是基础的基础的报告，更让19岁的他毅然做出选择，成为当年全校300多名毕业生中仅有的2名选择冶金机械专业的女生之一。1960年，钟觉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来到中南矿冶学院任教，从此把根扎在了湖南的重工热土上。上世纪70年代末，武钢从国外引进的1700热联扎机钢空载试车突发重大故障，外方专家一口咬定是中方的操作失误，不仅拒不担责，还索要高额的赔偿。当时只是普通讲师的钟觉顶着巨大的压力，带着团队爬上几层楼高的扎机，日夜反复测算试验，首创扎机变箱单滚驱动理念，最终呢，精准地查明了故障根源是外方的设计缺陷。几十页详实的测试报告摆在谈判桌上，铁证面前，外方终于低头认错，不仅赔偿损失，还按照中方方案修正了设备设计，硬生生为国家守住了技术尊严。此后数十年，钟觉的科研脚步从未停歇。在甘肃陇西的荒僻工厂里，他带着团队啃下履带坯电磁场驻扎技术这块硬骨头，一干就是10年。 最终拿出被国际巨头评价为世界唯一的核心成果，坚决拒绝了所有技术转让请求，守住了核心技术必须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的底线。他主持的973项目把我国铝土矿的保障年限从20年提升至60年。2003年啊，首次提出的极端制造概念直接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年过八旬，他依然扎根一线，带队研究出10米级铝合金整体环件，为我国重型运载火箭这个打造出了关键支撑的部件。站上讲台60余载，中觉培育了上百位优秀的研究生，牵头创办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资助了无数贫困学生。他总对学生说，做科研先立爱国心，敢挑重担，扎根一线，中国人一点不比外国人差。从战乱中长大的少女，到深耕中国制造的巾帼院士，钟觉用一辈子的绝境把奋斗报国4个大字刻进了新中国重工业崛起的每一

0: 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

0: 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大千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学。

下面进入今天的学科学讲科学专栏。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的是树林里烧烤过后，地面的草木为什么容易起火呢？小朋友们和爸爸妈妈去野外用餐的时候啊，是不是总想着支一个小烤架，烤一点香喷喷的香肠和棉花糖呢？可你们知道吗？树林里烧烤过后，脚下的草木特别容易悄悄起火，变成可怕的森林火灾。那今天呢，我们就用简单的小知识把这个秘密讲清楚。首先，树林的地面上藏着好多好多的小火柴，秋天落下的干树叶、枯树枝，还有地上晒得脆脆的杂草，这些东西啊，就像我们平时用的火柴头，只要是碰到一点点温度高的东西，马上就会烧起来。尤其是春天和秋天，天气又干又少雨，那这些草木的水分呢，就少得可怜，一点就着。烧烤的时候，我们生的炭火温度特别高，哪怕是看起来已经灭了的炭块，里面还藏着烫烫的余温，温度呢能有几百摄氏度，比开水烫好多倍。很多小朋友和大人烤完东西，随便把炭灰往地上一倒，或者把没凉透的炭架直接搁在干草上，这些藏着余温的炭渣碰到脚边的干树叶，不用明火烧，闷一会儿就能够把草木点着。还有风这个调皮的帮凶，树林里呢常常吹过一阵阵小风，一开始只有一点点火星躲在草叶底下，风一吹，氧气跑过来帮忙，火星呢就会越变越大，从一小撮草烧到旁边的灌木丛，再顺着树干往上爬，很快呢就能烧着一大片的树林。

一定要马上告诉身边的大人。我们每个人都当好森林的小卫士，才能够让住在树洞里的小松鼠、枝头上的小鸟一直拥有安安全全的绿色。

0: 分崩离析。
1: 鲁国大夫季康子的名位虽是卿大夫，但是权势甚至比国君还要大，因此他手下能人很多，就连孔子的弟子冉有和子路都是他。

0: 他的谋士，不知主公急召我二人前来，是有何要事相商？两位先生以为，如今我鲁国国力如何？
1: 如今鲁国国君秦制，更仰赖主公一力辅佐，国力强盛，今非昔比。
0: 两位先生亦是师出名门，能得你们如此赞誉，我季康就算再累百倍也是不枉了。只是在我看来，如今我鲁国之国力尚嫌不够。
2: 那主公以为我等当是设法与以充实国库为好，还是鼓励百姓休养耕种，以繁荣民间为好呢？
0: 先生所言两点，虽然亦是强国良策，然而在我看来都不是当务之急。
1: 敢问主公以为当务之急是？
0: 当务之急乃是攻城略地。我看附近的颛臾国国力叫我鲁国微不足道，国土倒是堪堪有余，我想即日便发兵征伐，不知两位先生以为如何？
2: 主公，在下以为此事可以再三思量。
0: 哦，为何？
2: 若只论颛臾能否攻取，在下亦与主公同样认为有必要出兵，然而不应在此时。我鲁国虽已今非昔比，但周边仍有强国环伺，此时进兵实在不宜呀。
0: 先生此言差矣，鲁国周边虽有强国环伺，然而以颛臾区区小国，何能挡我鲁国强兵？只要我等速战速决，这周边强国又岂能找得到机会伺机而作？
2: 这……
1: 但是主公，在下以为以仁德教化，使百姓自行前来归附，此乃是大国之风，若是一味以攻伐作为手段，恐怕夺得城池，百姓亦是离心离德啊。
0: 先生或许可以换一个想法，我先打下对方的地方，再慢慢教化，如此岂不是恩威并施？

0: 学生拜见老师。
1: 哈哈，你们二人怎么有空回来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
2: 果然瞒不过老师，我二人的确是遇到了困难，左思右想，还是来向老师讨教。
1: 说吧，怎么了？我们的主公季康大夫如今正打算进宫附近的专鱼，这是你的主意吧？
2: 老师，这次真不是我的主意。
1: 是啊，老师，这次我和冉友都想制止主公，然而却没能劝住他。那你们也不应该就这样放弃啊。你们既然辅佐季康，他有不对的决定，你们就应该尽力劝阻才是。子路我知道他没那么多心思，你实话告诉老师，你真的尽力去劝阻了？
2: 学生的现在专于如今国力越来越强大，现在如果不去攻，
1: 你瞧，
2: 不可能会成为鲁国的祸患。
1: 你瞧，我就说吧，但是你这话呀其实不对，治理一个国家，土地人口多少都不是最需要担忧的。
2: 那老师的意思，我们应该多去想哪些方面的事情呢？
1: 你们应该多想想怎样使百姓安居乐业，百姓安定了，国家才会富强。这时再施行仁义礼乐的政教来广泛感召，远方的百姓也会前来归附。而季康若是执意以武力攻伐，则会使远方百姓离心不来归附，人民也会有异心，变得不和，这样国家就会分裂，不能集中。他这样是让国家走向分崩离析的状况啊。
2: 老师，我们懂了。

0: 这就是分崩离析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分崩离析，意思是形容国家或集团四分五裂，不可收拾。
1: 仔细想想，这可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呀。
2: 好了，各位大朋友小伙伴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花样童年节目带来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其他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00，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00，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00，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00，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00，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00，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00，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00，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00，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有的亲切，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灯火慢慢消失，风雨夜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闪亮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火慢慢消失，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区域和东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闻专稿《对口援疆晴满天山》，
2: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专栏介绍新疆干部王瑶割舍不断的援疆情；
3: 江电入渝工程累计外送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
2: 新疆规模最大高速服务区哈密服务区建成投用；
3: 我区各地积极发放惠民消费券，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
2: 泾河县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大对口援疆工作力度，完善对口援疆工作机制，共同把新疆的工作做好。3年来，中央单位各援疆省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援疆干部人才扎根天山，以人才技术赋能、特色产业筑基、民生实事暖心，全方位助推新疆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人才技术援疆是助力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国家药监局派出的援疆干部白鹤挂职新疆药监局副局长，分管药品注册、化妆品监管、执法稽查等多个领域。3年来，他走遍了全疆14个地州，推动新疆医药产业迎来了多项重大突破。白鹤：
5: 2023年的时候，我们拿1.1类的中药临床实验批件，我们拿了2个。那么2024年的时候，我们是取得了4个。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拿了6个中药创新药临床实验批件，在全国各省可以说是非常名列前茅。
4: 在白鹤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新疆多个医疗器械获批上市，民族药研发持续推进。他组建了青年干部培训班，亲自担任班主任，带着年轻同事做课题、学法规、

0: 下基层。自治区药监局注册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比利克兹·奥布利卡斯木：
1: 新疆未来多少年应该怎么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他都会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的指导。
0: 产业是人才技术转化时效的重要载体。克州江苏产业园是江苏援疆指挥部在2020年投入援疆资金 2.44 亿元聚力打造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园区整合了阿图什市昆山产业园、乌下县长洲产业园、阿合奇县无锡产业园三大园区资源，总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重点培育引进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建材加工、电器组装等产业。优质的配套服务，完善的产业生态，三年间吸引20多家企业入驻园区。新疆埃尔法电梯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园区的其中一家企业。公司总经理李长春告诉记者，
2: 厂房和设备的一个补贴，这是由咱们援疆指挥部给我们提供的，享受到了一个600万的一个补贴。我们的技术问题，它会对接我们江浙沿海一带的我们上下游工厂。
0: 对口援疆是产业的援建，民生的帮扶，更是心灵的相通、文化的相融、血脉的相连。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援疆工作硕果累累，援疆干部功不可没。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范淼：
3: 各族群众通过就业实现了美好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莫大的欣慰。
0: 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刘新玉：
4: 收获满满，感谢新疆这片热土，我们也正在谋划跟新疆一起今年申报一个国际合作的项目。
0: 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徐志超：
5: 我只有对新疆深深的眷恋，新疆这片土地成长了我，滋养了我，从今以后我就是新疆的儿子娃娃，我会心向昆仑，守望天山，希望新疆越来越好吧。
6: 新疆台消息，7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调研七下八上防汛抗旱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扎实做好七下八上防汛抗旱工作，全面排查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防汛抗旱工作情况汇报，视频调度全区重点水库、水文站运行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他指出，当前我区防汛抗旱形势十分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强化监测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提升预报精准度，重点做好山洪灾害短期预警，严格落实教应机制。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并险水库，落实落细安全度汛措施。重点排查山洪沟口、旅游景区、施工营地等，对排查发现问题立查立改，把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要细化人员转移预案，做好山洪转移避险，精准调控水库、闸坝等水利工程运行，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要坚持防汛与抗旱两手抓，落实抗旱三个确保目标。要坚持并地协同、压紧压实责任，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情况汇报，视频调度防火重要点位，了解火灾风险及防控措施，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当前全区进入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要保持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的警觉，强化监测预警，综合运用人防技防多种手段，全天候、全覆盖动态监测，实现火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对照近期国内外安全生产事故，汲取经验教训，梳理风险短板，把源头管住，风险清零。要强化全民防火宣传教育，狠抓野外火源管控，严厉打击违规用火。各相关部门要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推动指挥力量、装备、物资靠前驻防，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火情报告制度，坚决杜绝瞒报、迟报、漏报问题。玉苏府江麦买提、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调研。
7: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自治区国土综合整治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王瑶是第11批中央国家机关沅江干部，他以专业为笔，山河为卷，在广袤大地上增添新绿，修复荒山旧坝，为新疆争取大量中央生态保护修复资金，保护新疆的生态环境。已在新疆奋斗3年的王瑶，如今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动容的决定。

青花和粉彩，一个淡雅，一个鲜艳，真是应了苏轼的那句话：“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欢迎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堂，今天我们来学习漆器。约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先民惊奇地发现，用漆树上割取的天然汁液涂在木质器物表面，就能带给他们一层经久不朽的保护膜。漆器是用漆涂在各种器物表面而制成的日用器具及工艺品、美术品等。用生漆做涂料，有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殊功能，又可以配置不同的颜色，使器物更加美观华贵。漆器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我国从新石器时代就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历经商周直到明清，中国的漆器工艺不断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新石器时期的漆器最著名的是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木胎朱红色漆碗，它是国家一级文物。难以想象，在一层漆的保护下，这些木头竟然保存了6000年。新石器时代的漆器只有黑色和红色两种颜色，并非先民最爱红与黑，而是因为这两种颜色最容易调制。生漆本来就是棕色的，加上朱砂就是红漆，加上松灰就是黑漆。漆器能够防腐防水，这是漆器诞生的最初原因。但渐渐的，人们变得不满足了，琢磨着在保证耐用的同时，是不是能让器物变得更好看、更美观呢？颜色不够，贝壳来凑。商周时期，漆器变得华美，河南安阳侯家庄商代王陵发现了漆绘雕花木器，上边有蚌壳、蚌泡、玉石等镶嵌。北京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出土的两件漆器残片，前者镶有金片和绿松石，后者表面镶满了贝壳。这种思路在以后几千年里都是漆器装饰的重要方向，可以看作后世漆器所有镶嵌工艺的萌芽。战国时期，漆器品种和数量大增，在胎骨做法、造型及装饰技法上都有创新。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湖北江陵楚墓等遗址都有精美漆器出土。比如这个彩绘凤鸟纹漆圆帘，曾侯乙墓鸳鸯形漆盒，都是战国时期的漆器。当时漆器的地位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无物不漆。从杯盘茶盏的小型生活用具，到几案屏风的大型家具，从弓箭甲胄等军需用品，到棺椁等丧葬用具，全部都有漆器。西汉漆器生产规模更大，产地分布更广，出现了大型器物，比如直径超过70厘米的盘，高度接近60厘米的钟等等。满王堆汉墓漆器竟有500件，数量大，种类多，保存得非常好。战国两汉时期还集中爆发出多种漆器装饰工艺，首先是漆绘，用调色后的大漆在涂好底漆的器物上描绘出各种图案，叫做描漆。由于大漆能调出的颜色有限，人们又用桐油调制出更为丰富的颜色，用这种油彩描绘装饰的工艺叫做描油。其次就是锥画，用锥形工具代替画笔，在漆器表面刻画图案。锥画还催生出另外两种工艺，在锥刻出的线条中填入彩色的大漆，叫做填漆；填入极细的金银箔、
叫做枪。

金。以上工艺的装饰效果基本都停留在平面，所以出现了一种立体装饰的工艺——堆漆。顾名思义，就是用大漆或者漆灰在器物表面堆出立体的图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和瓷器的迅速发展，漆器的发展受到巨大冲击，没了之前的辉煌。大唐盛世，漆器的发展得以恢复，与盛世气象相符，唐朝的漆器走的也是奢华路线。奢华套餐一就是嵌螺钿，它是把贝壳磨制成各种形状或者图案，镶嵌在漆器表面的螺钿工艺，有时还会加入玛瑙、玳瑁、红珊瑚、绿松石等宝石，华丽而雍容。奢华套餐二是在汉代金银箔贴花工艺上发展而来的金银平托。金银箔贴花是将金银箔贴在漆器表面，而金银平托则要在贴完之后再刷上几层大漆，将金银覆盖住，之后再反复打磨，让金银露出来，跟周围的漆面平齐，这就是金银平托的平。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漆器是素釉和雕漆，一个极简，一个极繁。素釉顾名思义，就是只在器物表面涂上一种颜色的漆，别无装饰。而雕漆则要在器物表面刷出一定厚度的漆，再在漆层上雕刻花纹。根据漆层颜色的不同，可以分为剔红、剔彩、剔锡等。雕漆的繁不仅繁在精细的雕刻，更繁在一层层刷出的厚漆上。能够进行雕刻的漆层一般要在8到15厘米，一毫米厚的漆就要刷17遍，还得等自然阴干之后再刷下一层，所以一天只能刷2到3层。宋代雕漆在元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经过了唐宋元的积蓄之后，中国漆器在明代至清初达到了战国两汉之后的另一个高峰。这座高峰最大的贡献就是出现了中国古代唯一一部漆器工艺的著作《修饰录》，总结了我国古代漆器工艺的丰富经验，将漆器分为14类、101个品种，直到今天都影响深远。明清漆器工艺方面的创新，主要包括以黑漆做底儿，剔去花纹轮廓内的漆地，填入彩漆或油色的款彩，在螺钿工艺的基础上加入宝石、象牙、珊瑚、玉石等珍贵材料的百宝嵌。另一项在当时非常流行的工艺石纹描金，也被人们看作是从日本引入的新工艺。石纹描金是用绸漆画出高于平面的花纹，再描上金。我们前面提到过，描金法是从战国起源的，唐朝时传入日本，到了明朝却要向日本学习，清朝甚至称这种工艺为洋漆。所以明清时期的漆器虽然看似繁荣，实际上却已经开始进入了衰落期。7000年的中国漆器史就这样在10分钟内讲完了，留给同学们的是悠久的历史还是繁复的技法呢？其实最不应该遗忘的就是祖传漆器工艺失传后我们又向日本学习的这一波折。瓷器的英语叫 China， 而漆器的英语叫 Japan， 这是因为欧洲从亚洲进口的漆器绝大多数来自于日本，但漆器千真万确起源于中国。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一件件陶瓷雅器，一件件精美漆器，承载着古人独有的审美情趣，也沉淀着流传千年的东方匠心智慧。领略完传统手工艺的精妙与雅致，我们继续跟随颜悦老师走进意蕴悠长的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一同品味国画以形写神、静声向外的独特美学意境，探寻传统绘画艺术创作的核心要义，深度感受中式古典美学的深厚内涵。

大家好，欢迎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堂。唐代刘禹锡在《董氏武林集记》中提出了中国画论关于意境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境生于相外。境离不开相，又不等于相，而是超越于画中物象之外的深层意境。意境是中国传统绘画和绘画艺术创作的一个核心问题，它是中国画艺术的灵魂，历来被艺术家视为最高的美学追求。一、中国画文人画。所谓文人画，顾名思义，就是古代文人，即士大夫们所画的画作。它必须符合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绘画者必须学养深厚。士大夫是经科举制度层层选拔上来的，文必须是为官的基础。要想胸中有韬略，腹中需垒起万卷诗书，这样的人画出画来文气十足。第二，画作必须言之有物。古时的文人画是兴之所至，信笔拈来，表达的是真情真性。第三，格调必须高雅。汉末丹青，古来即称雅号，雅人之号的标尺就是格调。对格调的赏析与赏析者的品味有极大的关系，即俗话所说的好画还需识者看。也就是说，之所以称为文人画，必须要有和文人同等格调的人来欣赏。从这三个特点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浓厚人文思想的绘画。学养和格调既依托于笔墨表达，又游离于笔墨之外，功夫要在画内看，在画外寻。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境生向外。文人画的作者们大都是雅士，从王维到苏东坡，从黄公望到徐文长，他们表现在绘画中是一种高傲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脱俗的气质，在画中追求意境，在笔墨中追求情趣，把诗、书、画融为一炉，在一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的写意宗旨下，缔造了文人画的传奇。今天我们欣赏文人画时，就会发现文人画的图式、笔墨和布局是直观可视的第一个层面，其第二个层面则是通过想象、联想映现出的意象与意境，最后一个层面则是画家在意象、意境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的与观者交流的精神境界和艺术格调。中国文人画最深层的追求，第一是人品，第二是思想，第三是才。

才情，第四是学问。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术家固然需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需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二，意境与格调。苏东坡在《书摩诘·蓝田烟雨诗》中这样说道：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所谓画中有诗，就是明确指出文人画应当超乎绘画之上，在所描绘的有形之物内蕴含更为丰富的无形的内容，就是明确提出绘画与诗歌一样，不仅要壮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而且还要含不尽之意现于言外。这也是文人画重意境、重格调、重学养的发端。中国文人画的意境与格调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虚幻。中国古代佛道的空幻思想为文人画注入了虚幻的元素。文人画的作者们认为，宇宙是一个气场，生生不息，变化无穷，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我们所能感知到的是虚幻的事实，是人类根据已经得知的知识做出的一种判断。只有充分意识到世界的虚幻性，才有可能了解世界的实体性。正是这种绘画思想，所以才产生了画外之境的格调。第二是拙丑。美与丑、巧与拙是谁界定的？当然是人为划分的，是人所认定的。中国文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对美的质疑、对巧的质疑、对拙的追求、对丑的追求，一直是中国传统美学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前面提到的苏东坡的怪石丑竹，就是这一格调的代表。第三，寂寞。中国文人无论在朝在野，在心灵上往往是孤独寂寞的，但是艺术上的孤寂是一种空灵悠远、静穆幽深的境界。因为真寂寞之境，再拙一点儿便俗。第四，荒寒。中国文人画中多寒林图、寒松图、寒江图，多雪景、硬石、枯树、寒鸦、野鹤，主要是为了表现萧疏宁静、空灵悠远的意蕴。第五，淡雅。石清风淡是文人心仪的境界。宣和画谱中云：以淡墨挥扫，整整斜斜，不专于形似而独得于向外者，往往不出于画家，而多出于词人墨清之所作。这段话清楚地讲明了画工画和文人画的一个重要区别。文人画不求形似，而求向外之意，所以可以淡墨挥扫，而画工为了形似，只能在丹青朱黄铅粉的色彩上下笨功夫。三，静生向外，一貌取神。如果说静生向外还在同时注重向和静的话，那么一貌取神就是彻底放弃了向和貌，一心一意要表达境界、格调、神韵了。这个神韵其实指的就是心灵之境。文人画家们认为，画家和世界的关系不是站在世界的对岸来看待世界、欣赏世界、描绘世界，而是回到世界里，把自己看成世界的一份子，世界的一切都与自己的生命密切相关，由此就产生了心灵的感悟，产生了对世界的独特体验，这便是心灵的境界，生命的境界。
画家所画的已不是眼睛看到的景物，而是在瞬间生命体验中有所发现。心灵之境是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傅抱石在《论中国绘画之精神》中说，中国人如果永远不放弃书法和山水画，中国人的胸襟永远是扩大的。这精神里富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质，有境界，有格调，有心灵的本真，有中华民族的审美。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疆花儿代表性传承人马成深耕花儿艺术，以自由奔放的唱腔、真挚质朴的歌声演绎民歌初心，传递民俗温情，将这项古老艺术焕发新生。请听新疆台记者迪丽下江的报道。
2: 唱起是俺们呀哩。
1: 进入五月，新疆旅游蓄势待发，马成正全力打磨全新曲目，为接下来的系列演出做着充分准备。谈及花儿，马成总是兴奋不已。
2: 花儿本是心里面的话，花儿本是心里面想说的话，爱人也好，对父母也好，对观众也好，我就是讲故事也好，我讲你听。
1: 马成与花儿的缘分始于他的故乡青海，孩童时期他在浓郁的乡土氛围中耳濡目染。
2: 我记得的时候，三四岁四五岁时候，一边放学，其实那时候唱花儿就是只是个声音不成文啊，有些大一点的孩子唱，可能听了一句，可能听了半句，唱的不是那么完全，就从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唱。花儿伴随我成长到现在。
1: 后来马成为了生计奔波，但闲暇之余总想着唱上几句花儿。家里的老一辈觉得花儿登不上大雅之堂，甚至觉得唱歌是不务正业。但在30年前的一次比赛中，马成一举夺魁，这不仅改写了他的命运，更点燃了他传承花儿的梦想。
2: 96年到这一年，刚好那一年搞了一个新疆首届花儿邀请赛，我去报名参加，全奖获得了个金奖。从这个金奖开始，我留到了伊犁，我把家全部搬过去。2007年来到昌吉，走上了这个唱花儿、研究花儿啊这条道路了。花儿有我更美丽，我有花儿更骄傲。用我的声音，用我的表演，用我的研究来把它发扬光大，让更多人听到，这是我的骄傲。
1: 新疆花儿自西北沃土走来，跨越地域扎根新疆，在岁月流转中不断迭代成长，既完整留存了西北花儿的艺术根脉，又深度融合了多民族共生的文化底色，成为新疆非遗文化中独具特色的艺术符号。
2: 那我们新疆花儿呢，它肯定有它的一个独特的一面，歌词里面唱的时候加一两句维吾尔语，也加了一些哈萨克语，音乐里面也是一样的，这个独特而来伴奏花儿，这就是呢我们这个新疆花儿音乐韵律和唱法上有扩展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它越扩展的大，它容纳的东西越多，它就开得更旺。
1: 非遗传承之路绝非一帆风顺，新疆花儿的传播传承也面临断代危机。马成始终凭着一腔热爱咬牙坚守，在他看来，无论舞台大小，只要开口唱就是传承的开始。
2: 有一次有一个舞台是这样子的，挺尴尬的，展厅一样的，有个70-80个人，我前面这个歌手唱得好好的，结果唱了一句人都跑完了，后面我下来问到了咋回事，结果呢还是一个误解，我有义务把它传承下去啊，不可能半途而废，他就是我的精神支柱，也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
1: 让古老非遗活在当下，既要守住根脉，也要拥抱创新。马成以守正创新的理念，为新疆花儿开辟了全新的传承路径。他不仅积极推动非遗进校园，还大胆尝试为花儿赋能，始终以包容之心推动这门艺术发展。
2: 2021年开始，昌吉学院音乐舞蹈学院他把这个花儿纳入了必修课，我已经上课上了5年了吧。来的学生呢，全疆各地、全国各地都有。我不希望他能唱到。

0: 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唱中，延续非遗文脉，绽放时代芳华。
1: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鹏鸟，舞翩跹，礼相和，文脉同光。

0: 系列专题《万里同风》
1: 第十一集《号令西域》。长风浩荡，掠过天山南北的戈壁绿洲。公元前60年，一个注定镌刻在中华版图上的年份，大汉旌旗在乌垒城头烈烈招展。西域都护府，这座象征着中央王朝对西域行使有效管辖的权力丰碑，巍然矗立。从此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有了共同的坐标，星罗棋布的城郭诸国有了统一的归属，历史在这里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2: 从此西域就成为西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辖区，都护也由以前的临时性的加官变成了朝廷的正式职官，总掌西域诸国军政、民政以及当地汉军的屯田事宜。
1: 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贾从江的论断清晰勾勒出西域都护府的根本性质，它是中央政权意志的实体延伸。朝廷正式职官的任命意味着西域从此纳入国家行政体系的核心框架，军政、民政、屯田戍边事无巨细皆由都护总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林：
3: 西域都设立以后，它的历史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首先在当时，第一个保证了西域地区的社会稳定，社会稳定以后呢，经济就能够发展，经济能够发展呢，人口就能够繁衍，接下来人员的流通就可以更加的顺畅。那么再下来一步，就是区域之间文化的交流，包括和中原地区交流呢，能更加的通畅，这个就促使了国家的一体化更进一步的加强。
1: 西域都护府如同定海神针，深深扎入西域大地，建制立制，颁布汉律，屯田积谷，滋养军民，调停城邦纠纷，化干戈为玉帛，护卫丝路商旅，保东西之畅通。陈林：
3: 就是因为了西域都护这个建立西域地区稳定了，那么我们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丝路沿线地区的这个丝路交流呢，才能正常运转，因此呢，才有丝路呢变成了古代世界东西方交流的一个大动脉，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大动脉。
1: 西域都护府的建立，为古老的丝绸之路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稳定与活力。伴随着驼铃马嘶，将东方的丝绸、瓷器、造纸术，西方的珍宝、乐舞、宗教思想，在欧亚大陆上交织传递，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从首任都护正吉开始，历任都护们承接着这伟大的使命。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
4: 根据汉代文献的记载，西汉时期当时都护有多少任？有18任都护。
1: 18任都护，3年1任，奉诏出塞，是西汉中央王朝委派到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每一位都护的履职都是一段值得铭记的传奇，他们或运筹帷幄安定一方，或纵横捭阖化解纷争，或率军远征维护统一，他们的名字与功绩共同书写了西域治理的早期辉煌篇章。陈林：
3: 不仅仅是西汉18任都护，后来的历代借鉴汉代都护的这个建制，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发展，每个时代根据自己时代的情况

0: 当然有了汉代这个经验，他们有所提升，有所改进。这2000年积累下来呢，新疆和中原地区的这个联系越来越密切，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1: 从汉代西域都护府到唐代威震四方的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再到清代的伊犁将军府，直至新疆正式建省，名称虽有更迭，职能或有拓展，但其核心精神代表中央政权行使对新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始终一脉相承。这是一条制度传承与创新的轨迹，更是中华文明治理边疆、凝聚国家向心力、卓越智慧的持续演进。新疆社科院原副院长田卫江：
2: 《汉书·西域传》有句名言，从此之后呢，汉之号令颁西域也。什么意思呢？就从此之后，汉朝中央政府的法令在西域各地得到广泛的贯彻落实。
1: 汉之号令颁西域，这七个字，字字千钧，力透纸背。它意味着中央政令的畅通无阻，意味着国家意志在西域大地的有效贯彻与回响。它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西域不再是游离的碎片，而是国家机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田卫江：
2: 由汉朝确立的这套治理西域的军政管理体系和制度，在后来历代中央政府中都把它传承和发展广大，继承下来。
1: 从大汉天生远播，到盛唐气象恢宏，从宋元风云际会，到大清疆域一统，任它千秋社稷几多沉浮变幻，作为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大地始终与祖国母亲血脉相连，命运与共，不离不弃。田卫江：
2: 尽管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管制啊时紧时松，历朝中央王朝时强时弱，和西域的关系有疏有密，但是任何一个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行使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权，
1: 视西域为故土，视中原为归属。2000年来，在辽阔的中华版图上，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开拓了祖国的壮丽河山，共同书写了悠久灿烂的历史篇章，共同创造了多元一体、交相辉映、生生不息的伟大中华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
3: 我们从历史长河中可以看到，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遭遇什么样的重大挫折，新疆各族人民始终与祖国牢固凝聚在一起，铸就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强大信念。可以说呀，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双向奔赴，是新疆治理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也是新疆历史最鲜明的写照。
1: 驼铃声声穿越时空，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历史，号令铮铮回荡古今，印证着统一国家的伟力。西域都护府不仅是一个起点，更是一个象征，它昭示着无论历史风云如何激荡，新疆与祖国始终命运相连，血脉相融。
4: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6: 每天适度运动， 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7: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8: 以上就是本时段《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3: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9: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眼下正值三伏天，全疆多地持续高温，不少人以为心脑血管疾病只在冬季高发，其实炎炎夏日同样是心脏的高危期。猛灌冰水，一身汗直吹空调，这些看似痛快的解暑方式可能正在给心脏带来危险打击。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10: 很多人认为冬天才是心梗的高发季，但事实上当气温超过32摄氏度，心梗卒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柴东升介绍，夏季高温会让心脏负荷倍增，冷热交替更是诱发心血管急症的重要推手。柴东升：
8: 每年夏天心血管意外并不少见，气温一升高，身体散热让血管扩张，心脏泵血功能翻倍，负荷加重，这时候突然饮用冰水或冷热交替，血管骤然收缩，血压飙升，非常容易诱发心梗、冠脉痉挛。千万别觉得只有冬天才需要护心，夏天的温差陷阱更隐蔽，也更危险。
10: 高温天气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别让一时贪凉成为心脏难以承受的负担。夏季到底该如何科学护心？哪些症状需要特别警惕？柴东升给出了具体建议。
8: 保护心脏，我建议大家记住三件事：空调别低于26度，大汗后先擦干再进入空调房，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别猛灌冰水，饮食要少油少盐，别熬夜，别暴饮暴食。如果胸口出现压榨样疼痛、胸闷、后背痛、出冷汗，休息补水都没用，且持续超过15分钟，一定要拨打120，千万别自己开车去。

0: 医院等救护车更安全。
1: 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进万家专栏。
2: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夏天一到，很多人的一日三餐就变成了随便对付一口，早饭省了，午饭凑合了，晚饭看心情。问起来都说天太热，真的吃不下去。但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从入夏到初伏，如果说天天都在对付，那身体拿什么来扛？不是不想吃，是热的吃不下；不是不想好好吃，是不知道吃什么。换回来的结果就是精神头越来越差，稍微一动就一身汗，胃也开始闹别扭。中伏了，一年里最湿最热的日子，怎么把这个丢了的胃口找回来？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请到乌鲁木齐市卫生健康科普专家、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会长马继勇为我们来介绍。
3: 马会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3: 欢迎您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两天这个天儿实在是太热了啊！我们的这个后台很多朋友都说这打不起精神来，而且胃口也会变差。其实仔细观察的话，不仅是这个高温的天气，我们在发烧或者说在这个剧烈运动之后，都会变得没有食欲。导致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4: 当然，你看我们这个夏季来临啊，我们的这个气温的这个升高啊。那我们其实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的胃口特别的差，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吃正餐的这种几率或者是这个食欲就特别的差，但是呢我们吃小吃啊、吃水果啊这样的这个情况就比较增多了。那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体重好像并没有下来，夏天那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零食呀、水果啊或者是这个小吃呀吃的量比较高了。那关于您刚才问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食欲差的这个原因啊，导致这个食欲差的原因呢，可能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可能是我们在高温情况下我们的这个消化液的这个减少而导致的，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呢，你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这个神经的这种中枢神经的这个传递呢也会受一些影响，因为在高温天气下呢，我们的这个神经的传导呢将高温的一些刺激呢传给了我们的体温的这个调节中枢，那我们的这个体温的调节中枢呢，对于我们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啊或者进食量呀，它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呀，就是我们在高温天气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情绪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我们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怒怒啊，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烦躁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天气高温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说呢，高温对于我们的这个情绪呢也会产生一个影响，这个情绪也会导致我们的食欲下降，是一方面。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身体在阻挡一些这个热量。什么原因造成呢？就是我们在摄入食物的这个情况下，对我们的这个气温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会产生热量。但是呢，天气热了以后呢，我们人体是为了适应这种炎热的这种外部环境，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就会这个降得有所下降，那么我们需要的这种热量会减少，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会发现，哎，我们的食欲发生了下降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主要呢，可能是有这几个方面导致的我们的食欲差的几个原因。
3: 那么排除高温、情绪等等这些因素之外，如果说我们的生活的环境没有发生一些特殊的变化，这个短时间之内食欲不佳，或者说，哎，我这个食欲不佳的状态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警惕，是不是身体哪里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信号，来提示我们有疾病的问题了？
4: 对的，就是因为我们在高温天气下呀，我们经常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食欲不佳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我们经常会和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呢所变得混淆。那么如果是在排除高温啊或者情绪啊这样的一些变化之外呢，如果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出现了像食欲不佳的这样一些状态的话，那我们可能要警惕以下的几种问题。第一个呢，可能是我们的热量摄入不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夏季啊，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食物变得比较丰富了，然后可选择

0: 这个余剂比较多了，那么我们容易导致一种疾病呢，叫热量摄入不足，或者说我们的营养素、蛋白、脂肪、碳水化合物的这种摄入不足或者不平衡，而导致某一种营养素缺乏。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可能像脂肪啊，或者是这个蛋白质的这种缺乏，在夏季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微量元素的这种缺乏。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蛋白质、脂肪、碳水的这种不平衡呢，就容易导致我们的微量元素的缺乏。比如说像在我们新疆，我们会发现我们夏季的水果特别的多，对不对？那么我们可能吃，有时候为了这个不吃晚饭，或者是不吃午饭，我们会吃一些凉皮，或者吃一些水果，就很简单的就凑合过去了。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夏季容易导致 微量元素的缺乏，那这是第二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其他的这个外部环境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的食欲如果变得很差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警惕一些像胃肠疾病，或者是一些这个精神的心理疾病，或者是厌食症呀等等这样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 我们可能还要提醒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或者是高龄老年人。那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的这种这个性功能不全呀，或者是胃肠道的供血不足啊，或者是我们的消化功能的下降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抑制我们的食欲，而导致我们的这个食欲不佳的这样一个这个症状的一个出现。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夏季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应该要到去 正去正规的这个医院呢，做一些检查啊。
1: 这个是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提示。那因为这个疾病啊，如果说导致食欲不振的话，提示各位朋友不要这个放松警惕，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去就医。那如果说仅仅是因为这天太热了，实在是不想吃饭，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改变来促进食欲呢？
0: 您这个问题就是问的特别好啊，因为我们会发现呢，天气炎热，我们最直接的这个表现就是我们的食欲差。那这个时候呢，又容易导致刚才咱们前面聊到的一些营养素的缺乏或者蛋白质肪的摄入的不均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有几个方面来解决我们的这个食欲或者是促进我们的这个食欲的问题。那第一个呢，是建议大家少吃多餐。 那么我们在保证三餐按时吃的情况下呢，少吃多餐是最能够解决我们食欲不振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法的。我们在三餐之间呢，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加餐，比如说在我们新疆的这个地区的话，我们在12点左右的时候，上班族呢可以有一些像水果啊、酸奶啊、坚果呀这样的一些这个，或者是一些小糕点、小馕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小点心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加餐，来帮 助我们这个减少这种食欲减退的这种危害。那第二个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呀，在夏季，尤其是在炎热的这个季节呢，我们多吃一些富含锌的一些食物。那么锌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味蕾的这种这个味觉的这种提升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那促进我们味蕾这个生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物质。 那么锌的这个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常见于一些海产品或者是动物的肝脏、瘦肉这样的一些这个食材当中。那除此之外呢，像我们这个大豆啊、杂豆啊、小麦，尤其是像这个胚芽当中，然后我们新疆的这个核桃当中的这个锌含量呢， 也是比较这个高的。那建议大家可以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多吃一些富含锌的这样的一些食物。那还有一些方法可以改变我们的这个，或者是提升我们食欲的方做法呢，比如说我们建议大家在做饭的时候呢，要多吃一些酸的，或者是多加一些醋这样的这个酸味来调节我们的食欲。我们其实 大家都会发现，在我们没有胃口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大病初愈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味觉都是非常差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建议大家能够在做饭的时候做的稍微酸一点，或者是多放点醋，因为酸味呢可以使我们的这个胃呢这个更打开，然后呢促进我们的这个消化。那么还可以选择一些有酸味的这样一些水果啊，像山楂呀、橘子呀、猕猴桃呀这样的一些这个水果呢，也是能够提升我们的这种 食欲的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在夏季的食材的选择上呢，要去选择一些颜色相对要深的、颜色相对要鲜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食材。 因为这种食材呢对于我们食欲的这个提升它都是有帮助的。那除此之外，研究发现呢，像一些深色的蔬菜，它的营养性也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它的营养素的含量要高于一些这个颜色比较浅的一些蔬菜或者是水果。所以说呢，选择什么样的蔬菜或者是深色的蔬菜，对于我们食欲的提升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
1: 马会长，从您的角度出发啊，作为一个营养专家，您有哪些解暑的好方法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哎，好的。如果是从营养的角度来去做解暑的话，我的建议呢可能是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吃的方面，一个呢是做的方面。我跟大家可以做一个小的一个分享啊。首先呢是我们怎么样去通过饮食或者是这个这方面来解决。第一个呢，我们可能作为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首先是建议大家应该要足量饮水。这个足量是到什么样一个量呢？对于我们新疆比较干燥的这个天气，或者是比较炎热的这个天气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在夏季的时候，每天呢水的摄入量应该要达到2000毫升到2500毫升。
1: 嗯，
0: 如果你是在室外从事这个作业的这些人群的话，我们要建议在2500到3000毫升，也就是2公斤到3公斤的这个水的摄入量了。那对于水的这个选择上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是这个白开水或者是温水、茶水这样的呢，都是一些这个不错的选择啊。那么还有呢，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单位或者家庭当中，我们会做一些绿豆汤啊、红豆汤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汤水呢，也是比较推荐的。那这一个呢是我们在饮水方面。第二个呢是建议，就是我们如果建议大家，如果是在高温或者剧烈的这个运动之后，我们的汗出的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水分就会流失。我们水分在流失的同时呢，你就会发现我们的钾呀、钙呀、镁呀、钠呀这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呢也在往外排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我如果是一个运动量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大家要选择一些运动性的饮料，因为它里面呢会有一些微量元素的这种补充啊。那第三个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因为现在天是比较凉的啊，大家可能经常会喝一些这个冰镇的或者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饮品。那我们再建议大家，如果是在高温环境下，我们尽量不要快速的让身体进入到另外一个低温的一个状态，它对于我们消化功能的影响，对于我们肠道的损害呢都是有的啊，都是有的。所以说呢，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吃过冷过冰的这样的一些食物。那么第四个呢，建议大家如果忍不住想要喝一些这个饮料啊、冷饮啊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饮料的糖的含量。因为中国营养学会建议呢，我们每人每天糖的摄入量应该在50克以内，最好控制在25克。所以说大家会发现，我们很多的这种甜饮料，它的糖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很容易在夏季的时候让我们的这个糖的摄入量超标。除此之外，大家仔细可以看一下，我们很多的这种饮料里面是含有一定的钠离子的，那么这个钠离子呢其实很容易让我们就是越喝越渴，大家发现了没有？所以说呢，有时候我们选择一些甜饮料的时候，它好像对于我们这种这个降温啊、解暑啊或者解渴的这个功能并不是很明显。所以说呢，我们刚才推荐的一些这个绿豆汤啊或者是一些白开水，可能对于我们这种解暑降温啊或者是解渴呀、可能更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啊。那这是我对大家的这个在吃方面的一些建议。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可能还要关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饮食的卫生，也就是我们食品安全问题啊。因为我们会发现温度高了以后，我们各种食物它发生腐败变质的几率是非常非常这个高的。那我们的西瓜切了以后，如果吃不完，我们一定要放到这个冰箱里面。那么我们在外面吃一些这个小吃的时候，凉皮、凉粉、凉面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饮食的卫生，因为它对于我们健康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是呢，有关是我们在吃的方面。 那我可能如果要是法宝的话，我可能还要建议两个在做的方面啊。
1: 嗯，
0: 可能大家会发现，我们天气热的情况下，我们人体的这种水分的蒸发也是非常快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适当的、科学的给我们的身体来进行降温。那么对于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外从业这工作的这种人群呢，我们也可以建议大家用一个什么呢，叫喷雾的这样一个小东西。那么我们在里面装上纯净水，那么如果在天热的情况下，我们适当的可以往我们的脸上或者我们的四肢胳膊上呢喷一些水。那么我们的汗液在蒸发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喷雾在皮肤上蒸发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带走一部分的热量，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降温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其次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增加这个冲澡或者是冲凉的这个几率，使这个冲澡冲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身体当中水分在这个流失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带走我们这个身体的一大部分的这个热量，可以使我们人体呢变得更凉爽，更适应这样一个炎热的一个天气。
1: 嗯，
0: 这是我的两个方面的一个建议啊，
1: 特别的实用啊，而且对于尤其是在户外工作的这部分的朋友来说，准备一个小喷壶呀等等，这个方法都特别的便捷和方便啊，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看到了这位刘雨儿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说感谢马会长分享了这么多实用的这个健康的知识，特别受用。我有一个问题，我经常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看到别人煮出来的这个绿豆汤啊，都是特别的这个翠绿。我在夏天煮绿豆汤比较多，但是每一次煮出来呢，这个颜色都是偏红色、偏褐色的。我想问问马会长，这个是我煮的方法没用对，还是怎么回事？
0: 这的确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在家里面煮的一些方法不太对啊。那么如果我们要想达到这种解暑的效果呢，大家可能喝绿豆汤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啊。我们经常会做一些绿豆汤来作为我们解暑降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饮品。那么大家很多人就是在煮绿豆汤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煮出来都是红色的啊，这其实跟我们绿豆当中的这种色素的氧化有一定的关系的。第一个呢，我们可能在煮汤的时候可能会加锅盖，这个呢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在加锅盖的过程当中很容易使我们这个绿豆当中的天然色素然后氧化变成这个红色的啊。那么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就是说，首先呢，如果要想熬出这种绿色的这个解暑效果更好的这种绿豆汤的话，我们建议大家绿豆洗干净以后，先在这个我们的冰箱里面进行冷冻。
1: 嗯，
0: 冷冻完之后呢，然后呢我们再拿出来熬的时候，一定是在凉水里面下锅，你不要在这个开水里面下。凉水让它这个温度呢逐渐的升温，升温的过程的水呢逐渐的升温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个绿豆始终是保持一个翠绿色的这样一个状态的。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盖锅盖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个绿豆变成红色的啊。
1: 嗯、
0: 那么一个窍门就是，第一个要冷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不要盖锅盖，这两个办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做出来的绿豆呢一定是出沙的，然后翠绿的。
1: 嗯，
0: 效果是非常好的，解暑功能也很好。它主要是根据我们饮料当中的一些这个非乳源性的糖、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以及非这个糖的这种甜味剂等这种四种成分的含量来进行评级的。那它的这个评定的这个等级呢，一共是分为四级。那主要是从这个营养质量来推行这种A、B、C、D。逐渐递减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比较这个先进的这样的一个营养分级的一个这个标准。我们会发现呀，其实目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咱们一些这个对健康比较关注的，或者是一些这个体重控制的这种人群，我们在选择饮料的过程当中，可能重点会关注，哎，饮料的糖的含量，总觉得糖对于我们的健康呢是一个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营养素吧啊，它呢是通过这种四种成分来进行分级的。主要是这个分级制度呢，它设计了一个食品的一个营养的综合评价方法，我们把它专业的名词叫做食物营养素度量法。 那它是一种或者是一类多种营养素组成的依据，对食物的营养价值呢进行综合的这个分级和评价方法。那比起我们单纯的看一种或者某一种或者是某一种热量的这种分级方法呢，它相对可能是更全面更综合一些的。所以说呢这一次这个评级的这个方法当中是用的这种四种成分来进行分级的，而不是这种用一种就是我们只看糖的这个含量来进行分级的，所以它在我们的这个健康的指导意义方面可能更全面一些。其实我们好像如果按糖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目前能够见到的像您说的这个可乐或者是橙汁，那这些饮品，它里面的这个按糖来分类的话，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是可乐，它可能有一种是这个无糖的，有一种是有糖的，对吧？那这两种饮料我们在选择的上面，如果按照我们这次上海推行的这个方法来说的话，那么这个无糖的这个饮料可能会把它评定在 B 级。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含糖的这个可乐的话，我们可能在评定方法上可能它是一个 C 级，它的健康程度相对要差一些。那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橙汁的话，按照目前见到的这个社会上的这种饮料的分级的话，那可能我们会把它评在这个橙汁可能会被评定为是 C 级的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个做法，也是对于我们业内人士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赞赏的一个政策吧。为什么要这么去说呢？那可能我还需要补充一点呢，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在这个预包装的这个饮料当中来体现的，它还体现在了我们的这种现场制作的奶茶的这个营养分级上。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在社会当中这种茶饮或者是奶茶店是遍地都是的，但是呢它没有一个相对科学的或者是没有一个相对标准的对于糖含量的这种评定的方法。这个事情呢其实也包括了我们的这个限制的奶茶，因为它目前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就是我们目前在社会当中见到的这种奶茶店也是比较的多，但是它的这个评定的就是糖含量的这种标准还是相对比较乱的。那我是怎么具体来看待这个营养分级呢？那其实可能是要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会发现目前我们现场制作的奶茶的这种营养的这个分析结果其实是非常担忧的。比如说它的这个结果当中显示呀，93.3% 的标了不额外加糖的奶茶，实际糖的含量每百克就有0.5克，也就是说它还是一个含有低糖的。你看它声称是没有加任何额外的糖，但实际检测当中它是含糖的。那有47%接近50%的这个奶茶标了3分糖，但实际测的结果是含有5克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含糖的产品啊，或者是它并不是低糖。一方面呢，这个营养分级它是有助于我们对于消费者的这个食物营养的认知，选择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这个健康的选择的。所以说营养分级的标识呢，是一种相对比较简单明了，然后让我们老百姓更直接的能够这个看出它对于我们健康的消费的一种展示的。那另一方面呢，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很多的商家又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比如说它的生产流程啊，生产这个效率啊，提出了一个更这个高的一个这个要求。比如说在以前可能大家更注重这个口味而不注重营养成分，那么这个分级的这个标准的推行呢，可能会倒逼很多企业在这种健康上来进行一些这个研究啊，或者是在健康上来花一些心思。 这个是我认为我看到的一些这个营养分级之后的一些这个好的一个方面和积极的方面。
2: 嗯，
0: 因为呢，我们目前很多这种对于健康比较关注的人士，或者是比这个，比如说我们在控制体重期间呢，我们很多人在选择饮料的时候，都会选择一些无糖的所谓的，所以说呢，虽然是无糖，但是我们会发现它的口感是甜的，那是因为这个饮料当中啊。添加了一些这个所谓的甜加类似于像阿斯巴甜呀，蔗糖素呀这样的一些代糖，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标准下把它评定为 A 级或者是？

们把它称之为最健康的饮料呢，是因为各种甜味剂在大量使用的时候对我们的健康还是有一些这个隐患的。那比如说这个糖醇类的这种甜味剂，虽然没有致癌的风险，但是呢也大幅度的提高了我们血糖的这个风险。所以说一些这个患有这个糖尿病的或者是我们的肠道敏感的这样的一些人群还是不推荐的。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对这个肠易激综合症的人士，或者是我们经常有腹泻风险的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些人群的话，那这个大量的这个研究表明呢，像赤藓糖醇，因为这个赤藓糖醇这个成分在我们很多无糖饮料当中是比较常见的，那如果你大量的使用的话，会增加一些血栓的风险的。所以说呢，这些含量的这个饮料在这一当中啊，它没有被列为是最健康的，就是它把它一般会分在这个 B 级或者是 C 级了。所以说呢，没有被评为这个 A 级，那是因为它含有一些这个甜味剂的啊，是这个原因。甜味剂呢，是一种能够赋予我们食品和饮品甜味的一种食品添加剂。那它的这个作用呢，其实是替代我们常见到的白砂糖啊、红糖啊、蜂蜜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成分的。那从而是提供一些我们能够带来一些甜味的口感，而带来了更少的相对比较少的一些能量或者是热量，甚至一些这个血糖反应呢。像白砂糖是我们最传统的一个糖的来源，它对于我们血糖的升高肯定是有一定促进的。那像这个聚葡萄糖呢，它是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这个是相对比较健康相对比较推荐的。那它是在我们一些酸奶啊或者是在一些这个饮品当中是比较常见的。那尽管它的本身是不甜的，但是在一些这个比如说高热呀或者是这个高温下呢，它有一些这个类似于这种填充剂或者是这个增稠剂的这样一些这个功效，是有助于降低我们整体产品的这个糖的含量的啊，这是一种。我们在很多的类似于这个益生菌当中呢，可能也会发现这样的一些这个添加剂的这个身影的。那还有一种呢，果葡萄糖浆，这个是目前我们可能在这个饮料当中最能够见到的啊，它的这个溶解度非常的高，甜味非常的高，在我们很多饮料当中都会添加的啊，它是通过这个酶解技术从玉米淀粉中得到的一种这个甜味剂，而且价格也是这个非常低的，那对于我们促血糖的这个效果呢也是比较高的。那对于控制体重的人群呢，我们都不太建议喝这种含量这种添加剂的一些这个饮料的。那木糖醇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我们见到的很多的饮料啊，很多的零食呀、啊、包括像口香糖啊等等，里面添加的就是这个甜味剂。那木糖醇呢，是一种常见的天然或半合成的一种甜味剂，它甜度呢比较接近蔗糖，但是热量相对比较低，而且对于孩子来说，它对于导致这个虫牙呀，或者是对于糖尿病的来说，引起血糖的这个促进作用相对是比较弱的。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见到的在一些饮料啊这个零食当中木糖醇的添加的这个身影还是比较常见的，那对于我们健康的这种影响因素呢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啊。那如果说我们该怎么选择，就是我们可能建议听众朋友们在选择这种甜味剂的时候，可能有两方面或者是三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可能要考虑它的这个健康因素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减肥的患者，那我们优先选择低热量低血糖指数或者是无热量的一些甜味剂，比如说刚刚我提到的像木糖醇，像这个赤藓糖醇，或者是这个甜菊糖苷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甜味剂。那其次呢，还要考虑它的安全性。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看刚才我们聊到就是饮料的营养分级制度，把一些这个甜味剂含有甜味剂的饮料呢都被划分到了这个 B 级的这样一个这个等级了。所以说我们可能综合的考虑甜味剂在安全食品安全方面可能是有一些影响的。那比如说高温啊，比如说是这个运输过程中呀等等，或者是它对我们的健康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啊。
那其次呢，我们可能还要从这种工艺的这种适应性方面，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企业在制作食品的过程当中，你的这个食品是不是需要高温的这种灭菌、高温的这个消毒等等？那跟我们的这些甜味剂之间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化学反应？我们也是需要考虑的啊。那主要可能是从这几个方面，我们要去选择。非乳源性糖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不是来源于乳制品当中的糖，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非乳源性糖。因为牛奶里面自然带有 4% 到 5% 的乳糖，那奶粉当中也会含有乳糖，那这个乳糖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有益的，是有帮助的啊。那这个呢是不算在添加糖的。那在乳糖以外人工添加去的所有的糖属于非乳源性糖，比如说果酱，比如说这个白砂糖、糖浆、蜂蜜，还有一些甜味剂，我们把它都归在了这个非乳源性糖的这个范畴。那世卫组织和我们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建议我们居民控制添加糖，最好每天不超过25克啊。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每天25克的糖，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饮料当中一瓶就能够解决掉啊。所以说呢奶茶当中的非乳源性糖实际就是添加糖，原则上是越多对我们的健康越不利啊，是这个解释。我们这次的这个推行的这个标准当中，它把糖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添加糖和这个甜味剂呢分成了不同的这种理解的等级。那的确是因为它的这个糖的这个含量和添加的糖的种类不同而被分成了不同的级别啊，的确是因为糖的品种质量和这个糖的这个含量的不同而被分成了不同的这个等级。主要是这个反式脂肪酸或者是脂脂末当中的脂肪的这个含量的标准还没有达到我们国家的标准。那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的选择或者是饮料的选择过程当中，脂脂末或者是反式脂肪酸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相对比较敏感的这样一些这个成分啊。那我们都知道像我们常见到的这个速溶咖啡速溶奶茶，它其实里面是含有大量的脂脂末的。那脂脂末呢其实就是一种固体化的脂肪，也就是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氢化的一些脂肪，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是非常高的啊。那我们非常是不建议大家去选择这种含有脂脂末或者是反式脂肪酸的这个产品的。其实国外有很多标准是绝对不允许像脂脂末或者是反式脂肪酸在饮料当中或者食品当中来添加的。目前我们国家的这个标准呢是不高于 0.3%， 也就是 0.3% 就可以标注为合法的为零的零脂肪含量的这样一个标准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到它的配料表当中含有脂脂末，而成分当中没有标识含有含有反式脂肪酸或者说是零反式脂肪酸的话，那我们可以认为它的反式脂肪的含量是低于 0.3% 的。所以说呢我们要这个在选择当中可能要注意看它的这个成分和标法的啊，是这个解释。我们说饱和脂肪酸呢这个其实目前在我们的饮料当中呢相对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饱和脂肪酸呢它的这个含量啊主要来源于动物的脂肪，比如说牛油啊、猪油啊、羊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油脂当中。但是呢我们目前在生活当中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植物当中含有饱和脂肪酸，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椰子产品。椰子油呢它是属于含有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植物性植物食物的。那所以说呢我们目前可能见到的在饮料当中添加这个动物脂肪的是相对比较少的，或者是很少见到的。所以说呢饮料当中可能我们要去关注的这个成分呢就是椰子啊，就是椰子的这个产品。那含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脂脂末了。所以说呢我们在饮料当中看到的这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
那可能就是一些椰子产品和一些这个含有植脂末的一些这个产品了。所以说我们在这次的这个营养分级当中，那么我们可能在饮料的选择上应该重点要关注椰子产品和一些这个植脂末含量比较高的一些产品。那从目前的饮料分级上来看的话， A 一定是比 D 级健康的，一定是的啊。但是呢，我们并不是推荐大家这个放心续杯啊。如果你是无限的续或者是经常的续的话，可能也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一定的伤害。因为通过我们这次的这个饮料分级来看的话，如果是把它归在了 A 类的 A 级的饮料当中呀，它其实是也是含有一些糖的，也是含有一些饱和脂肪酸的，也含有一些反式脂肪酸的可能，或者是一些危险的。为什么呢？如果大家仔细看我们这饮料 A 级的这个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当中有介绍，每100毫升低于低于 0.5 克的糖啊，低于 0.5 克的糖和低于或者是等于100毫升 0.75 克的饱和脂肪酸的，把它评在了这个A 级的这个饮料当中。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进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手上有个急救穴，中暑轻症时用得上。
7: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6: 近期高温天频现，热到头晕恶心甚至心慌的现象并不少见。对于轻症的中暑，除了迅速通风喝水降温，很多人不知道掐按食指指尖也能缓解症状。这个位置正是古人的急救要穴石宣穴。在高温天，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心慌等中暑先兆，除了迅速通风喝水降温，还可以掐按食指指尖，这是中医简便有效的泄热醒神法。中医认为暑热为阳邪，最容易扰乱心神，让人头昏。食指末端是经络井穴的聚集地，用力掐按此处，像是打开了身体自带的泄热阀门，能够激发精气，开窍清新。尤其食指尖正中的石宣穴，自古就是高热中暑的急救要穴。其中中指端的中冲穴属心包经，清心开窍的力量是最强的。现代研究也发现，指尖密布神经末梢，强刺激能反射性的调节体温中枢，帮助发汗散热。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江南给出了具体方法。双手食指尖端正中，距离指甲游离缘 0.1 寸处就是石宣穴，用一手拇指和食指指甲垂直掐按另一手指尖，由轻到重，保持10到30秒后松开。掐按时缓缓的深吸气，松开时慢慢的吐气，依次从拇指掐到小指，然后换另一只手重复以上操作，做2-3遍。头晕明显时，可以将双手指尖用力对顶。需要提醒的是，本方法仅适用于轻症和辅助急救，如果说体温持续升高，出现神志不清或抽搐，必须立即就医。凝血功能异常指尖破溃者慎用，孕妇可改用指腹点揉。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8: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5: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8: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5: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8: 7月30日起。

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